三声。

为国把忠心。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中秋到，祝福到，愿您日子红火，家庭和睦，身体健康，团圆美满。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中秋特别节目，我是侯岩，在这里要把祝福送给我们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祝福大家每天都能拥有好心情。对于您来说，今天节目当中最想聆听到哪段经典好戏呢？大家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还没有加入戏游中国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每天呢，我们在群里说戏、聊戏、品戏、唱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有请到艺术家老师们给大家送出祝福，送出经典的戏曲唱腔。
3: 中秋佳节到，月儿圆又明，千里共婵娟，思念随风行，祝您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魏俊英，在今天的中原戏迷擂台赛中秋特别节目中，给您推荐我在豫剧红菊中的十祝福，谢谢大家。

0: 花好月圆，幸福团圆，快乐平安，健康如意。在中秋佳节到来之际，祝福大家万事顺心，欢乐开怀。我是常派再传弟子曹慧敏，
1: 我是常派再传弟子曹慧芳。
0: 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中秋特别节目，给您推荐我和慧芳一起演唱的豫剧《台花轿》中花轿起三声炮一段。

夜到中秋分外明，又是一年团圆日，祝戏迷朋友们节日愉快，身体安康。大家好，我是陈派再传弟子，著名豫剧降伏调表演艺术家关林凤先生亲传弟子义女，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豫剧降伏调代表性传承人关小凤，在今天的中原戏迷擂台赛中秋特别节目中，给您推荐我所演唱的豫剧《三上关》，鼓打五更鸡叫鸣。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2: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1: 多一份耐心陪伴，
2: 少一份催促责备，
1: 多一份包容理解，
2: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1: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3: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4: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4: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6: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中秋特别节目，我是侯岩，在这里继续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聆听经典，继续邀请艺术家老师们送出祝福。
7: 金秋送爽，举杯邀月，祝您中秋快乐，万事如意。大家好，我是曲剧演员方素珍，在今天的中原戏迷擂台赛中秋特别节目中，给您推荐我的演唱曲剧版新倒霉大叔的婚事，魏淑兰的唱段《紧走慢走四里》。

月圆人圆，事事团圆，人顺心顺，事事都顺。祝福西米朋友们快乐平安，健康如意，万事顺心。大家好，我是刘海公，在今天的中原西米擂台赛中秋特别节目中，给您推荐我的一段戏曲大连唱。

0: 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好假。
2: 食养有方法，好物送到家。
1: 大家好，俗话说，养生看节气，健康伴四季。这白露之后呀，早晚就会变凉了。等到十月份，那就不是凉了，空气呀，一下子就有一股寒气了。
2: 没错啊，寒冷会让我们的血管啊紧绷，收缩变细，有高血压的朋友要格外警惕了。天气凉了，我们出汗减少了，喝水也不如夏天多了，那血管相对就会更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啊、心梗啊。这个时候补充对营养动力有帮助的营养素辅酶 Q10，直接为您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
1: 是的，咱们听友呢其实对辅酶 Q10 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呢正在吃它。而吃它的理由也很简单呀，无论年轻时身体有多棒，这60岁往后呀，爬几层楼梯，快走几步，都会觉得心跳加速，气喘吁吁。做一点家务或者日常活动之后呢，就非常的疲倦，还有莫名的心慌。其实我们自己啊，心知肚明，身体这台老爷车呀，得加点动力了。
2: 没错啊，辅酶 Q10 呢是在咱们60岁以上的听友群里头服用特别普遍的一种营养素。咱们心脏每天要跳动10万多次啊，动力呢就是来自于辅酶 Q10。一个好消息是，咱们自身是可以合成辅酶的。一个坏消息是，25岁以后啊，您的合成能力哐当一下就掉了下来，心脏跳不动了，泵血不足了，各种慢性病排着队来找你。您呢也别特别担心，找什么我们补上就完事儿了。可哪种辅酶适合你呢？哎，得补多少呢？这其实才是个问题的关键呢。
1: 还真给你说到点子上了，辅酶 Q10 现在特别火，号称是心脏的润滑油，抗氧化的小能手。可咱们市场上的辅酶 Q10 啊，让人眼花缭乱，国产的、进口的种类多，咱们应该怎么选呢？您听仔细了，首先咱们看品牌呀，非常的重要，代表着质量的保障。第二呢是，但凡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辅酶，价格至少要200-300一瓶。第三呢是有专利技术的产品，品质会更好。所以总结一下呢，65岁之后，咱们每天补充辅酶 Q10，追求高含量的同时，更要认准大品牌才有保障。
2: 还是你厉害啊，几句话就把这辅酶 Q10 说的是明明白白的。那说到这儿了，我就不得不向大家郑重介绍一下，只要上活动，库存肯定是分分钟就会告急的明星产品——林元堂宁百年辅酶 Q10 软胶囊。
1: 哎，你们慢点啊！你确认这款辅酶 Q10 咱们又有福利库存了？我可是听很多听友朋友说，等了1个多月都没买到呢。
2: 我确信、确认以及肯定，咱们的听友日夜盼的林元堂辅酶 Q10 今天终于可以开放福利库存了。不过呢，在正式开通咱们的订购热线之前，我还得给咱们刚才听到节目新听友说清楚，这款辅酶 Q10 它的原料纯度在市面上是难得一见的，比例能达到48毫克辅酶，同时厂家耗资1000万引进设备，让活性更高，效果更直接，每天只需要1到2粒就可以为心脏添动力，改善代谢，增加心肌供氧。市场价每瓶是249元，这个价格呢对于咱们的听友来说的确负担有点重，所以您才更要关注我们今天的双重福利活动。
1: 双重福利，我只知道咱们针对50岁以上的听友，每瓶呢是可以优惠50块钱的，也就是每瓶199元。怎么还有更带劲儿的福利呢？你可想好了再说啊，说出去亏钱那可是也得认的呀。
2: 以前是没有啊，今天咱们必须有。知道为啥咱们的听友这么久没办法订到吗？原因是啊，就是咱们跟原料供应商经过了将近80多天的5轮谈判，终于把这辅酶 Q10 的价格啊给打下来了，而且我们店前锁定了6000瓶库存。咱们以前每瓶是不是199元？
1: 没错呀，这个价格咱们跟听众朋友推荐了有1年多了吧？怎么，你不会打算涨价吧？
2: 我不但不会涨价啊，这次咱们在全省邀请500名体验官，每人每次订购1瓶，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请您。换句话说，就是199元您到手的是整整12瓶的量，每粒只要5.5元。本档节目限量发送600瓶， 也就是说全省有50个听友就能够获得到这样的福利。订购热线立刻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1: 提醒大家，秋风瑟瑟凉风起，保护心脑要牢记，赶紧来参加凌元堂宁百年辅酶 Q 十体验官活动。咱们老会员享受的是199元一瓶的福利价，而现在呢，您只要拨通4007-999-681，4007-999-681，花一瓶的钱，往后一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您，到手呢是整整一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5毛。话不多说呀，吃辅酶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肯定已经在拨打热线了。还没有吃过辅酶的朋友，我建议您呢赶紧来电把名额给占上，我们的客服呢会为您耐心解答。订购热线呢我再慢一点啊，再说一次，是4007-999-681，4007-999-681。
2: 心脏呢是辅酶 Q10

0: 消耗的第一大户，缺少辅酶，心脏就会先失去动力啊，出现心衰、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肌炎等各种问题。咱们很多听友啊也都知道，自己得补充辅酶，让心脏动力更强。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啊，经常服用的他汀类的药物啊，会阻断体内辅酶 Q10 的生成，造成疲劳啊、心肌早衰，所以就更需要补充这些东西。
1: 咱们听众朋友今天选择的是凌源堂这个大品牌，相信的就是美丽48毫克的大含量，看中的是一瓶多达8项专利技术的好品质。订购热线呢正在全面火爆中，美丽呢只要5.5毛，这样的福利提醒您，本档只开放600瓶的库存，只有50位听友啊能够享受到，所以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这导播提醒我们呢，因为订购的听友比较多，我们会记录下您的来电，尽快给您回电啊。我们看到有听友拨打4007-999-681，这个他说人呢就不能等到有病了才想起来治，得提前把这心脏保护好。自己和老伴呢都决定吃咱的凌源堂出品的辅酶 Q10，含量高有保证，订2瓶。到手24瓶，美丽才5.5毛，吃的是省心又放心。
1: 这账啊算得没毛病。我这儿啊有听友拨打4007-999-681询问，他就说自己经常是心里突突的，晕头转向，经常是拿着手机找手机，戴着眼镜找眼镜，出门啊那叫一个糊涂。听了节目里的讲解啊，想问一下，吃辅酶 Q10 多久能够改善呢？
0: 那对于这个剂量啊，我建议咱们的老人一开始每天不要超过50毫克。那咱们这款辅酶呢，您吃一粒就够了，一开始不要贪功冒进，后面呢可以逐渐加固加量。打个比方，您本来就是一台老发动机，非要加足马力踩油门，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的啊。所以咱们需要循序渐进，花点耐心，相信这款辅酶 Q10 一定能给您带来帮助。
1: 朋友们，我们不得不向大家郑重道歉，后台订购实在是太火爆了，估计最多呢还有2分钟，我们就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的活动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辅酶 Q10 呢哪儿都能买到，但是有8项专利技术保障，有美丽含有48毫克的辅酶，您只能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才能够抢到。4007-999-681，4007-999-681。
0: 最关键的是啊，您拨打了热线参与活动，订购1瓶就能免费体验1年的量，到手整整12瓶。这种福利真是听到了就是好福气，买到了就是好运气。进入深秋了，更要加倍注意防寒保暖。最近不少听友就说啊，早晨起来就发现了手脚发麻僵硬，皮肤呢也开始干燥脱皮了，浑身是瘙痒难耐，出门还时不时呢会心慌气短，这与您的心脏动力不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心脑这个老机器啊，您得小心呵护了。
1: 是的，每天1到2粒高含量的辅酶 Q10，吃与不吃是不一样的，现在吃和以后吃那就更不一样了，只有吃的朋友才知道它对身体的帮助。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热线只开通最后3分钟，199元一瓶的福利价，现在您只要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给您，到手呢就是整整1年的量。美丽呢，只要5.5毛，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中秋特别节目，我是侯岩。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了众多的艺术家老师们在节目当中送出了中秋祝福。
3: 月圆人团圆，事事皆如愿，中秋佳节到来之际，祝您喜乐常伴，一生安康。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豫剧演员范静，在今天的中原戏迷擂台赛中秋特别节目中，邀您欣赏我所演唱《花木兰》中用巧句哄元帅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中秋特别节目，我是侯岩，在这里继续陪伴大家聆听经典。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了众多的艺术家老师们在节目当中送出了中秋祝福。
3: 中秋佳节，其乐融融，食物赏月不亦乐乎，祝您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大家好，我是演员金丽丽，在今天的中原戏迷擂台赛中秋特别节目中，我给您推荐的是由我主演的戏曲电影《三福秀》中的核心唱段《旌旗招展》，希望大家喜欢。再次祝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祝福大家每天都能拥有好心情。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的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

0: 动了。我差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当我看见老年夫妻相互搀扶着沿着街道缓缓地走，我总是会有很多感慨，两个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支撑，竟然在一起过了四五十年、五六十年，这事儿仔细想想看，其实非常不容易。我觉得一个人能给另外一个人大的恩情，就是陪伴。除了陪伴之外，其余都是容易的。给钱很容易，给买衣服、买金子、买好吃的、买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不难，最难的就是把自己的一生都给了对方，这是最大的恩情。所以对待老伴儿应该当恩人看待。老伴儿，老伴儿，到老了是个伴儿，很难得，很不容易的。不论任何人，不管身体好到啥程度，哪怕您天天喝老高，喝的身体倍儿棒，一点毛病没有，但是人到晚年七八十岁了，您的身体能力就是差，这个必须得承认，跟年轻的时候没法比。老年人身边能有一个人互相帮衬一下是最好的，这个时候只有老两口是不离不弃的，永远都是您搀扶着我，我搀扶着你，互相搀扶着。除了老伴之外，别人都白扯。现在的年轻人结伴走向生活，最多是志同道合，两个人志趣相投，能尿到一壶去。但是到了老年就不一样了，老年人是结伴走向死亡，随时随地面对死亡时，才真正是相依为命。什么人能够与你同呼吸共命运呢？只有老伴儿，儿女都差得很远，老伴儿和老伴儿之间才是同呼吸共命运。

的都是瞎扯，所以老伴儿还活着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珍惜，别嘴损没事总呲的老太太，也别手欠拿那个硬拳头总捅咕老头。有的老两口相处模式就这样，一个是铁勺，一个是锅沿，一个是盆，一个是碗，就这样叮当想着过日子，打打闹闹一辈子，但最终打也打不散，骂也骂不散，这就叫缘分。这辈子该着你俩在一起。说到老夫老妻，我想到了我家的亲戚，我九叔和我九婶。我九叔实际年龄只比我大3岁，比我二哥的年龄还小，但是萝卜长在辈儿上了，我们哥仨都得管他叫九叔。我九叔从12岁开始从南方老家来到北京胡家大院，投奔我父亲来的。我九叔是我们家的远房亲戚，不是我爷爷的孩子。我父亲虽然跟我九叔平辈，但是父亲待我九叔就像对自己孩子一样。九叔不爱念书，他就一直帮我父亲打下手，我父亲真心实意地教他，从不留手。九叔也长脸，得了我父亲的真传，他熬老高的手艺是一等一的。我和我哥都自认为没有他老人家的手艺高超，但是他医术一般，医术跟我父亲学的少，他也不爱往这方面钻，他就喜欢摆弄药材，熬药他太在行了，目前算是我们国内在世的老药工种顶尖的存在。他亲自参与监督熬制的老膏，质量等级绝对是高的，效也是没得说。无论您得了多难治的病，心脏漏血，脑袋里长血栓，你就去用吧，喝上我九叔亲自监制的老膏，不敢说是回生，但结果也是没差多少，这一点不服不行。胡家大院的老宅子后来被征用被占了，修成立交桥之后，以前在胡家大院住着的人也都4分5裂了。我九叔在那之后就去了东北，因为东北有地种，别的地方人多地少没有地，我九叔在东北结婚生子，安安稳稳地过了大半辈子。后来到晚年了也没闲着，被我请到了老高的生产企业做了技术指导。我总觉得他的一身本领要是不施展出来纯属浪费，就好像是一袋金子砸到脚面上了，那脚丫子都砸肿了，你都不知道低头捡一样。九叔对于中医中药来说就是一块宝，他的熬膏手艺要是失传了太白瞎了。说来也怪，正常的熬老膏的步骤和顺序我早就烂熟于心，我父亲跟我说的每一个字我都记下了，但是换成我九叔熬老膏时，他能把自己的技巧加到里边去，这些特殊技巧我希望新政药业的负责熬老膏的年轻药工们一点一滴都吃透，都学会了，不仅要学会。

还要记扎实了，还得活学活用，将来把这些东西都掌握，会的人越来越多，那么老高救的人也会越来越多的，同时见效也比之前要快。一般的老高喝三瓶五瓶才能见效，而优质的老高喝半瓶不到就出效果了。像有的人咳嗽不止，喝上之后止咳，上不来气的喝上几口之后，马上这个气道从上到下就能贯通了，一通了就顺了，就不觉得堵得慌。还有脑袋嗡嗡响的，喝上老高睡上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脑袋清亮亮的。还有浑身疼的，喝上老高之后个把小时就不疼了，止疼非常快，还没留后遗症，这多好啊。虽然老高现在已经足够好，但是还能变得好，这其中关键的人物就是九叔。所以我前几年请九叔出山的时候没少费唾沫星子，我说我请您都快赶上刘备请诸葛亮了。九叔说我可比不上诸葛亮，哪有那么大本事，而且我都90多了，你还折腾我干啥。我说我请您可不是为了我自己，我也是为您好啊。您在农村没劳保，我给您找一个营生干，您不用干活，就看着就行，负责管控质量，顺便带徒弟，不累，这事儿还挺有意义的。另外还有一点我得说，我没比你小几岁，我还折腾着呢，你闲着没事干嘛，天天跟我九婶子吵架，给人家老太太都气生病了。我九叔听完这话不好意思的笑了，实际原因不是气的，我九婶太节省，啥好的都可着我九叔，扣自己闹出病来了。但是我这么说也是为了说服我九叔让他进药厂上班。我说你与其在家糗着，不如干点实在事儿。说来说去他后被我说动了，这才有了后来出现的高品质的老高。极品老高我今后找机会给大家说，这个东西的数量太少了，产量极低，所以我很少讲它。我们一年就能攒出那么一丁点，以后找机会吧，我详细给大家介绍介绍。回头再说我九叔和九婶子的事儿，他们俩感情很好，互相都惦记着对方，但是他们俩的相处模式也挺特别，故意不往好道上赶，好话不好好说。举个例子，就拿夫妻间相互的称呼来说，全国各地夫妻之间叫啥的都有，有称呼我们那口子的，有人习惯叫孩子他爹和孩子他妈，还有的直接就叫一个字嗨。而九叔和九婶习惯管对方叫冤家，人前人后说起家长里短，九叔说到九婶时就会说一句我家那个冤家，九婶说到九叔时也会说一句我家那个冤家。九叔和九婶这一对冤家
就像真假美猴王碰一起就干架，但是他俩干架就是吵嘴仗，很少动手。干架的起因也很随便，都是日常生活中随手一抓一大把的小事儿。比如九叔干农活多，劳累，喝粥盯不到时候，熬粥时九婶会从粥里搭出一罩里，把干饭单独给九叔一个人吃，九叔吃不得黑食，自己吃干饭，孩子老婆喝粥，他哪里咽得下去呢？九叔会赌气把干饭倒在粥盆里，还拿饭勺搅和搅和。为这，九婶时常刺得我九叔，说我九叔不知好歹。冬天做棉衣，九婶考虑到九叔整天在外风里雪里挨冷受冻，那可不行，就把九叔的棉衣多续了棉花。九叔摸摸自己的棉衣，又摸摸九婶和孩子的棉衣，发现薄厚不一，九叔眼珠子一瞪，喝令九婶说，都是一家人，要厚一起厚，要薄一起薄，不能偏心眼子。他知道九婶心疼他，却非得说出来，搞得九婶子在孩子们面前下不来台。再有，九婶有时做饭夹上了，九叔就指出来，九婶会拿起羹匙拐一口放嘴里嚼一嚼，发现果真是夹上了，可九婶却硬说不夹上。有时熬菜放盐少了，九叔指着菜没滋味，九婶就会叨一口菜放嘴里吧唧吧唧，果然是淡了，九婶却不承认是淡了，还理直气壮说我吃着正合适，结果俩人为这咸了淡了也争个没完没了。九叔九婶也不能一起去地里干活，一起去地里干活，干着干着两个人也会拌嘴。比如去田里薅苗，九叔是干力气活的人，干手头活就好比张飞拿起了绣花针，有劲儿使不上。九婶薅苗是拿手活，十个指头像小鸡啄米一样麻利快。九婶就磨叨，你是耗麦呢，照你这样耗麦，一亩地谷子得薅到老秋啊。九叔没念过书，说话时以荤素不忌，有时候话说的难听能气死人。九叔说，感情你是蹲着尿尿练就了蹲功，我可蹲不下来，等站着躺地时你试试。躺地确实是九叔的拿手活，一杆锄头耍得溜，就像熬老高时一样，九叔捧地时也会绝活。他捧头遍古苗时，哈下腰身能半个小时不直腰，速度一步一挪，那叫个快。捧二遍三遍时，九叔会两顺撇，骑着拢左一锄右一锄，嗖嗖嗖赛小跑。九婶当然追不上九叔，但是九婶嘴上从来不服输，尤其是跟九叔，他说我要是不裹这个小脚我能处理。九婶裹过小脚走到本身就慢，一步一挪正行，干脚上的快活干不了。

九婶84岁时生过一场重病，因为岁数太大没带她去医院检查，但是从症状上很容易能判断出她得了呆病。呆病是我们家自己的叫法，俗称老年痴呆，学名阿尔茨海默症。九婶得这个病的时候我是早知道的。有一天九叔给我打电话，管我要5样药材，并且特殊强调了一定要拿质量早的。我说你很少求我办事儿，这次您既然张嘴了，我肯定给您拿好的。其实懂行的人都知道，现在市场上流通的中药材，特等中药在民间根本买不到，在药房里买的话能买到2等药材就算不错了。再好一点的药材在哪儿呢？在医院里，在3甲级的中医科，但是多数都是成品，都打成粉了，变成冲剂了，拿出来没法加工。真正好的药材都在药厂里，在管控的药厂，医药企业的内部有这种供的特级中药。我跟我九叔讲，我说您想要啥药跟我说，我想方设法肯定能给您提供一些，但是数量不能太多，太多了我也办不到。九叔说不要太多，够我熬一锅老高就行。我听完这话心里咯噔一下，我害怕他家里谁出事儿了。我说你想熬老高给谁用啊？十来年了头一回听说您又要亲自熬老高。他说你九婶子现在状态不太好，我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我说九婶他怎么了？九叔说他近不爱吱声，而且记忆力特差。近这一个来月九婶把家里钥匙弄丢了好多次，后不得不让他像小孩子一样把钥匙挂在脖子上。另外还有最近他经常把洗好的衣服放回洗衣机重洗，到点了之后又经常忘了晾。炒菜呢不是忘了放盐，就是重复多次放盐。这毛病不算什么，他以前也犯过，但是近发现他连煮米饭都不会了，掌握不好水量，煮出来的大米饭不是粥就是锅巴，没有一次正常的，也是连着有一个来月了。还有一次炒菜炒到一半人就走开了，忘了，结果厨房冒烟起火。还好我九叔在家及时发现把那火扑灭了。九叔说从那天起就不让九婶做饭了，生怕他把家烧了。这还不算，以前九婶特别能说，特别爱跟九叔掰扯吵架，现在呢近这阶段连声都不爱吱了，经常一个人呆呆的坐着，不出门也不理人。跟他说话他心情好回你1-2个字，心情不好理都不理你。家里好多东西他都叫不出名字了，看见油笔知道这东西是写字的，但是说不上名字，不知道叫啥。用这笔画画不会画圆形，也不会画正方形，就知道瞎画，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

0: 另外还有家里头养鸡养大鹅，这鸡和鹅它分不出来，脾气也很大，但又说不出自己为什么不开心，这一切的症状都是痴呆的表现。我跟我九叔讲，我说你还熬啥老高啊，不赶趟了，自己熬得等50天才能出高，50天之后我九婶病到啥程度不知道呢，您赶紧给我婶子喝现成的吧。我说我今天就给你邮寄过去，邮30盒，你先喝着，脑萎缩老年痴呆的患者赶早喝老高效越好，早一分一秒都要争取，因为脑组织的损伤有的部位是不可逆的，吃丹妙药也回不去了，所以趁早治，第一能有效控制病情的恶化，第二有一部分患者吃老高之后如果吃得很及时，有大约20%到30%的患者吃上老高之后完全恢复了，跟正常人一点差别都没有，反应速度、记忆力、智力和身体素质都回来了。但是如果疼得太久太长时间没管它，就需要费很大的周折，花很长时间才能换来一丁点改善。我们都不希望身边的人得老年痴呆，所以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一定要趁早治，尤其是家中就剩老两口的，如果哪天突然觉得老伴儿变得很反常，记性不好了，性格变了，这时候你赶紧给他用上老高，用上就盯过来了。我九婶刚犯病时记忆力下降非常明显，记不住事儿，几天甚至几小时前的事儿就不记得了，以前爱吱声突然间不爱吱声了，心情不好，用上老高之后他就2个多月心情调节过来了，以前在家没人惹他他就生气，有时候给自己气哭了，用2个月之后就好多了，脸上有好模样了，也爱说话了。有一天他跟我九叔坐一张桌子上吃饭，我九叔怕惹他生气不敢张嘴，就闷头吃，但是我九婶突然间来了兴致，就问我九叔，你咋不说话呢，是不是因为菜做的不好怕我吃的你。我九叔说，哪有，我这菜做的挺好吃的。九婶说，你这豆角和土豆炖的味道还行，就是颜色淡点，没食欲，你咋不淋点老抽呢。九叔说，我没找着老抽，咱家有老抽吗。九婶说，咋没有啊，那不就在西屋的窗台上吗，我没放在碗架子里你就不用。就这2句话我九叔听完激动坏了，他到平时不住人的西屋去看了一眼，果然在窗台上不显眼的位置有一瓶老抽，说明九婶的记性又回来了。从那天往后九婶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30瓶老高喝没时大概半年左右他一点也不迟，一点也不呆了，跟往常一样继续跟我九叔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打着嘴仗。我九叔说， 以前打嘴仗爱生气，现在打嘴仗是一种享受，这种失而复得的感觉，这种熟悉的家庭氛围，竟然成了我九叔和九婶百岁的秘诀。现在这俩老人都九十多了，体格子一个比一个好，现在都搬到南方江西去了，在一楼住，有个小园子，九十多了还能自己种菜呢，自己打水，自己浇菜，享受生活，活得有滋有味的。我也祝愿大家像这二老一样，到老了有一个伴儿，相互间有个照应，即使老伴儿走了，就自己一个人的话，那么也得健健康康，硬硬朗朗的活着，就该享受生活，好好活着，少遭罪，死了爱咋地咋地，不要想太多，活到这把岁数都不怕死，就怕活着遭罪。现在好了，有老高帮衬着，把这个大的困扰疾病的难题解决了，好日子眼瞧着就来，那还等什么呀？该怎么做不用我说，大家自己去争取吧。好了，说到这儿吧，您要是有问题，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我在电话的这头随时恭候大家。
1: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3: 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啊，胡老你好。
0: 哎，好，欢迎您。
1: 我是陕西西安的。
0: 啊。
1: 我今年62岁了。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表示一下感谢啊，真的谢谢您。
0: 好，
1: 因为我吃了这个老高，这身体恢复的可好了，一直都想想着告诉你这个好消息，可是一直没排上号。哎呀，今天这回可算是打通电话了。
0: 嗯，好，这是咱们之间的大的缘分，您说对吧？哎，
1: 是是，嗯，哎呀，我原来身体可不好了，嗯
0: 啊，
1: 哎，病可多，心脏、颈椎还有腿啥的，反正都有病。
0: 嗯、
1: 我这个心脏病啊是最严重的，我先跟你说说我这心脏病吧。
0: 啊、
1: 这都说来有个，哎呀，二十年之前，我们县里有一个老中医给我号脉。就说我这个心脏有问题，
0: 嗯，
1: 这也是怪呀、啊，有病之前啥事儿没有啊，
0: 嗯，
1: 一摸出来有病，我就感觉哎，我这心脏真是堵得慌，
0: 嗯，
1: 也不舒服了，我就赶紧上城里的大医院看了，这一查，哎呀，还确实有冠心病，
0: 哦，
1: 但是当时也不算很严重，大夫说让我吃点那个冠心舒和丸。啊，我开的、
0: 哦，
1: 回去之后啊，说实话，我也没按时吃药，没把这个病啊放在心上。没吃多长时间，哎、我就不吃了，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直到2年前，哎、我这一干活啥的，就感觉喘不上来气，心也扑通扑通跳的可快，浑身都没有劲儿、呀，这下可好，啥也干不了了。老伴儿就让我上药房给我买那个冠心舒和丸，就让我吃、
0: 啊，
1: 但是我吃了没啥效果，我就又去医院。当时都严重到啥程度了啊？就大夫就劝我说让我打支架。哎呀，我一听啊，我就害怕啊，我就没支。哎，回家以后我就一难受啊，憋不上来气，疼的时候我就含点舒药救心丸，你知道吗？哎呀，没想到后来啊，我听见胡老师您的讲座了啊！
0: 哦，
1: 啊，我就听了大伙反馈，说是这反馈这病还都跟我这病挺相似的啊，人家都好了，哎，我就说那老高我得用啊，
0: 啊，
1: 一下子这就买了半年的量啊。
0: 哦，
1: 我吃上后，我就跟我老伴儿说，我吃上感觉挺得劲儿了啊。
0: 啊，
1: 我老伴儿也说，哎，得劲儿就好。他瞅着我这两天有精神了，他说那照着吃吧、啊，这又吃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哎，就有效果，见效快的就是我这睡觉啊比以前好了，我以前就能睡啊3-4个小时，现在能睡6-7个小时了，
0: 你看多好，
1: 啊，
0: 睡眠好很关键的是吧？
1: 是的，这喘气比以前要均匀了。也顺溜了啊，心也没那么慌了啊、就是。
0: 你看多好！
1: 哎呀，也不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吓一跳，哎。再一个，我这个颈椎啊也有变化，以前就是经常疼，哎呀，一晃动脖子呀就咔咔响，有时候就是连着后背一起疼，啊，我就老是用那个拳头敲。哎呀，我当晚拿筷子都没有力气啊，我当晚头还迷糊，哎，吃了这个火锅后啊，哎，头也不迷糊了，拿碗拿筷子也有劲儿了，脖子也不怎么疼了，哎，总的说舒服多了，反正这个颈椎好的挺快。
0: 是的是的，
1: 我就这么说吧，吃了2-3个月的时候，我这颈椎基本上好的差不多了，我这心跳啊也比之前平稳了，也能干点儿力所能及的活了，
0: 你看多快
1: 呀、
0: 是吧？
1: 不像以前啥也干不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所有的活都是老伴儿干。
0: 就是过去您都搭不上手了啊，自己身体这样的状态 是不是？
1: 哎，自从用上老高之后，我这腿啊也好像好多了啊。我以前腿啊都不能打弯儿，就跟两根那个钢筋似的，哎呀，根本盘不上。哎，在炕上坐着可不得劲儿了，我只能在地下椅子上坐着
0: 啊，
1: 走路也不敢走时间长，不然就麻，哎呀，累得慌。可现在好了，我都能在炕上盘腿啊，吃饭呢、啊，哎，可软和了啊，
0: 哎，你
1: 一点也不像以前。
0: 改变多大？

0: 是吧？
1: 改变了，挺大的，就是真是挺好的
0: 啊啊。
1: 总的来讲，这个老高吃了半年的时候，我这颈椎和腿都好利索了，干啥都行。我现在用老高八个月了，我现在身体恢复的可好了，都能下地干活了。
0: 你看看啊，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1: 是的，是的。上周我还去复查了一下啊，本来我都不想去，哎，我这恢复的这么好，我还去啥呀？但是老伴儿跟我说，你去看看，看到底好啥样。哎，我一想也是，我就去查了。那一查，那大夫一查完说：“哎呀，你这变化可这么大！”于是这说变化大，我这感觉身体好了。其实也不知道到底有啥变化。我就问他，他说我现在基本上那个什么房颤啊，有什么堵的那块啊，恢复的都挺好啊。
0: 过去心率相当不好，房颤都出来了，是不是？
1: 嗯，他给我指了一下，我也不太识字，也不认识他呢。现在反正全都好的差不多了，哎，给我高兴的。出医院的时候人都飘了。
0: 好，
1: 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0: 好，别客气。主要您非常幸运的啊，咱们使用了老高啊，采用了这个本源疗法，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哎呀，这回跟你通上话，我也乐呵也高兴。能听见你说话，我真是太知足了。我现在身体可好了，没事活动活动，走走路，干点家务活啥的都能啊，还能做饭了。我老伴儿说我就跟好人一样，大伙儿也都说我这变得年轻了，我这脸呀也有光泽了，头发也黑了。哎呀，真是好，太感谢您了，胡老。
0: 好，别客气。您主要您非常幸运的用了老高以后。啊，这个本源疗法给您最大的支持了。
1: 嗯，
0: 所以说本源这是非常重要的。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免疫力。那么这些情况就使得您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啊，它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了。
1: 对，
0: 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所以把本源回归了，他能够得到好的结果，这是咱们很多的中医的方法，还有特别是一些西医的方法不能及时解决的。过去认为支架就好了，搭桥的这些都不是好办法。
1: 是是，
0: 你比如支架多用1到2年，这个支架就不能解决问题了。为什么呢？它血管又闭塞了，又狭窄了。我经过的病人有一个11个部位这个血管做了这个支架，
1: 朋友们做那么多
0: 透，对，花了多少钱，一个比一个最后还是严重，解决不了问题。那么您用了老高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解决呢？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东西非常重要，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这个根本问题，这是难得的。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解决，我听您说话整个是心情非常舒畅的。我相信您的心情也是跟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
1: 呀？心情也好了，人身体好了，真的心情变得特别好。
0: 太好了啊，咱们坚持吧啊。
1: 好的，
0: 这个好高，咱们一天两口来溜着它，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还有能够很好的控制一些个老慢病啊，来解决咱们这个健康的问题很重要。好，祝贺您啊，坚持吧。
1: 好的，谢谢胡老，
0: 我再一次的祝福您，好吗？让您
1: 健康快乐，保重。
0: 好，谢谢您。好，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1: 好，
0: 再会，
1: 再见，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
3: 3099。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胡老师，太感谢您了，胡老师。
4: 您别客气啊。
5: 这么多年，你说这走了不少的弯路，也没治好的病，你说，完就从十三这个口罩啊，完了你说这回把我的风湿治的差不多了，腰间盘也挺好，现在治的，还有这个静脉曲张呢，治的挺好，治的啊。
4: 哦，
5: 那个我家里的那个老太太，她是那个她是浑身得的癣，她的癣呢。这那的也没少花钱，也没看好啊，就自打吃咱的好膏吧，就能好了。还有这个有糖尿病啦，再加那个就是那的，反正这回吃都挺好，效果都挺好，这回
4: 太好了，这些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是不是啊？我为你高兴啊。
5: 是啊，郭老师啊，我天天听你的讲座呀，天天晚上听啊。这个严重的就是这个，就是静脉曲张，就是静脉曲张吧。静脉它就是一凉喽，它就它总抽，俩腿都抽。你看我夏天的时候总也一夏天也不敢脱这个秋衣啊，总穿着秋衣，但衣又总穿着，要不穿着吧，它抽的你受不了，疼一上来那劲儿。你好比说今天把你假如说你凉了呢，你当时不抽，非得说睡醒一觉了就开始抽了，把你疼的都受不了，我都有时候都哭了，把你疼的抽不起来都抽啊，
4: 痛苦啊，是吧？
5: 完赶这回就打吃老高呢，你看这同样的这回你凉点，这回也没事了，也不抽了。就是好了
4: 多少啊，是吧？
5: 假如说以前这个这一年就说抽，假如说抽20回，那现在来说吧，这一年连5回也抽，也5回就到不了了，现在都这意思。
4: 你看看
5: 就能看
4: 改变多大呀，是吧？
5: 是呢。胡老师啊，我太谢你了，胡老师啊，太谢谢
4: 你
5: 了。
4: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选用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5: 对，我们说以前你说走那些弯路，哪个也没开好，你说，都吃咱这老高吃好了啊。你们学校小刘啊，总给我打电话，挺关心我，总问呐、啊，总打电话。小刘，
4: 这是应该的 那我问您，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5: 我是那个秦皇岛的。我还想听的啊。
4: 好的。
5: 郭老师，给我高兴坏了。
4: 首先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啊服用老高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让我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啊效果，说对不对啊？太好了，坚持用老高啊，您的健康状态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没有问题，但是有把握的，是不是？
5: 对，那我是
4: 啥的，您也高兴，大家听着也一定高兴，这是很大的一个收获，您说对不对？太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啊，您随时打电话。
5: 胡老师，我祝愿你长年百岁啊！
4: 好，谢谢您，祝您健康快乐啊！好吧，
5: 谢谢你，胡老啊！
4: 好，别客气。
5: 好了，我也不会说了，好了。
4: 好，就这样。好，再见。
5: 再见。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您好，这位朋友。
7: 哎，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1: 你看我听你的节目呀，已经有八个月的时间了。
0: 是
1: 呀，可是真真正正的这个受益者了呀。
0: 好，
1: 我呢一直呀期待着跟你通话，想呢亲口呀表示感谢您，感谢你的这个大爱。你看有上千人跟着你走，获得了这个健康，就等于啊你成就了上亿个家庭啊，这是真是啊对手多大的贡献呀。
0: 这是我应该做的啊，朋友们，只要健康就是咱们大家的幸福，您说对不对啊？
1: 是是是，你说就拿我个人来说吧，这个身上这个大小病啊基本上都全好了。
0: 嗯，
1: 你看从原来呀、我这个腿啊走不了路，也下不了地儿，这心脏啊喘就是一个病瓤子呀。
0: 可不是，
1: 那现在你看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健健康康的，幸幸福福的一个人，我感觉到特别特别的高兴啊。
0: 嗯嗯嗯，
1: 胡老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是呀向你汇报，你看我呢原来呀颈椎方面的这个问题，得上这个颈椎病之后吧，特别特别的影响了我的这个生活，也耽误了不少事儿。
0: 嗯，
1: 那原来你看我这个脖子呀僵硬，在扭头的时候吧还特别特别的费劲，而且呢这个头晕脑胀的，这个脑血管呢还硬化了
0: 啊，
1: 脖子呢影响了这个脑供血也不好了，成天呀晕晕沉沉的，耳朵鸣，四肢呢感觉到使不上劲儿，还经常呢觉得呀上不来气，干啥呀都是费劲，成天呢就是躺，你说躺累了吧就靠着坐一会儿，根本啊就下不了地儿。
0: 嗯，
1: 说我这个小孙子呢在幼儿园离我家呢有500米，可呢我呢就是干不了，就接送不了这个小孙子上下学，因为啥呢，这个身体啊不允许啊，
0: 力所不及的，是不是？
1: 嗯，哎呀，自从听了你的这个声音之后吧，知道了你坚守这么多年，真的呀让人呢感觉到挺佩服的。我呢就决心呢跟着你一块儿回归本源，用了这个好膏以后这十几天呢，我就感觉到这个后背啊还有这个脖子呀、就往外那个排凉气，
0: 你看
1: 慢慢的这个凉气呢排的没有了，就开始呀感觉到逐渐逐渐的热乎起来了，
0: 嗯，
1: 不像以前似的那么僵硬了
0: 啊。
1: 之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头部前额那个地方呢，血管呢，嘣嘣嘣的跳着疼，
0: 嗯，
1: 从右到左，从前到后，断断续续的，能有5-6天的时间吧。
0: 啊，
1: 这个头啊，它慢慢的它不疼了。
0: 嗯，
1: 这不到2个月的时候吧，就感觉到吧清凉了，不像以前的拥护的这种情况。
0: 嗯，太好了，这说明颈椎的部位的这个循环好了，所以这种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您说对不对？
1: 是啊。再一个是什么哈？用上这个好膏之后吧，我就发现我这个耳朵原来鸣，这个耳鸣呢也没有了。听别人说话呢，声音呢也清晰了，这不是一直到现在呀、现在你看我呢全身呢、哪里都感觉到有劲儿了，我想啊这就是原来呀、你看亏虚的这个本源给补回来了。
0: 没错，您这方面说的是太对了、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啊。但所谓本源、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这个根本条件，是不是啊？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它集合在一起，所以咱体力必然要好了。
1: 是啊，这现在
0: 另外我们的本源回归了。回归是什么意思？就是抓住咱们发病的这个根本的情况，是不是？所以说回归本源，它是怎么能够回归了？那必须有好膏激发活力才能发挥它的作用，这就
1: 是
0: 能量激发人体的健康啊。

0: 拥有一个美好的晚年生活。我呢在这呀，祝你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胡老。
1: 好，谢谢您啊。也就是说咱们老高给您这样的幸福得到了健康，这是太好了。好，
0: 嗯，
1: 祝福您，也祝福您全家都为您高兴，好吧。
0: 好的，再次谢谢胡老，再次谢谢胡老。
1: 好，再见，再会，
0: 谢谢
1: 啊，
0: 再见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2: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的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7: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6: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7: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6: 跑了8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7: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你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6: 那些门诊3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7: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6: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7: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6: 少一段弯路就是最好的治疗，
7: 少一点恐慌就是最好的开始。
6: 名医精诊栏目，让每一粒药都吃得明白。用药咨询专线400-119-7299，400-119-7299。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我最近啊，听咱工作人员反馈说，大家现在都在感慨，说咱这个节目办得太好了，太贴心了啊，给大家开通了一个便民渠道。你看以前不知道的新药特药，通过咱们节目逐渐给大家带来了。以前大家伙都没想过说有一天，哎呀，咱也能用上香港的这些。

0: 好药，包括有的人以前的时候特意跑到咱香港，就是为了买药。那么现在不用了，咱有这渠道方便了。
1: 对，首先呢，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认可哈。
0: 是的。
1: 哎，那我们说呢，包括很多患者朋友需要什么产品呢，现在也会跟我们工作人员来反馈。
0: 没错。
1: 哎，需要人多，我们呢也会给大家想办法。
0: 对。
1: 优先呢给大家带来。
0: 嗯。
1: 而且香港作为全球的好药枢纽，我们这边呢买不着的，到香港啊大概率还是能买到。
0: 有机会。
1: 所以说开通也是为了实现两地药品的互通，让收音机前的老人也能享受到医疗资源，让大家在治病上多一份希望。像有些产品因为手续啊繁杂，可能暂时呢还带不过来，但是通过我们的节目让大家了解到，我们亲自去趟香港也是值得。
0: 是的，所以说哈，跟您一块合作节目啊，我也觉得特别荣幸，因为我们在做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儿，并且给大家带来的很多香港这些老牌药哈，大家也反馈用的效果确实都非常好。
1: 香港老牌药啊，重点就在于它的老。香港大房啊，成立之初，那个时候正赶上了时局动荡，当时很多医书配方从各个方向流落到香港，然后呢就在香港进行收录。当时汉方占据全香港的 90% 市场份额。
0: 哇。
1: 哎，成为啊全球中药巨头。而香港 70% 以上的人是选用啊汉方进行啊保健和治疗。范围呢就覆盖了感冒药、胃肠药、滋补药全品种。
0: 特别全啊。所以咱也发现说香港这个老牌药的种类是最多的。
1: 不仅是多，到现在为止啊，香港的老牌药依然坚持啊三最原则。
0: 那三最您给大家伙介绍介绍。
1: 最原始的配方、最原始的材料，以及最原始的制作工艺，这就造就了香港生产的药，它是最原始的状态。药效也是强的。给大家举个例子，安宫牛黄丸大家都知道吧？
0: 太知道了。
1: 现在老版的安宫牛黄丸在很多地方已经很少见了，但是香港呢能找到
0: 哦，
1: 而且还是用了最原始的配方，
0: 保留了最原始状态。
1: 对，你看看我们现在安宫牛黄丸配料表上啊，看着成分都是这些，但是它里边成分的含量都已经啊少很多了，
0: 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有点是减配的意思了啊。
1: 哎，那减配的结果是什么？
0: 那肯定是效果会受影响啊。
1: 但是在香港的话，它每个药成分含量啊都非常足。比如牛黄胆红素含量啊高达 30% 到 50%。远高于药典要求的 25%。
0: 哇，超出这么多。
1: 哎，麝香酮含量高达呀 3.9%， 高于标准的 2%。
0: 都是高出很多啊。这就是香港老牌药的特点。它保证呢原始配方不变的前提下，不会偷工减料，反而是高于药典要求很多的。所以很多朋友去香港走的时候，哎，都会带点安宫牛黄丸，好像是1000多一碗啊。
1: 1000多也能买到，非常不容易了。安宫牛黄丸在香港大房的产量也是非常低的。
0: 为什么？
1: 因为它要保持最原始的药材，它里边的天然牛黄、天然麝香、天然犀牛角，没有啊用人工成分来替代的。哎，这个你可以现在上网查，现在的安宫牛黄丸成分是什么？
0: 好像是人工牛黄、人工麝香，还有这个水牛角。
1: 因为天然的根本呢找不到了。你比如牛黄，牛黄啊是牛胆结石。正常情况下，牛患上胆结石的几率只有啊1/1-2的概率。
0: 哇，这么低。
1: 哎，换句话说，100万头黄牛才能产出啊3到4公斤的牛黄。
0: 哇。
1: 所以说现在天然牛黄基本上都换成人工牛黄了。天然的麝香和犀牛角也是这个原因。但最原始的三个天然材料才具有啊保命的作用。
0: 对。
1: 而我们现在用的安宫牛黄丸已经和酒联系不到一块了，都变成啊日常保健的东西了。
0: 所以为什么说大家对于以前的安宫牛黄丸念想会这么深啊？就是因为之前是成分纯天然，所以效果也好。那么一旦这三个天然变成了人工的时候，

0: 咱可以想象到这个效果也是断崖式的打折扣了啊。
1: 对，而且也包括在制药的方法上，香港的工艺也是按照最原始的方法。
0: 嗯，
1: 哎，这个你看过制丸的工艺吗？
0: 这个还真没见过，就是现在大多数的应该都是机器生产了，因为速度快呀。
1: 对，没错。
0: 嗯，
1: 现在大家吃的丸子药啊，大小非常均匀。
0: 是。
1: 但是机器把药丸子压得太实了，不好消化。
0: 啊。
1: 而老版安宫牛黄丸它是不均匀的。
0: 哦。
1: 因为到现在为止，安宫牛黄丸不论是下料、研配、搓制、蜡封到包装。
0: 嗯。
1: 全部还是用手工完成。
0: 哦，人工来操作的。
1: 嗯、香港大房生产100多年，从来也都没出现过任何偏差。
0: 嗯，其实孙主任，我觉得啊，这里边不仅是因为这个药物原材料的贵重，还有就是这份制药人的工匠精神在里边。
1: 对，
0: 嗯，
1: 现在科技也发展的这么快，坚持纯手工制的，除了香港，找不到第二个。
0: 嗯，
1: 而且到现在为止，药丸外面呢还裹着一层金箔。
0: 嗯，
1: 金箔包裹药丸不仅可以啊镇静安神，还能抗氧化。
0: 嗯嗯，
1: 保持啊药力不散，是啊几百年秘而不传的古法绝技。
0: 嗯，
1: 要是把黄金制成金箔，不仅需要极高纯度的黄金，还需要啊千万次的锤制。
0: 哦，
1: 最终厚度啊不足0.12毫米。
0: 嗯，
1: 比一张纸烧成灰还要薄。
0: 哇，这个厉害了。
1: 听老药工们说呀，一两黄金能垂直延展至近1亩地的面积。
0: 哇，这相当薄了啊。所以咱看出来这种老工艺呀、啊、是现代工艺替代不了的。这也是啊祖辈留下来的智慧。所以说老药效果好，从方方面面都是超越不了的。
1: 所以为什么香港大房药好，任何一个老药的生产就必须遵守啊这三罪。
0: 嗯，
1: 如果没有原材料，宁可不生产。
0: 嗯，
1: 他呀这个精神就值得呀所有的药企去学习。
0: 要不为什么说香港这种老牌的安宫牛黄丸，咱看其他的安宫牛黄丸是保健级别的，这就是差距了。
1: 而且这样的老牌药啊，对我们老百姓还有个好处。
0: 嗯，什么好处？
1: 就是啊，它的涨价幅度不会过高，
0: 控制的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啊。
1: 因为香港对于这种能够救命的药效强大的老牌药是有明确规定的。
0: 嗯，
1: 为了保障所有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即使啊涨价也不得超过成本的10%，
0: 严控。嗯，
1: 所以在香港这样的老牌药价格都不会太高。
0: 嗯，
1: 还是说安宫牛黄丸，早些年的时候啊就是1000多块钱一碗。
0: 嗯，
1: 现在去香港买还是1000多，也涨价了，但是涨价幅度非常小。
0: 嗯，就是基本上这个幅度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啊。
1: 对，
0: 咱说这才是真正为老百姓考虑的。所以大家想要用上好药，想要用上这样传承已久的老牌药，或者说想要用上咱这个药劲儿特别强的，可以去香港用最原始的配方、最原始的药材、最原始的制药方法，才得出了品质高、药效强的药，并且这个价格也是大家都能接受的。那如果大家有想要用上香港这种药老牌药，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对于香港啊这样的老牌药，通过咱们栏目陆续的都会给大家带来。
0: 嗯，
1: 让咱们也能享受到香港的医疗资源。
0: 嗯，要不为什么说和您一块合作节目觉得特别荣幸有成就感啊。现在很多听友都等着您给带来更多的香港老牌药呢，大家都期待着呢。
1: 嗯，香港啊老牌药非常多。
0: 嗯，
1: 哎，今天举个例子，比如滴眼液。
0: 嗯，滴眼液。
1: 哎，这个杨迪，你知道滴眼液是怎么来的吗？
0: 这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滴眼液它不就是化学合成的吗？
1: 现在绝大多数滴眼液都是化学合成的。
0: 嗯，
1: 但是最早的滴眼液是从牛的眼角膜当中发现的。
0: 我想问一下孙主任，是香港先发现的吗？
1: 没错。
0: 嗯，
1: 1934年被科学家发现牛的眼角膜中含有润滑的成分非常多。
0: 嗯，
1: 一头牛从小牛犊到老年，他的眼睛都没有出现过

0: 任何问题。
1: 嗯，和咱人类完全不一样了啊。咱人是越老眼睛越容易出现问题。
0: 因为眼睛当中啊，润滑液从啊25岁开始流失，30岁的时候只剩下幼年的 65%， 60岁的时候只剩下 25%。 所以人老了之后，眼睛干涩、疼痛、视力下降。然后啊，科学家就从牛的眼角膜当中提取出天然的润滑液，滴入几滴，像是眼睛干涩、有异物感，马上啊就会改善
1: 哦，
0: 眼睛一下子就变得湿润了，干涩的情况减轻了。
1: 几滴就能改善症状，那这可比咱们现在大家伙用的很多这个滴眼液强太多了。
0: 这种物质啊叫透明质酸钠，它的分子结构啊和我们眼睛细胞的结构非常相似，它属于眼睛必不可少的润滑剂。眼睛充满润滑剂的时候，人的角膜、结膜、虹膜等眼组织之间就不会有摩擦，
1: 很润滑。
0: 哎，像是眼部干涩感、烧灼感、异物感、针刺感、眼睛痒、畏光、眼红、视力下降等等症状啊，就不会出现。
1: 那这种动物园提取的老牌滴眼液，现在也只有在香港才能买得到啊。
0: 没错，
1: 嗯，
0: 动物园提取啊有一定弊端，就是产量低。提取难度不大，很少有人坚持，所以说目前保持动物园提取的就只有香港
1: 一个了。
0: 就像我刚才说的，没有原材料宁可不生产，他也不会选择人工替代。当时透明质酸钠研制成功之后，它的分子式就公开了，所以说大量人工合成的滴眼液就出现了。但是效果是天差地别的，
1: 完全不一样。
0: 同样叫透明质酸钠，从牛眼角膜提取的滴上就舒服，人工合成的需要连续滴三次以上才能见效。
1: 咱看分子式都是一样的，都是透明质酸钠，但为什么这区别就这么大呢？
0: 当时科学家也纳闷啊，就开始研究，发现天然的和人工合成的吸收完全不一样。天然的透明质酸钠进入了眼睛就跟回家一样，它是小分子，能直接渗透，所以说用上之后瞬间就能变化，
1: 很快。
0: 但是合成的想进入眼睛内部得通过层层关卡，光角膜就5到7层，就像啊连着7层的纱布，每一层都能过滤，每一层就得消耗大量的透明质酸钠，所以滴眼液要想通过一层层的阻碍非常难，
1: 最后就没剩啥了啊。
0: 再加上人工合成的透明质酸钠，药物颗粒的半径比较大，没有办法通过缝隙直接进入眼睛内部，
1: 到不了地儿。
0: 要不啊就是随着泪液从泪小管排出去了，要不呢就是经结膜血管吸收入血循环，从而改善速度很慢。
1: 就算是能够进入到眼睛里，那数量也是非常非常少了啊，所以它起到的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
0: 当时为了验证这个区别，还做了一次实验，就拿天然的透明质酸钠和人工的透明质酸钠进行对比，将它分别滴入到仿生视网膜上，3分钟之后放入显微镜下进行观察，
1: 怎么样？
0: 发现天然透明质酸钠能够啊没有任何阻碍的通过缝隙，渗透率 90%， 而人工合成的不足 10%。
1: 这个差距太大了啊。可以这么说，用天然的咱说一滴就见效，用人工的你可能一天都不见效。
0: 所以说香港老牌药它的特点和刚才我们讲到的安宫牛黄一样，最早它是什么配方，现在还是什么配方，
1: 维持不变。
0: 最早是动物园提取，现在依然保持动物园提取。
1: 是的，
0: 所以这种老牌药滴眼液在香港的应用率是高的，可以说它是啊为香港环境而生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是不是香港地区朋友从小到大学习呀、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用眼过度？
0: 没错，香港的学生啊升学竞争非常激烈，能上大学的都是优中选优，这导致学生啊从小课业负担非常大，
1: 很努力啊。
0: 除了必修课以外，还额外呀、有很多选修课，还要参加户外活动来增加竞争。

0: 可以说，为了上大学，他们学的东西是又多又杂。
1: 嗯，这压力确实是非常大，然后就导致用眼过度，眼睛的情况就很不好了。
0: 所以，在香港，家里有学生的滴眼液是必备的。
1: 嗯，
0: 除了学生以外，还有一类人就是老人。
1: 嗯。
0: 不管是咱们这边还是香港，都有一个特点，很多现在老人都爱看手机，
1: 哎呦，是
0: 都是成宿成宿的看了。
1: 刷起来没完啊！这个我比较了解啊。你看，在香港那边，老人家还有很多是打工的这种情况，看手机的时间还相对来说能少一点儿。但咱看咱周边的这些老年人，那基本退休以后没啥太多太大的事儿，那就看手机呀，真是成宿成宿的看啊。
0: 正因为看手机对眼睛损伤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老年人看手机的时候还有个特点，你猜什么？
1: 是什么？什么特点？
0: 怕费电。
1: 关灯啊？
0: 对呀，关灯看手机，
1: 这可不好。
0: 哎，这种情况对眼睛的损伤特别大。
1: 是。
0: 很多人都以为看手机、看视频，慢慢的睡着了，所以说把灯关了，结果越看越精神。
1: 越看越睡不着。
0: 哎。尤其是讲一些家长里短的，哎，就很容易把自己带入到情节当中。晚上睡不着，第二天醒了，眼睛干，眼圈通红，都是红血丝。所以说，现在老年人其实更应该保护眼睛。
1: 孙主任，那您要说到这儿啊，我觉得不光是老年人，你看咱年轻人熬夜玩手机、打游戏的，那第二天眼睛也干呐。
0: 所以说现在干眼症非常高，尤其看手机的时候，就是眼睛非常干，而且转动起来会痛。
1: 对，他一直盯着屏幕看，不眨眼。
0: 再有一个就是小的时候是近视，年龄不大就花了，
1: 对，
0: 是远的也看不清，
1: 近的也看不
0: 近的
1: 清，
0: 也看不清，干什么都非常不方便。
1: 都是从以往啊，大家没重视的这个小事儿开始，一点点积累，慢慢慢慢发展，到最后发现，哎呀，是挺严重的后果了。
0: 所以在香港不光是干眼症，包括各类眼病的患者，都离不开一款老牌电眼液。这个老牌电眼液在香港的名字叫视网膜保护剂。
1: 视网膜保护剂，
0: 对。
1: 光听这个名儿，就说明它对视网膜有特殊的保护作用了。那目前大家伙身边还没有一款滴眼液能叫做视网膜保护剂的啊。
0: 其他地区没有这个名字，是因为它的滴眼液不具备这个作用。但是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它是可以的。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我刚才讲的，它是动物园提取。1934年从牛的眼角膜当中提取出透明质酸钠，1940年正式投入生产，到现在80多年了，从来没变过。在这80多年当中，香港不管是老人还是学生，想要保护视网膜，就必须用它。
1: 都离不开它，这也是香港老牌药的特点。这足够老啊，历史足够悠久。咱看到现在用了80多年了，应用的时间长，说明它很好用。
0: 这是其中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成分好。
1: 这个您讲了，它里边的这个透明质酸钠是从牛的眼角膜当中提取的。
0: 没错，而且我还告诉大家，这只是其中一个动物成分，
1: 还有，
0: 还有两大动物成分，一个是硫酸软骨素，是从牛软骨提取出来的，还有一个是牛磺酸，是从牛胆汁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香港百姓依赖的视网膜保护剂不是随便叫的，这个配方解决了保护眼睛的三大难题，对眼睛起到了三重保护。
1: 那接下来，孙主任，您给广大听友好好讲一讲，到底是哪三重保护？
0: 第一个就是保障眼睛足够的湿润，它里边的透明质酸钠保湿润滑最强，像是眼干、眼涩、有异物感、感觉磨得慌，其实就是眼睛缺少润滑。眼睛在转动的过程中有阻碍，
1: 不是那么的顺利哈。
0: 对，这个时候用透明质酸钠，仅需一滴就能快速给眼睛保湿。直。

0: 日记渗透到眼睛内部，就像是给机器抹润滑油一样，它能避免所有的眼结构之间的摩擦，让所有的眼组织之间有足够的润滑。要不然的话，哪怕一跑一动，眼的各种结构之间呢就相互摩擦，对于眼睛磨得非常重。
1: 是，
0: 所以人呢会眼睛干、眼睛痛，就像是关节腔里边的润滑液一样。缺少的时候，骨头磨骨头，这种痛啊是受不了的。
1: 是，
0: 所以说透明质酸钠眼组织润滑液是所有人必须有的，让眼睛在工作转动过程中变得丝滑。
1: 对，这就相当于给眼睛保湿了。透明质酸钠充足之后，人是不会得干眼症的啊。你像我们平时就是有这种眼睛干的这种情况，哎，马上就缓解，马上就好了。
0: 没错，
1: 嗯，
0: 因为透明质酸钠眼睛本身就有，现在年龄大了分泌不出来，
1: 不够用了。
0: 这个时候我们从牛眼角膜当中把这个提取出来，它属于高分子多糖体，它能携带超过自身500倍以上的水分。
1: 哦，
0: 这就是一颗透明质酸钠能集合500毫升的水，而它的分子更是能够啊绑定超过1000倍的水分。当我们眼睛补进去透明质酸钠以后，它就能牢牢锁住我们眼睛中的水分，不让它轻易的流失。
1: 锁住了，它是深度锁水啊。这种锁水是让我们整个眼组织不产生干涩，不产生摩擦，不产生损伤，这才叫真正的护眼。而不是说眼睛干了，咱在这个眼睛表面啊滴上这个眼液，这个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真正保护眼睛呢，是让每一个眼组织结构啊都有足够的载水量。那么听孙主任聊完之后，大家伙也是很长知识，所以也明白了为什么它叫做视网膜保护剂，这种保护是要深度去看的。
0: 当然了，有这个透明质酸钠，就能让我们的眼睛内部形成水化膜，而这个水化膜能够完美的覆盖我们眼睛各个部分，无死角的保证水分不蒸发，让我们的眼睛有足够的含水量，
1: 够湿润，
0: 让各个组织啊直接能丝滑的进行接触，不会有任何阻塞感。这个时候咱们以往的眼睛干涩磨得慌的情况都会快速的消失。
1: 是，并且它这个效果非常快啊，你用多少其他滴眼液都比不上它。
0: 像之前呢，我有个朋友，他是做销售工作的，可以说一天24小时，只要睁开眼睛就离不开手机。
1: 对，
0: 所以说他眼睛啊常年都处在干涩的情况，视力啊更是逐年下降，平时就靠滴眼液来缓解。他也前后用了10几种滴眼液，但是没有一个真正快速帮他缓解，
1: 都没有解决他这个难题啊。因为那些咱说白了都是人工合成的，他没办法进入到你眼睛内部啊。
0: 对呀、
1: 后
0: 来我就给他推荐了视网膜保护剂，刚开始滴上，几秒钟时间呢，就感觉眼睛清凉了，一点不刺激眼睛，非常柔和，而且就地一次，眼睛干涩发胀的情况就缓解了，
1: 很快。
0: 后来他每次眼睛不舒服，第一时间呢就会用上视网膜保护剂。到现在他不管出门去哪都会随身携带，
1: 这是用出效果来了啊。而且咱也发现这个见效速度就是快的，
0: 对，
1: 用上就会快速缓解症状，给眼睛润滑，给眼睛保湿，就这一个功效就已经远超其他的滴眼液了。
0: 那你别忘了这里边还有硫酸软骨素呢，从牛的软骨当中提取出来的，它核心的作用是减少炎症介质释放，降低眼部炎症，像是眼睛有红血丝的，眼睛红肿发胀的，这些基本都是炎症引发的。
1: 孙主任，我捕捉到了一个关键词，减少炎症介质释放是不是很关键的一个医学上的一个环节？
0: 当然了，什么叫炎症介质？它是参与炎症反应的活性物质。它越多，炎症释放啊就越多，而且年龄越大呀，我们身体中就会有更多的炎症介质产生。所以老年人炎症的问题非常多，从牛软骨中

0: 提取的硫酸软骨素可以与白细胞结合，直接影响信号传导，就像给白细胞安上开关，让它少量释放
1: 来控制它。
0: 眼睛当中没有炎症，可以减少 30% 的眼病出现。
1: 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要尝试一次视网膜保护剂，它的这种功效性、全面性是适用于各类眼病患者的。
0: 动物园提取的药物分子和人的眼睛细胞是最相似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到药房买到的都是人工合成的。
1: 对，
0: 一般都是用上它就能缓解点，不用炎症还会反复发作。
1: 嗯，
0: 所以为什么香港视网膜保护剂能用80多年，就是它每一个核心成分必须保证动物园提取。
1: 是，
0: 包括这里边的牛磺酸，它是从牛胆汁当中提取出来的。
1: 嗯，这个我想起来，孙主任去药房的时候还真看见过牛磺酸滴眼液。
0: 那你知道它是做什么的吗？
1: 调眼压的。
0: 没错。
1: 嗯，
0: 准确的来说是稳定眼睛结构的。
1: 嗯，
0: 眼睛里的结构其实是非常不稳定的，很多时候它不受我们的控制，不像是血压、血糖、吃成药下来就好了。
1: 嗯，
0: 眼睛一旦不稳定就会出现震颤、眼睛发胀，严重的会引起头晕。
1: 我之前有个同事就是眼球震颤的情况，哎呦，他说走路都感觉眼睛疼，头还晕，吃了一个多月的药才好，其中有一个药就是这个牛磺酸，但是它是口服的。
0: 为什么用牛磺酸？它是视网膜含量最高的物质。
1: 嗯，
0: 是专门维持眼睛正常功能的。
1: 哦，
0: 但口服不如滴眼液来得快。
1: 嗯，
0: 因为滴眼液直接进入眼睛，而且它亲水性特别强，我们眼睛内部基本都是水。
1: 嗯，
0: 它可以和所有的眼睛结构融合在一起，所以它能在眼睛内部调节渗透压，维持眼的稳定性。
1: 嗯，
0: 当眼压高了，牛磺酸就会调控水分，防止细胞过度膨胀。
1: 嗯，
0: 眼压低了就能调控水分进入眼睛当中，避免细胞脱水，
1: 它有个调节啊，
0: 哎，以此来保护眼睛不受到伤害。
1: 嗯，那咱说这个牛磺酸的作用太大了，大家都知道眼压过高过低都会给眼睛带来不可逆的伤害，所以想要维持咱这个眼压正常，保证眼睛各个组织结构都正常，这就是需要牛磺酸了。
0: 对呀，
1: 嗯，
0: 所以有了牛磺酸，我们的眼睛细胞啊，这样不管是什么环境下，我们的眼睛啊都能维持正常，长期下去呢能防止视力继续下降。
1: 嗯，
0: 而且眼睛处在透明光滑的状态下，它呀就不会疲劳，疲劳会造成老化。
1: 嗯，
0: 就会变成黄斑变性。
1: 哦哦，
0: 代谢性眼病最典型的就是白内障，这些都跟眼睛的疲劳有关。
1: 嗯，
0: 哎，那我们使用这个牛磺酸有效防止眼疲劳，就可以预防很多老年眼病。
1: 嗯，那刚才咱们也说了，现在的滴眼液它只能做到其中一样啊，但咱这个视网膜保护剂它是全面保护眼睛，这就完全没有什么可比性了。
0: 所以有机会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视网膜保护剂，
1: 试一试。
0: 三从动物园提取，
1: 嗯，
0: 这种天然提取的东西还有个特点，
1: 嗯，
0: 是其他任何厂都替代不了的，就是速渗
1: 很快，
0: 用上之后几秒钟就可以渗透到整个眼组织。
1: 嗯，
0: 给眼睛三重保护，保湿润，抑制炎症释放，稳定眼睛的结构。
1: 嗯，
0: 要是想通过其他滴眼液做到这三点，你最少得滴上三种滴眼液啊。
1: 那可不，确实是这样，并且现在这滴眼液也不便宜，都挺贵的，你看市面上几十甚至有这个上百的，你要三种滴眼液用下来最少也是200多。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园提取，我想问问孙主任，那他这个定价那不得好几百啊。
0: 那你认为的话，如果你来定多少算合理啊？
1: 咱看呗，现在单一的人工合成的都几十块钱一盒了。
0: 嗯，
1: 这三大天然成分放一起，我感觉得定200左右吧。
0: 哎，你这是完全的按照经济模式来给。

0: 药定价的。
1: 那我猜的对不对呀？
0: 当然不对了，因为这是药啊，不是普通的商品，猜的太多了。香港视网膜保护剂一点也不贵，几十块钱。
1: 这么便宜？
0: 哎，便宜而且耐用。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啊，提前报名。
1: 哦，这太好了。咱说老年人，甚至说你到了这个三四十岁呀，包括这个小孩上学的朋友，都应该去用一用。
0: 没错哈，实际家里有孩子的应该多备一点。现在孩子学习压力大，看电子产品、平板电脑、手机，天天都离不开，
1: 对，
0: 眼睛啊一定要保护好。
1: 对。
0: 包括老年人已经啊有眼病的、老花眼、视力下降的等等，视网膜保护剂不分人群，只要有保护眼睛的需求。你就用视网膜保护剂，
1: 选它就对了。
0: 哎，因为它的这种成分和吸收度，别的东西做不到。
1: 是的，视网膜保护剂呀，是香港经典老牌药，原始的配方，快速渗透，直达眼睛内部，润滑保湿，消除炎症，稳定大家的眼组织结构，而且就几十块钱一盒啊，便宜好用。如果大家想要用上，可以报名，报名电话记好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血压忽高忽低，经常跑医院怎么办？血糖一天测了3次，3次都不稳，是不是得一天跑3趟医院？跑不起也跑不动，挂一次号排一上午队。见到医生，医生说先观察观察，那要观察多久？可能就要观察到你下一次挂上号。可难的又何止是血压和血糖？关节疼得下不了楼，是该歇着还是该动？咳嗽一整个冬天，是老慢支还是其他原因？胃病反反复复，药吃了一抽屉，越吃心里越没底儿。还有失眠、头晕，术后不知道怎么调养。一身病不知道先治哪个，指标看不懂，只能自己猜，药吃了不管用，只能自己扛。这就是没有一位好医生在身边，大家最难的地方。所以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检查单，是一个靠谱并且你能问得着的医生。名医精诊做的就是补上这个缺口。名医精诊重在精诊二字，精是精准，看病准，下药准；诊是诊病因，诊风险。一张片子，一份化验单，通过大家的描述就能抓住要害。血压为什么早上高？血糖波动的根源在哪？几种药能不能一起吃？精准快速解决老年人的困扰。同时，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临床稀缺药以及濒危药。找好医生，找放心药，就在名医精诊。栏目咨询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
1: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哎，孙主任麻烦你了。
0: 啊，不客气啊。
3: 我想求你帮忙，看看我怎么治疗好一些的。
0: 嗯，介绍一下你情况。
3: 我要现在眼睛啊是黄斑性病变。
0: 嗯。
3: 我有白内障。
0: 嗯。
3: 这眼睛吧，有6-7年了，尤其有这个左眼睛有0.3。我还能看着点啥，在1年前呢就0.3也没有了，那瞅着啥就脸麻糊的变形。
0: 你多大岁数了？
3: 90岁了。
0: 没做手术啊？黄斑变性0.3再往下降就一定要手术了？
3: 没手术，白内障手术吧，上那个大夫眼科去，完了呢一年前我说要个眼睛手术。我那检查身体都检查完了，做心电图，在那倒着我儿子吧，写1周，我就周骨折了，到家晚上就不能动回来，也没做上手术，也没做。我后听说不要不做还好了，要做3年2年的几个月以后完了还不行。
0: 嗯。

0: 我没做，啥也没做，就吃药了。
1: 你现在骨折好了吗？
0: 骨折呀。
1: 嗯。
0: 骨折也没完全好，反正现在也就能坚持贴膏药。
1: 能不能下地？
0: 能走。
1: 那你能走的话，做手术没问题啊，去做手术。
0: 骨头也不能给做手术。
1: 眼睛。
0: 嗯。
1: 眼睛这病是手术的病，不是吃药的病。
0: 眼睛还能做手术吗？
1: 你现在能看多远？
0: 现在能看着，要往远看吧，100米能看着，看不准。
1: 太可以做了，100米看不准，那太可以做了。
0: 还可以做呀？
1: 对，可以做，做手术。
0: 做的是那是做什么？做黄斑病变的，是做白内障的。
1: 你看哪个影响的你视力严重，做哪个？两个都可以一起做。
0: 这俩眼睛现在都这一样了。
1: 再去看一下，是黄斑病变引起的视力重，还是白内障影响的大？
0: 黄斑病变那个能做手术吗？
1: 都可以做。
0: 那得上哪？
1: 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沈阳的人，辽宁的。
1: 我给你推荐个医院，叫金秋医院，去那里做，那家老年眼科好。
0: 在哪个医院呢？
1: 叫金秋医院。
0: 金秋医院。
1: 就省人民医院后面。
0: 哎，不是，叫金秋医院。
1: 对，手术之后啊，配合一个叫视网膜保护剂的眼药水，保护视力别再下降，省得手术白做了。
0: 我吃药不行吗？
1: 不建议你吃药，吃药再耽误来不及了，手术都来不及了。
0: 就耽误吃药，吃一年了。
1: 啊，别再吃了，去做手术吧啊！
0: 去做手术这能行？
1: 对对。
0: 那我到那去看看去，看看。
1: 完，记住啊，你不担心手术之后复发吗？手术之后你用一个叫视网膜保护剂的，把它用上就可以防止复发啊。
0: 他那嘎有吧？
1: 没有，这只有香港有。
0: 就你们这嘎有。
1: 对，
0: 那我跟你们联系吧，我找那卢同志联系。
1: 对对，可以，没问题的啊。
0: 你来呀，他挺帮忙，挺热情的。
1: 嗯，
0: 要不我也不知道你是啥。他说跟孙主任讲一讲，我孙主任帮忙看看。
1: 嗯，先手术，手术之后吃网膜保护剂的眼药水。
0: 啊，吃药我就别吃了。
1: 药就没什么用了，你还抓紧先去手术，别再耽误，再耽误你手术做不了了啊。
0: 哎，那好，那我一会上金秋医院去看看去。
1: 哎，好的，
0: 到那看看，要不啥再跟你联系，说你再帮忙。
1: 好的啊，
0: 好吧。
1: 哎，好嘞，
0: 谢谢了。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眼组织啊，是时刻需要润滑的，眼细胞呢更要抵御脱水炎症的威胁，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眼周机能衰退，稍不注意就会出现眼干、不适，甚至眼病加重。所以视网膜保护剂呢是人眼健康的核心保障。香港高渗型视网膜保护剂是真正能做到效果看得见的护眼好物，比如说看得见眼干、异物感会缓解，看得见炎症消退、眼压稳定，看得见视力不滑坡，不用怕失明。在香港啊，下到说用眼压力大的孩童，上到需要护眼的百岁老人，每天滴1到2次就能满足眼睛的一切需求。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400-119-7299，400-119-7299。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3: 你好，孙主任。
1: 还是我啊。
3: 哎呀，孙主任，跟您通通话太不容易了。就是您今天讲到的这个视网膜保护剂，
1: 嗯，
3: 我听到了，我特别的感兴趣。听说吧，这是香港的老牌药，对眼睛好。
1: 对。
3: 我就想试试，麻烦您能给我报上名吗？
1: 这次给大家带来这个视网膜保护剂，所有的人都应该用上。三重成分上啊，全方位保护我们眼睛，而且这个视网膜保护剂可是香港老牌药，都是采用最原始的方法，利用最原始的材料才能制成，完全不是现在化学合成的药物能够比的。
3: 是啊，所以吧，我今天就打电话来报名，就想用上点儿。我这人吧，啥毛病没有，就是这个眼睛可真是让我遭老罪呢。
1: 眼睛是什么问题呀？
3: 我这个就是青光眼，孙主任，眼压吧特别的高，我就因为这眼压高，我都做了2次手术了，然后吧，我也为了控制这眼压，反反复复打了，哎呀，好多次激光了，我都不知没记不清了都。
1: 嗯。
3: 但是就是青光眼也没治好，完了这视。

0: 脸还越来越窄，
1: 嗯，
0: 眼睛那个胀乎乎的疼啊，完了就拐的这点脑袋都跟着疼，
1: 嗯，
0: 看东西也是，
1: 嗯，
0: 就是对越来越不清楚了。
1: 嗯，
0: 我也去医院检查了，我这左眼的眼压是将近60，就是那叫毫米汞柱吧，
1: 嗯，那么高。
0: 嗯，那视力就剩0.1了，完了大夫就说了，说你这情况得赶紧手术，然后我回家就准备就去做手术了。手术之后又是消炎药又是滴那个眼液眼药水的，很快就是这眼睛感觉是不疼了。完了一个月之后我去复查，我左眼眼压控制在13.1，完了视力恢复到能有0.6。
1: 嗯，
0: 我就以为这是治好了呗，结果也就是过了能有1年多呀，这眼睛又不行了，而且就发病特别急，突然间眼睛就看不见了。这又赶紧到医院就做的手术，这刚做完手术不到1年，眼压又开始高上了。现在这眼睛还特别怕光，白天的时候我家那窗帘都不敢打开啊，出门还得戴着墨镜，特别遭罪，不方便。
1: 青光眼的核心原因呢，是啊，眼睛眼液啊进和出之间失衡了，水进的越多出不去。但是为什么呢？什么时候眼睛会进更多的水呢？就是人在情绪紧张的时候。你开始说呀，你没有大毛病，我告诉你，青光眼的人都有一个大毛病，就是特别焦虑，性情啊非常难控制住自己。就是咱老百姓说这人呐，情感太脆弱了，太脆弱的人呐，只要情绪一紧张，他的眼压波动就很大。手术呢是把你这个眼睛啊出口给它开大一点，让这个眼睛里的水呀能排出去。但是关键是什么？我们眼睛啊抗刺激的能力太弱了，这个呀才是最核心的问题。要不然呢，你这手术做了，那个口打开了，你一紧张一激动，那个口一水肿，一下子又堵上了。就算不堵，过几年瘢痕它还会再堵上，那你就得还得再做手术。如果要一次严重的青光眼爆盲之后，再做手术就很难恢复了。所以说最核心的问题呀，就是提高我们眼睛的抗压能力，让眼睛皮实一点，再有情绪波动的时候，让眼睛啊能有一个足够的适应性，别让它呀也像这心理这么脆弱，才是预防青光眼的，你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
0: 那孙主任，那你看我这青光眼除了之前做了2次手术，完了平时我也吃了不少药，也用了不少那个滴眼液啥的，但是这眼压咋还是控制不住呢？动不动吧就感觉这眼睛发胀发干呢，有时候这眼睛胀的脑袋也跟着疼，都蹦着疼，真是挺遭罪的。孙主任，那你看我这情况能不能用上这视网膜保护剂呀？
1: 你看看青光眼的人呢，他发病的都是什么时候？人情绪紧张激动的时候，伤心的时候，他的瞳孔啊扩大，哎，你一看就亮东西，眼睛瞳孔会缩小，哎，视神经啊都是处在一个特别紧张的状态，就是眼睛啊抗疲劳能力太差了，哎，所以说的话，这些情况一定啊要用上视网膜保护剂，在香港啊都用它，是保护眼睛啊全面的产品，它里边的配方啊很特殊，其中之一啊就是牛磺酸。它是视网膜当中啊含量极高的物质，对眼部健康啊也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有了足够的牛磺酸，就能够维持啊眼睛正常功能，它就有一个很强的抗压能力。而且这个牛磺酸呢，还是专门调节细胞渗透压。当你这青光眼来了，渗透压调节功能上来之后，这眼压呀就不会突然间增得很高，它就能得到控制，就不会出现呐爆盲的情况，哎，到时候呢你眼睛发干发涩发胀的情况更能啊帮你好好的解决了。同时的话，这里边还配合了呀透明质酸钠给眼睛润滑，硫酸软骨素抑制炎症的释放，能从啊三个方面保护我们的眼睛，效果更全面。尤其现在的青光眼的人呢，更可怕在哪儿啊，你不光是强光，再有个手机呢，对不对？这不更容易引起眼疲劳吗？青光眼的人，一个是怕情绪激动，一个是怕眼睛疲劳。所以说的话，情绪激动的时候有足够的保护功能，再加上视网膜保护剂还能增加抗疲劳能力，就把这些问题啊都解决了。包括以后再看个手机，像别人啊发个信息、短信啦，再搜搜新闻啦，都没问题。
0: 嗯，

0: 呀，那可太好了，孙主任。那我现在报名，能不能先给我用上点啊？
1: 名额我先给你登记上，因为这视网膜保护剂还没到，你呀再等着消息啊。
0: 那行行行，孙主任，谢谢您，
1: 哎、
0: 谢谢
1: 不客气
0: 谢谢，
1: 哎，那好，再见。
0: 啊，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用过很多滴眼液，但大家一定没有用过香港高渗型视网膜保护剂，它是速渗型滴眼液，吸收率高达 90% 以上，天然小分子成分能直接穿透眼角膜渗到眼底，不会被泪液轻易稀释浪费。视网膜保护剂在香港被公认为家家都要有，人手都必备，因为它真正做到了让三重动物园有效成分精准作用于视网膜，补充润滑，抗炎修复，稳定眼细胞，在眼干不适眼病发展时牢牢守住眼部健康。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400-119-7299 400-119-7299。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院长你好吗？
1: 哎，是我啊。
3: 哎，我是辽宁抚顺的。
1: 嗯。
3: 85岁。
1: 嗯。
3: 姓钟啊，钟表的钟啊。
1: 嗯。
3: 哎，现在我有这么个情况啊。
1: 啊，您说。
3: 就是我这两个眼睛都有白内障。
1: 嗯。
3: 就2017年做这一个，2018年做这个，做完以后啊，视力挺好，就是有一个缺陷，就是老眼眶里含着泪儿，挺不舒服，一直到现在的孩子这个样。
1: 嗯，你那个年轻的时候做什么工作的？
3: 年轻的时候做过电焊，又做过化验。
1: 嗯，有没有沙眼呢？知道不知道？
3: 有，沙眼有。
1: 这是跟沙眼有关系的，刺激泪腺分泌造成的眼睛疲劳。你本身白内障啊，视力看东西它特别累，眼睛啊它就需要很多营养，这些营养都是通过泪液分泌的，它泪液分泌就多。你再加上那结膜再被沙眼刺激，它还会分泌泪液，双重原因造成泪液分泌过多。哎，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就是整个这个泪腺的循环不好，不能及时把泪液吸收。这个就是让眼睛啊休息下来，增加眼睛抗疲劳能力是最好的办法。
3: 有什么治疗办法没？
1: 你沙眼的话有没有异状脓肉什么的？
3: 那脓肉过去有，现在没有了。
1: 没有了哈。那你现在的话就记住，第一个不要在暗处看东西
3: 啊，
1: 你比如看电视什么的一定要把这个灯啊打开，完了呢像冬天下雪的时候最好是别出门，就是注意保护视力。完再有一个，我给你推荐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有一个叫视网膜保护剂的，它是增加眼睛抗疲劳能力的，你把这个滴眼剂用上。
3: 叫什么名？
1: 视网膜保护剂。
3: 哪里有卖的？
1: 嗯，这个最好是用香港的。你这样的这段时间呢，你关注节目，哎，比我们的日常的一般的眼药水还便宜呢。哎，到时候你拿它滴眼睛上就可以。
3: 这是一个事儿啊。
1: 嗯。
3: 另外，我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尿频呢。
1: 嗯。
3: 因为晚上能起个4-5次吧。
1: 啊。
3: 这个怎么治疗吧？
1: 前列腺有增生肥大吗？
3: 有有。
1: 你前列腺增生肥大到什么程度了？
3: 那我不清楚，每年体检就告诉我前列腺肥大增生。
1: 嗯。
3: 但什么程度他没告诉我。
1: 有没有憋着尿出不来的时候？
3: 那没有。
1: 腰平时酸不酸？
3: 腰有时酸，但是不是经常的。
1: 这个就正常身体老化造成的，已经啊80多岁了，出现了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可以啊，用一些中药补肾填髓的更好。
3: 补肾的中药啊？
1: 对，这个中医中可以延龄的药都可以用，最好的药我喜欢用的就是香港雷允上的延龄胶囊。
3: 现在有吗？
1: 我跟工作人员说一声，让他们帮你解决一下。啊，
3: 好了好了。
1: 哎，好的。
3: 谢谢孙院长啊，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园提取。透明质酸钠补充眼部润滑，锁住水分，快速改善眼睛干涩、异物感、畏光等不适，同时降低日常用眼和运动中的机械性损伤。硫酸软骨素抗炎，修复角膜损伤，减少炎症介质释放，促进角膜上皮细胞再生，有效缓解角膜炎等炎症问题。 牛磺酸稳定眼细胞状态，调节细胞渗透压，避免高糖高盐环境下眼细胞脱水或肿胀，预防玻璃体液化和视网膜脱离。它是真正温和食用型视网膜防护剂，长期食用能缓解各类眼部不适，延缓眼病发展。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4: 哎呀，孙主任吧，你好，你好。
1: 哎，是我啊。
4: 和您通上电话，真的太高兴，太高兴了。
1: 嗯。
4: 我今天找您是来报名的。
1: 嗯。
4: 您今天讲的这个视网膜保护剂啊，我可用上了。我侄子从香港给我带回来的，真是又便宜又好用啊。
1: 嗯。视网膜保护剂啊，是香港的老牌点液，几十块钱一盒。你别看它便宜，确实非常好用。你是因为什么原因用视网膜保护剂的？
4: 我是白内障
1: 啊，
4: 开始的也没在意，就合计着年纪大了，上年纪眼睛都花，时间长了视力越来越差，总感觉眼前啊雾蒙蒙的。
1: 嗯，
4: 去医院检查说我是白内障，开了点滴眼液就回来了，用了之后吧也没啥效果。过两个月我又去医院，大夫说回家等着吧，等到视力下降到0.3以下，来了医院做手术。
1: 嗯，
4: 孙主任，他这话不是让我在家坐着等着失眠吗？我不瞒您说，我不想做手术。我邻居去年就做了一个手术，这才一年，视力又开始下降了。
1: 这个白内障的原因呢，一个是代谢问题，比如糖尿病，但更多见的都是老年人眼睛老化的问题。就像啊，我们岁数大了，打扫卫生啊，就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干净了。眼睛也一样，眼睛在工作的时候，如果眼睛的代谢系统老化了，里边的垃圾液就清理不干净，哎，就会有脏东西留着呀，晶状体里。眼睛的特点呢，是不能啊装一点脏东西的。哎，我们老百姓的话叫眼睛里不能揉沙子，它必须存干净才能透光。脏东西存在晶状体里就是白内障，手术只是把里边的脏东西清理掉了，但是恢复眼睛的自净能力这一点呢更重要，才能保护啊它以后不复发。所以说白内障手术该做也一定要及时做，这是白内障患者呀挽回视力最好的方法。但是做完手术一定啊要保护眼睛正常的代谢功能，得让我们的眼睛恢复健康状态，要不然这手术就是白做了。
4: 后来正好我侄子去香港出差，给我带回来这个视网膜保护剂，我也就用上没几天的时间，我发现我的眼睛发干的情况减轻了。
1: 嗯，
4: 尤其是早上，你看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睛都是通红的，又是发干又是磨得慌，
1: 嗯，
4: 就像是眼睛里面有东西似的。但是用上视网膜保护剂以后啊，情况我发现减轻了，眼睛感觉湿乎乎的，有眼泪了，也不磨得慌了，也没有之前那么红了。后来我一看效果好，接着用啊，眼前的白雾也少多了，没那么重了，淡开了不少。虽然我感觉视力啊没怎么提升，但也没再下降，保持住了，这就不用做手术了呀。
1: 视网膜保护剂啊，它里边有三重配方，可以全方位的保护眼睛。里边的透明质酸钠，它是润滑眼睛的。透明质酸钠能够啊吸收自身重量500倍的水分，在表面形成啊长效的保护膜，减少啊泪液蒸发，让我们的眼睛内部时刻呀保持湿润。这时候眼睛干涩、磨得慌啊等情况就会快速啊得到解决。其次呢，配方中的硫酸软骨素，它是专门消炎的，眼睛发红就是最典型的症状，所以只要是用上视网膜保护剂，就能第一时间消除炎症。最后再加上牛磺酸，能够稳定眼细胞。当眼睛的代谢稳定了，没有炎症了，再加上眼睛有足够的湿润，它里边的代谢垃圾液就会减少。同时的话，有一点点的代谢垃圾，哎，眼睛因为啊它的新陈代谢功能恢复了，就把这垃圾液它也能及时的清理干净。这个时候白内障啊才能得到控制，不会继续发展。
4: 对对对，这视网膜保护剂效果就这么好。
1: 嗯，
4: 因为我用过那些滴眼液呀，那效果好的太多了。
1: 嗯，
4: 所以这次您这有，我就赶紧打电话来报名了。
1: 这是一定的，视网膜保护剂啊，它是全面保护眼睛的。 现在我们看老年人的眼病啊，很少是单一。

0: 真要想保护眼睛，你必须把这些问题也全解决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上啊视网膜保护剂。
1: 现在我见到效果了，咱们俗话说效不跟方嘛，接着用。
0: 对，
1: 孙主任啊，麻烦一定给我报上名，我再多备上点。
0: 好的，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啊，工作人员已经给你登记上了。
1: 谢谢您了，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1: 嗯，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眼睛啊是非常干净的器官，不能有任何病菌杂质，所以入眼的产品咱也要保证它足够干净安全。视网膜保护剂呢是香港百姓都认可的实用型护眼好物，其品质标准严苛到极致，零添加防腐剂，用真空罐封一体技术实现的是无菌保障，无菌水经过多重过滤灭菌，杂质控制远超普通眼部产品，通过皮肤刺激、急性眼刺激、细胞毒性三项安全试验，对眼表和细胞无任何负担。 pH 值精准匹配人眼泪液的环境，温和无刺激。那这样的视网膜保护剂滴进眼睛，咱说才安心，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以前没机会用到这样高品质的护眼产品，现在机会来了，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报名机会。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5: 一口好牙关乎膳食营养、生活品质和身心健康。
4: 日常坚持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养成良好护牙习惯。
5: 定期检查口腔，及时洗牙补牙，杜绝口腔小问题拖成大隐患。
4: 健康口腔，健康生活。
6: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8: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9: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10: 河南戏曲广播，
9: 传统文化最先锋。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中秋特别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池诚。朋友们，中秋节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它象征着团圆和丰收。每当这个时候呢，无论我们身在何处，都会想起家中的亲人，渴望与他们团聚。如果说中秋节不忙的话呢，不妨回到家里陪陪自己的家人，陪陪自己的父母，来共同感受这个温馨美好的节日。在这里呢，也衷心的祝愿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幸福，阖家团圆。在中秋佳节之际，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出经典大戏。这出戏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曲剧版本的《风雪配》，是由著名的曲剧表演艺术家王秀玲、张香兰领衔主演的。也希望这出戏能为您的假日生活增添一抹绚丽的色彩。下面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吧。

0: 老成本呀。老太爷当了今年尚书五虎了，撇下了金银财宝乘车了，有钱有势，要啥有啥，这可不是吹了，武将县里我是这一家，只是不遂心的事只有一点，缺少个娇滴滴的美人陪伴着咱家。人人说太湖洞庭山下高家小姐自生的天上少有是地下我双，出落的是难妙难化。我叫幽臣马不停蹄前去提命，我的位把亲事定下。高小姐，我的美人啊，待本丈夫折定个良啊，良辰美景把你娶到咱家，不亦乐乎了吗？啊，
1: 当家郎吃人两饭，叫咋干就得咋干。哎，大少爷。
0: 啊，小爷。
1: 啊，
0: 你回来了。
1: 回来了。
0: 有臣呢？
1: 在外边呢。
0: 快快快，把他叫进来啊！
1: 是。
2: 大官人，
0: 哎，有臣，亲事怎么样了啊？
2: 哎，一言难尽呐。
0: 哎呀，你别过一会儿抹卷，现在要紧你说啊。
2: 那高赞说了，亲事容易，只是
0: 啊，怎么要评理呀？要钱你给他办了啊。
2: 不，那高赞说了，要大官人你过府去相看相看呐、啊。
0: 想便想便，你说咱啥时候去吧、
2: 啊、哎呀大官人，咱去不得。
0: 怎么去不得？
2: 你想啊，许多王孙公子他都相看不上，除非才貌双全之人才可许亲呐、
0: 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啊、
2: 大官人，你就死了这条心吧，除了高家三方五妾，小人都有本事给你办得到。
0: 哈，张燕说会做媒的梁秋满，你为何对他说实言？分明是不肯进行办，你变个圈套叫我钻。
2: 大官人，
0: 混账，借给你钱开个果子店，遇事不能给我办，我的钱天黑坑了。即开还账，本利两清。
2: 哎呀，大爷呀，我光利钱也凑不起呀、啊。
0: 凑不起，大爷我把生意给你关了。小爷
1: 啊，
0: 把门前摘了，给我快滚。
1: 是，
2: 大官人。

0: 少爷，少爷！
1: 啊，来来来来来来！大少爷，
0: 这是谁？又在学交接？直妹妹，直妹妹，往大爷耳朵里塞萝卜啊！
1: 哎，是钱大叔，咱那里运尸来。
0: 去，叫他给我住口。
1: 是。
0: 哎，小爷，小爷
1: 啊，
0: 且不要管他，有事呢。
1: 走了，
0: 快快快，把他给叫回来啊！
1: 是，快把他给叫回来。
0: 哎呀，这就好了啊！

0: 自相看。
1: 我有事。
0: 大官人，
1: 哎，有事。你这是怎么了啊？
0: 你再宽限我几天。
1: 看，一句文话你就当成真的了。快起来啊。我倒有一条妙计。
0: 什么妙计呀？
1: 我表弟的学问先给我抢上那么一分，叫他替我前去。
0: 哪个表弟呀？
1: 钱卿在我府读书那个穷秀才。
0: 哎呀，他是个读书明理之人，只怕他不肯吧。
1: 不肯便怎么样？我把他给轰出去。
0: 你轰出去还不是无济于事吗？
1: 那小爷
2: 啊，来，
1: 快请你钱大叔来见啊。
2: 是。
0: 大官人，你想啊，他是个红门秀才，知书明理，这些非礼之事只怕他不肯前往吧。
1: 就说叫他替我回文，不替乡亲不中吗？
0: 中是中，只是
1: 什么？
0: 他们两个当面鼓对面锣，我在中间耍两面三刀，只怕我耍不好啊。
1: 耍不好，大爷啊回来给你算账。
0: 大官人，这事要是弄穿了可是没方放啊。
2: 那不要紧，你有打娘子的手巧，我叫他来封啊。
0: 你胡说。
1: 多话，你钱拿出来。
2: 随后就到。
1: 稍事我表弟到来，你在中间打个圆场，以后的事就是天塌了，由我来定，与你无干。只要把花红庚帖骗到咱手，就成了严家的人了。这一趟你借我那40两银子，本利相送。另外，我再酬谢于你。
0: 我多谢大官人呐！

0: 一人立下不胜卷，表兄传呼且周旋。哦，表兄。
1: 哦，表弟啊，来来来来，表弟，坐下再讲，坐下再讲啊。
0: 钱大官人，此位是？
1: 哦，他呀，姓尤，名陈，字少梅，在对门开果子店为生。这是我表弟前清字万轩呐、
0: 啊。哎呀，久仰啊，久仰啊！好说好说。哦，表兄有何见教？
1: 啊，表弟，为兄有一件为难之事，想求表弟帮助我。打了哥哥要是讲出来，表弟你也不会不答应吧？
0: 哦，但不知有何为难之事啊？
1: 哎呀，我的好表弟呀！啊。

0: 灯光，他要到城东把妹香，回问失笑终身是胆，不得已才把你来养。表兄弟呆呆老又有何妨啊？
1: 是啊，表弟，你就委屈一趟吧啊！
2: 哦，只是我与他素不相识。
0: 哎，不妨，小弟我认识那高赞，我情愿奉陪。
2: 哎，
1: 叫小姨跟你身边伺候小姨。
2: 啊，
1: 倒在高家，可不要胡言乱讲啊！
2: 是，
0: 可钱大官人换换衣裳吧。
1: 啊，小姨，快洗我的新衣服来啊！
2: 哦，表兄不必换了，衣领青山正是书生本色。
1: 哎呀，表弟，走换换吧。
0: 换换换换呐！

0: 问。说在摘婿不称心，难得才貌两全人。安人快来，安人快来。
1: 员外，
0: 安人呐，
1: 员外，
0: 今日武将县尤先生领那严家小官人前来求亲，你可要仔细相看相看呐。
1: 求亲之人也不知相看了多少，今天张家子，明天李家郎，连一个中意的也没有，哎，真是恼人。
0: 哈哈哈哈哈哈！安人呐、啊。

0: 照照照，但愿那燕公子才貌双全，完了你我二老一桩心事，你可要仔细想看呐、啊。
1: 自然要仔细想看呐、啊。
2: 禀员外，尤先生因着燕家小官人进庄来了。
0: 哦，知道了，知道了。安人，
1: 员外，
0: 稍事要备酒宴。席前我要是相中了此人，便命家人添酒；我要是相不中此人，便不叫家人添酒。你可要牢牢记下呀！
1: 哦，好好好！哎，员外，员外，我也要相看此人，我要相中了添酒又添菜；我要相不中，光添酒不添菜，员外你也要牢牢记下呀！
0: 哎呀呀呀，这就更好了，
1: 更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
1: 食养有方法，好物送到家。
0: 大家好，俗话说养生看节气，健康伴四季。这白露之后呀，早晚就会变凉了，等到十月份那就不是凉了，空气呀一下子就有一股寒气了。
1: 没错啊，寒冷会让我们的血管啊紧绷，收缩变细，有高血压的朋友要格外警惕了。天气凉了，我们出汗减少了，喝水也不如夏天多了，那血管相对就会更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啊、心梗啊。这个时候补充对营养动力有帮助的营养素辅酶 Q10，直接为您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
0: 是的，咱们听友呢其实对辅酶 Q10 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呢正在吃它，而吃它的理由也很简单呀，无论年轻时身体有多棒，这60岁往后呀，爬几层楼梯，快走几步，都会觉得心跳加速，气喘吁吁，做一点家务或者日常活动之后呢，就非常的疲倦，还有莫名的心慌。其实我们自己啊心知肚明，身体这台老爷车呀得加点动力了。
1: 没错啊，辅酶 Q10 呢是在咱们60岁以上的听友群里头服用特别普遍的一种营养素。咱们心脏每天要跳动10万多次啊，动力呢就是来自于辅酶 Q10。一个好消息是，咱们自身是可以合成辅酶的。一个坏消息是，25岁以后啊，您的合成能力哐当一下就掉了下来，心脏跳不动了，泵血不足了，各种慢性病排着队来找你。您呢也别特别担心，少什么我们补上就完事儿了。可哪种辅酶适合你呢？哎，得补多少呢？这其实才是个问题的关键呢。
0: 还真给你说到点子上了，辅酶 Q10 现在特别火，号称是心脏的润滑油，抗氧化的小能手。可咱们市场上的辅酶 Q10 啊，让人眼花缭乱，国产的、进口的种类多，咱们应该怎么选呢？您听仔细了，首先咱们看品牌呀，非常的重要，代表着质量的保障。第二呢是，但凡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辅酶，价格至少要200-300一瓶。第三呢是有专利技术的产品，品质会更好。所以总结一下呢，65岁之后，咱们每天补充辅酶 Q10，追求高含量的同时，更要认准大品牌才有保障。
1: 还是你厉害啊，几句话就把这辅酶 Q10 说的是明明白白的。那说到这儿了，我就不得不向大家郑重介绍一下，只要上活动，库存肯定是分分钟就会告急的明星产品——林元堂宁百年辅酶 Q10 软。

0: 胶囊。
1: 哎，你们慢点啊，你确认这款辅酶 Q 十咱们又有福利库存了？我可是听很多听友朋友说等了一个多月都没买到呢。
0: 我确信确认以及肯定，咱们的听友日夜盼的零元糖辅酶 Q 十今天终于可以开放福利库存了。不过呢，在正式开通咱们的订购热线之前，我还得给咱们刚才听到节目新听友说清楚，这款辅酶 Q 十它的原料纯度在市面上是难得一见的，比例能达到48毫克辅酶，同时厂家耗资千万引进设备，让活性更高，效果更直接，每天只需要1到2粒就可以为心脏添动力，改善代谢，增加心肌供氧。市场价每瓶是249元，这个价格呢对于咱们的听友来说的确负担有点重，所以您才更要关注我们今天的双重福利活动。
1: 双重福利，我只知道咱们针对50岁以上的听友，每瓶呢是可以优惠50块钱的，也就是每瓶199元，怎么还有更带劲儿的福利呢？你可想好了再说啊，说出去亏钱的可是也得认的呀。
0: 以前是没有啊，今天咱们必须有。知道为啥咱们的听友这么久没办法订到吗？原因是啊，就是咱们跟原料供应商经过了将近80多天的五轮谈判，终于把这辅酶 Q 十的价格啊给打下来了，而且我们店前锁定了6000瓶库存。咱们以前每瓶是不是199元？
1: 没错呀，这个价格咱们跟听众朋友推荐了有1年多了吧？怎么，你不会打算涨价吧？
0: 我不但不会涨价啊，这次咱们在全省邀请500名体验官，每人每次订购一瓶，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请您。换句话说，就是199元，您到手的是整整12瓶的量，每粒只要5毛5。本档节目限量发送600瓶，也就是说，全省有50个听友就能够获得到这样的福利。订购热线立刻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1: 提醒大家，秋风瑟瑟凉风起，保护心脑要牢记，赶紧来参加零元糖宁百年辅酶 Q 十体验官活动。咱们老会员享受的是199元一瓶的福利价，而现在呢，您只要拨通4007-999-681，4007-999-681，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您，到手呢是整整1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毛5。话不多说呀，吃辅酶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肯定已经在拨打热线了，还没有吃过辅酶的朋友，我建议您呢赶紧来电把名额给占上，我们的客服呢会为您耐心解答。订购热线呢我再慢一点啊，再说一次，是4007-999-681，4007-999-681。
0: 心脏呢是辅酶 Q 十消耗的第一大户，缺少辅酶，心脏就会先失去动力啊，出现心衰、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肌炎等各种问题。咱们很多听友啊也都知道，自己得补充辅酶，让心脏动力更强。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啊，经常服用的他汀类的药物啊，会阻断体内辅酶 Q 十的生成，造成疲劳啊、心肌早衰。所以就更需要补充这些东西。
1: 咱们听众朋友今天选择的是零元糖这个大品牌，相信的就是每粒48毫克的大含量，看中的是一瓶多达8项专利技术的好品质。订购热线呢正在全面火爆中，每粒呢只要5毛5，这样的福利提醒您，本档只开放600瓶的库存，只有50位听友啊能够享受到，所以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这导播提醒我们呢，因为订购的听友比较多，我们会记录下您的来电，尽快给您回电啊。我们看到有听友拨打4007-999-681，这个他说人呢就不能等到有病了才想起来治，得提前把这心脏保护好。自己和老伴儿呢都决定吃咱的零元糖出品的辅酶 Q 十，含量高有保证，订2瓶。到手24瓶，每粒才5毛5，吃的是省心又放心。
1: 这账啊算的没毛病。我这儿啊有听友拨打4007-999-681询问，他就说自己经常是心里突突的，晕头转向，经常是拿着手机找手机，戴着眼镜找眼镜，出门啊那叫一个糊涂。听了节目里的讲解啊，想问一下，吃辅酶 Q 十多久能够改善呢？
0: 那对于这个剂量啊，我建议咱们的老人一开始每天不要超过50毫克。那咱们这款辅酶呢，您吃1粒就够了， 一开始不要贪功冒进，后面呢可以逐渐加固加量。打个比方，您本来就是一台老发动机，非要加足马力踩油门，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的啊。所以咱们需要循序渐进，花点耐心，相信这款辅酶 Q10 一定能给您带来帮助。
1: 朋友们，我们不得不向大家郑重道歉，后台订购实在是太火爆了，估计最多呢还有2分钟，我们就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的活动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辅酶 Q10 呢哪儿都能买到，但是有8项专利技术保障，有每粒含有48毫克的辅酶，您只能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才能够抢到。4007-999-681，4007-999-681。
0: 最关键的是啊，您拨打了热线参与活动，订购一瓶就能免费体验一年的量，到手整整12瓶。这种福利真是听到了就是好福气，买到了就是好运气。进入深秋了，更要加倍注意防寒保暖。最近不少听友就说啊，早晨起来就发现了手脚发麻僵硬，皮肤呢也开始干燥脱皮了，浑身是瘙痒难耐，出门还时不时呢会心慌气短，这与您的心脏动力不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心脑这个老机器啊，您得小心呵护了。
1: 是的，每天1到2粒高含量的辅酶 Q10， 吃与不吃是不一样的，现在吃和以后吃那就更不一样了，只有吃的朋友才知道它对身体的帮助。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热线只开通最后3分钟，199元一瓶的福利价，现在您只要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花一瓶的钱，往后一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给您，到手呢就是整整一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毛5。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狂犬病是人畜共患的重大公共卫生隐患。
4: 所有家养犬、猫必须按时规范接种兽用狂犬病疫苗，定期加强免疫。
3: 接种疫苗既是对宠物负责，更是对家人、邻里和社会负责。文明养宠，防疫先行。
5: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中秋节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池诚，再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幸福。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著名的曲剧表演艺术家王秀玲老师、张香兰老师共同领衔主演的曲剧《风雪配》。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欣赏吧。

0: 我看牛先生哪里？
1: 我看员外哪里？
0: 哦，牛先生，
1: 员外。
0: 哦，牛先生，此位是
2: 官上是啊，
1: 这都是社卿严峻严大官人，严大官人呐、
2: 啊，上位兄啊，
1: 这都是高老员外，高老员外呀、啊，
2: 员外在上，官上拜
0: 礼。哎，不敢当，不敢当，大官人，请来上座。
1: 马上，
2: 官上年幼，不敢当。请来上座，
0: 哎，不必过谦。
1: 来来来，大家一同请坐。

0: 请问大官人贵表？
1: 我生年幼，有名无字。
2: 哎，表字白呀，白是白中之白，牙是青牙之牙。
1: 哦，大官人好个响亮的。

0: 官人，
1: 员外，
0: 今日吃酒，我倒想起一副对联，此对有上无下，有心请大官人对上一对，不知可肯赏脸？
1: 哦，晚上
0: 高赞摘喜苦心，多受亲友议论，这一回我要叫你们见识啊，见识啊！哈哈哈哈哈哈！
2: 哎呀呀呀，这一回可是王宝太主儿，体状都要露出来了，我的妈呀。

0: 捐钱呐、啊。
1: 要是高老丈顺顺当当送来个新娘，你就落个字儿；要是不答应，你就落个门儿。

0: 官人。
1: 哎，有请，你回来了
0: 啊？回来了。
1: 哦，明天他来送亲，可总答应？哎，
0: 答应是答应了，只是……
1: 小爷
2: 啊，
1: 快去烤串，准备即刻发酵啊！
0: 咦，大官人别忙啊，咱我得商量商量啊！
1: 哎呀，有请啊，商量什么？你不知道我的心早就不归位了，
0: 大官人。那高赞说了，非你去天应不可呀！
1: 咦，好，好，好，我正想去风光风光呢。小爷，
2: 啊，
1: 快去吩咐知事人等，把太老爷的指示都给背出来啊！
0: 哎呀，大官人，你千万可去不得！
1: 怎么，不让我迎亲？你想拆散鸳鸯，叫我打一辈子光身孩了啊？
0: 不不不不。镇那边还有个缘故啊。
1: 什么缘故快说啊。
0: 哎，相亲的时候是谁去了呀？
1: 我表弟前清。
0: 是吗？相亲的时候人家居家看的是清清楚楚啊，画都画得下来啊，如今换个面貌岂不要坏事吗？
1: 那这都是你从中编排，咋咋呼呼你捉弄于我啊？呸，
3: 夸你高老丈十分古怪，曹女士一定要美貌高才，当时不让我自己去，逼着我找表弟写个招牌，谁知道高老丈并不古怪，顺顺当当学起来，当时要是我自己去，到如今怎能够进退两难下不来台。

0: 边眼前有安排，高家一手人家平，纵然是死了也得一出门。你看我今搬自己去，人马脚步把心开，难道他敢拿我的亲事来？
1: 大官大官大官大官呀，新娘子不上轿，你抬什么来？
0: 不上轿我便请
2: 呀。强龙不压地头蛇呀，闹翻了还不定谁吃亏的呀。
0: 我吩咐这些人等人马脚夫啊都带上家伙，我冷不防的我先下手。
2: 哎呀，要是闹到官府可不得了啊。
0: 即便闹在官府，我有花红耿铁为证，不发轿是他赖婚的不是。
2: 那再还有个骗婚之罪了。
0: 什么骗婚之罪？连一个钱也不值，小小欺民县令敢把我上书公子怎么样啊？
2: 哎呀呀呀，该州该县再有势力也使不上啊。俗话说平地老虎潜水龙，就吃不上劲儿了。
0: 那有钱那你就再去一趟，给他说就说无疆无有这些规矩，叫他从许送亲呗。
2: 我怕你不灵验了，我已经说了好几遍了，再说也枉然了。大官人
0: 啊，
2: 你想啊，那高赞为了选郎再婿，是亲友们议论许多不是啊，如今挑选一个好女婿，定要在迎亲那天在亲友面前夸耀夸耀，他万不肯答应送亲呐。
0: 哦，他又不肯送，
2: 是
0: 我又不能应。
2: 嗯，
0: 你说我这个老婆是讨不成了啊。
2: 大官人，我看这一回呀，还得养养钱大官人。
0: 混账，怎么赔偿事儿都是他的，老袁事都是我的，你跟我有仇啊？
2: 他排场也只是一时啊，你都享用一辈子啊。
0: 嗯，是啊，我的妻子自然是我受用啊。
2: 大官人，你也体谅体谅俺这做媒人的难处啊。
0: 你胡说，这都是你从中编排，咋咋呼呼，你捉我的老袁呢。
2: 哎呀，大官人你别取笑了，赶快想个主意吧。
0: 哎，小姨小姨
3: 啊，来了来了来了。大少爷，
0: 快请你钱大叔来见啊。
3: 是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中秋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之成。这几天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曲剧风雪配，是由著名的曲剧编艺术家王秀玲、张香兰等艺术家领衔主演的。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继续来欣赏吧。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成形，偏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啪啦啦啊，就连当他长久的反笑不笑死来笑，一面嘴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眼后边就小蜜蜂，他塞弄的

计，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有实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命了。你是一个贵格女，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坏了，宋王前

0: 铁拆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将啊！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收下，为兄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的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

大家好，每当我看见老年夫妻相互搀扶着沿着街道缓缓地走，我总是会有很多感慨。两个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支撑，竟然在一起过了四五十年、五六十年，这事儿仔细想想看，其实非常不容易。我觉得一个人能给另外一个人大的恩情，就是陪伴。除了陪伴之外，其余都是容易的。给钱很容易，给买衣服、买金子、买好吃的、买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不难。最难的就是把自己的一生都给了对方，这是最大的恩情。所以对待老伴儿应该当恩人看待。老伴儿，老伴儿，到老了是个伴儿，很难得，很不容易的。不论任何人，不管身体好到啥程度，哪怕您天天喝老高，喝的身体倍儿棒，一点毛病没有，但是人到晚年七八十岁了，您的身体能力就是差，这个必须得承认，跟年轻的时候没法比。老年人身边能有一个人互相帮衬一下是最好的，这个时候只有老两口是不离不弃的，永远都是您搀扶着我，我搀扶着你，互相搀扶着。除了老伴儿之外，别人都白扯。现在的年轻人结伴走向生活，最多是志同道合，两个人志趣相投，能尿到一壶去。但是到了老年就不一样了，老年人是结伴走向死亡，随时随地面对死亡时才真正是相依为命。什么人能够与你同呼吸共命运呢？只有老伴儿，儿女都差得很远，老伴儿和老伴儿之间才是同呼吸共命运，别的都是瞎扯。所以老伴儿还活着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珍惜，别嘴损没事总呲的老太太，也别手欠拿那个硬拳头总捅咕老头。有的老两口相处模式就这样，一个是铁勺，一个是锅沿，一个是盆，一个是碗，就这样叮当想着过日子，打打闹闹一辈子，但最终打也打不散，骂也骂不散，这就叫缘分。这辈子该着你俩在一起。说到老夫老妻，我想到了我家的亲戚，我九叔和我九婶。我九叔实际年龄只比我大三岁，比我二哥的年龄还小，但是萝卜长在辈儿上了，我们哥仨都得管他叫九叔。我九叔从十二岁开始从南方老家来到北京胡家大院，投奔我父亲来的。我九叔是我们家的远房亲戚，不是我爷爷的孩子。我父亲虽然跟我九叔平辈，但是父亲待我九叔就像对自己孩子一样。九叔不爱念书，他就一直帮我父亲打下手，我父亲真心实意地教他，从不留手。九叔也长脸，得了我父亲的真传，他熬老高的手艺是一等一的。我和我哥都自认为没有他老人家的手艺高超，但是他医术一般，医术跟我父亲学的少，他也不爱往这方面钻，他就喜欢摆弄药材，熬药
他太在行了，目前算是我们国内在世的老药工中顶尖的存在。他亲自参与监督熬制的老膏，质量等级绝对是高的，效果也是没得说。无论您得了多难治的病，心脏漏血，脑袋里长血栓，你就去用吧，喝上我九叔亲自监制的老膏，不敢说是回生，但结果也是没差多少，这一点不服不行。胡家大院的老宅子后来被征用，被占了，修成立交桥之后，以前在胡家大院住着的人也都四分五裂了。我九叔在那之后就去了东北，因为东北有地种，别的地方人多地少没有地，我九叔在东北结婚生子，安安稳稳地过了大半辈子。后来到晚年了，也没闲着，被我请到了老高的生产企业做了技术指导。我总觉得他的一身本领要是不施展出来，纯属浪费，就好像是一袋金子砸到脚面上了，那脚丫子都砸肿了，你都不知道低头捡一样。九叔对于中医中药来说就是一块宝，他的熬膏手艺要是失传了，太白瞎了。说来也怪，正常的熬老膏的步骤和顺序我早就烂熟于心，我父亲跟我说的每一个字我都记下了，但是换成我九叔熬老膏时，他能把自己的技巧加到里边去，这些特殊技巧我希望新政药业的负责熬老膏的年轻药工们一点一滴都吃透，都学会了，不仅要学会，还要记扎实了，还得活学活用，将来把这些东西都掌握，会的人越来越多，那么老高救的人也会越来越多的，同时见效也比之前要快。一般的老高喝三瓶五瓶才能见效，而优质的老高喝半瓶不到就出效果了。像有的人咳嗽不止，喝上之后止咳，上不来气的，喝上几口之后，马上这个气道从上到下就能贯通了，一通了就顺了，就不觉得堵得慌。还有脑袋嗡嗡响的，喝上老膏睡上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脑袋清亮亮的，还有浑身疼的，喝上老膏之后个把小时就不疼了，止疼非常快，还没留后遗症，这多好啊。虽然老膏现在已经足够好，但是还能变得好，这其中关键的人物就是九叔。所以我前几年请九叔出山的时候没少费唾沫星子，我说我请您都快赶上刘备请诸葛亮了，九叔说我可比不上诸葛亮，哪有那么大本事，而且我都九十多了，你还折腾我干啥。我说我请您可不是为了我自己，我也是为您好啊，您在农村没劳保，我给您找一个营生干，您不用干活就看着就行，负责管控质量，顺便带徒弟，不累。
这事儿

还挺有意义的。另外还有一点我得说，我没比你小几岁，我还折腾着呢，你闲着没事干嘛，天天跟我九婶子吵架，给人家老太太都气生病了。我九叔听完这话不好意思的笑了，实际原因不是气的，我九婶太节省，啥好的都可着我九叔，扣自己闹出病来了。但是我这么说也是为了说服我九叔让他进药厂上班。我说你与其在家糗着，不如干点实在事儿。说来说去他后被我说动了，这才有了后来出现的高品质的老高。极品老高我今后找机会给大家说，这个东西的数量太少了，产量极低，所以我很少讲它。我们一年就能攒出那么一丁点，以后找机会吧，我详细给大家介绍介绍，回头再说我九叔和九婶子的事儿。他们俩感情很好，互相都惦记着对方，但是他们俩的相处模式也挺特别，故意不往好道上赶，好话不好好说。举个例子，就拿夫妻间相互的称呼来说，全国各地夫妻之间叫啥的都有，有称呼我们那口子的，有人习惯叫孩子他爹和孩子他妈，还有的直接就叫一个字嗨。而九叔和九婶习惯管对方叫冤家，人前人后说起家长里短，九叔说到九婶时就会说一句我家那个冤家，九婶说到九叔时也会说一句我家那个冤家。九叔和九婶这一对冤家就像真假美猴王，碰一起就干架，但是他俩干架就是吵嘴仗，很少动手。干架的起因也很随便，都是日常生活中随手一抓一大把的小事儿。比如九叔干农活多劳累，喝粥盯不到时候，熬粥时九婶会从粥里搭出一罩里，把干饭单独给九叔一个人吃，九叔吃不得黑食，自己吃干饭，孩子老婆喝粥，他哪里咽得下去呢？九叔会赌气把干饭倒在粥盆里，还拿饭勺搅和搅和，为这九婶时常刺得我九叔，说我九叔不知好歹。冬天做棉衣，九婶考虑到九叔整天在外风里雪里挨冷受冻，那可不行，就把九叔的棉衣多续了棉花。九叔摸摸自己的棉衣，又摸摸九婶和孩子的棉衣，发现薄厚不一，九叔眼珠子一瞪，喝令九婶说都是一家人，要厚一起厚，要薄一起薄，不能偏心眼子。他知道九婶心疼他，却非得说出来，搞得九婶子在孩子们面前下不来台。再有，九婶有时做饭夹上了，九叔就指出来，九婶会拿起羹匙拐一口放嘴里嚼一嚼，发现果真是夹上了，可九婶却硬说不夹上。有时熬菜放盐少了，九叔指着菜
没滋味。

刘婶儿就会刀一口菜放嘴里吧唧吧唧，果然是淡了。九婶却不承认是淡了，还理直气壮说我吃着正合适。结果俩人为这咸了淡了也争个没完没了。九叔九婶也不能一起去地里干活，一起去地里干活干着干着两个人也会拌嘴。比如去田里薅苗，九叔是干力气活的人，干手头活就好比张飞拿起了绣花针，有劲儿使不上。九婶薅苗是拿手活，十个指头像小鸡捉米一样麻利快。九婶就磨叨，你是号脉呢，照你这样号脉，一亩地谷子得薅到老秋啊。九叔没念过书，说话时以荤素不忌，有时候话说的难听能气死人。九叔说感情你是蹲着尿尿，练就了蹲功，我可蹲不下来，等站着躺地时你试试。躺地确实是九叔的拿手活，一杆锄头耍得溜，就像熬老高时一样。九叔躺地时也会绝活，他躺头遍古苗时哈下腰身能半个小时不直腰，速度一步一挪那叫个快。躺二遍三遍时九叔会两寸撇，骑着龙左一锄右一锄，嗖嗖嗖赛小跑。九婶当然追不上九叔，但是九婶嘴上从来不服输，尤其是跟九叔，他说我要是不裹这个小脚我能处理。九婶裹过小脚走到本身就慢，一步一挪正行，干脚上的快活干不了。九婶84岁时生过一场重病，因为岁数太大没带他去医院检查，但是从症状上很容易能判断出他得了呆病。呆病是我们家自己的叫法，俗称老年痴呆，学名阿尔斯海默症。九婶得这个病的时候我是早知道的。有一天九叔给我打电话，管我要5样药材，并且特殊强调了一定要拿质量早的。我说你很少求我办事儿，这次您既然张嘴了我肯定给您拿讨的。其实懂行的人都知道，现在市场上流通的中药材特等中药在民间根本买不到，在药房里买的话能买到2等药材就算不错了。再好一点的药材在哪儿呢？在医院里，在3甲级的中医科，但是多数都是成品，都打成粉了，变成冲剂了，拿出来没法加工。真正好的药材都在药厂里，在管控的药厂，医药企业的内部有这种供的特级中药。我跟我九叔讲，我说您想要啥药跟我说，我想方设法肯定能给您提供一些，但是数量不能太多，太多了我也办不到。九叔说不要太多，够我熬一锅老高就行。我听完这话心里咯噔一下，我害怕他家里谁出事了。我说你想熬老

0: 糕给谁用啊？十来年了，头一回听说您又要亲自熬老糕。他说，你九婶子现在状态不太好，我担心的事儿还是发生了。我说，九婶她怎么了？
1: 九叔说，
0: 她近不爱吱声，而且记忆力特差。近这一个来月，九婶把家里钥匙弄丢了好多次，后不得不让她像小孩子一样把钥匙挂在脖子上。另外还有，近她经常把洗好的衣服放回洗衣机重洗，到点了之后又经常忘了晾。炒菜呢，不是忘了放盐，就是重复多次放盐。这毛病不算什么，他以前也犯过，但是近发现他连煮米饭都不会了，掌握不好水量，煮出来的大米饭不是粥就是锅巴，没有一次正常的，也是连着有一个来月了。还有一次炒菜炒到一半人就走开了，忘了，结果厨房冒烟起火。还好我九叔在家及时发现，把那火扑灭了。九叔说，从那天起就不让九婶做饭了，生怕他把家烧了。这还不算，以前九婶特别能说，特别爱跟九叔掰扯吵架。现在呢，近这阶段连声都不爱吱了，经常一个人呆呆的坐着，不出门也不理人。跟他说话他心情好回你一两个字，心情不好理都不理你。家里好多东西他都叫不出名字了，看见油笔知道这东西是写字的，但是说不上名字，不知道叫啥。用这笔画画，不会画圆形，也不会画正方形，就知道瞎画，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了。另外还有家里头养鸡养大鹅，这鸡和鹅它分不出来，脾气也很大，但又说不出自己为什么不开心。这一切的症状都是痴呆的表现。我跟我九叔讲，我说你还熬啥老糕啊，不赶趟了，自己熬得等50天才能出糕。50天之后我九婶病到啥程度不知道呢，您赶紧给我婶子喝现成的吧。我说我今天就给你邮寄过去，邮30盒，你先喝着，脑萎缩老年痴呆的患者赶早喝老糕效越好，早一分一秒都要争取，因为脑组织的损伤有的部位是不可逆的，吃丹妙药也回不去了，所以趁早治。第一，能有效控制病情的恶化；第二，有一部分患者吃老糕之后，如果吃得很及时，有大约20%到30%的患者吃上老糕之后完全恢复了，跟正常人一点差别都没有，反应速度、记忆力、智力和身体素质都回来了。但是如果疼得太久、太长时间没管它，就需要费很大的周折，花很长时间才能换来一丁点改善。我们都不希望身边的人得老年痴呆，所以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一定要趁早治，尤其是家中就剩老两口的，如果哪一天突然觉得老伴儿变得很反常，记性不好了，性格变了，

0: 时候你赶紧给他用上老高，用上就盯过来了。我九婶儿刚犯病时记忆力下降非常明显，记不住事儿，几天甚至几小时前的事儿就不记得了。以前爱吱声，突然间不爱吱声了，心情不好。用上老高之后，他就两个多月心情调节过来了。以前在家没人惹他，他就生气，有时候给自己气哭了。用两个月之后就好多了，脸上有好模样了，也爱说话了。有一天他跟我九叔坐一张桌子上吃饭，我九叔怕惹他生气不敢张嘴，就闷头吃。但是我九婶儿突然间来了兴致，就问我九叔，你咋不说话呢？是不是因为菜做得不好，怕我呲的你？我九叔说，哪有，我这菜做得挺好吃的。九婶儿说，你这豆角和土豆炖的味道还行，就是颜色淡点，没食欲，你咋不淋点老抽呢？九叔说，我没找着老抽，咱家有老抽吗？九婶说，咋没有啊？那不就在西屋的窗台上吗？我没放在碗架子里，你就不用。就这两句话，我九叔听完激动坏了。他到平时不住人的西屋去看了一眼，果然在窗台上不显眼的位置有一瓶老抽，说明九婶的记性又回来了。从那天往后，九婶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30瓶老高喝没时，大概半年左右，他一点也不迟，一点也不呆了，跟往常一样，继续跟我九叔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打着嘴仗。我九叔说，以前打嘴仗爱生气，现在打嘴仗是一种享受，这种失而复得的感觉，这种熟悉的家庭氛围，竟然成了我九叔和九婶百岁的秘诀。现在这俩老人都90多了，体格子一个比一个好，现在都搬到南方江西去了，在一楼住，有个小园子，90多了还能自己种菜呢，自己打水，自己浇菜，享受生活，活得有滋有味的。我也祝愿大家像这二老一样，到老了有一个伴儿，相互间有个照应，即使老伴走了，就自己一个人的话，那么也得健健康康硬硬朗朗的活着，就该享受生活，好好活着，少遭罪，死了爱咋地咋地，不要想太多，活到这把岁数都不怕死，就怕活着遭罪。现在好了，有老高帮衬着，把这个大的困扰疾病的难题解决了，好日子眼瞧着就来，那还等什么呀？该怎么做不用我说，大家自己去争取吧。好了，说到这儿吧，您要是有问题，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我在电话的这头随时恭候大家。
1: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

0: 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1: 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老糕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啊，胡老，你好。
4: 好，欢迎你。
5: 我是陕西西安的。
4: 啊。
5: 我今年62岁了。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表示一下感谢啊，真的谢谢您。
4: 好，
5: 因为我吃了这个老糕，这身体恢复的可好了，一直都想想着告诉你这个好消息，可是一直没排上号。哎呀，今天这回可算是打通电话了。
4: 嗯，好，这是咱们之间的大的缘分，您说对吧？哎，
5: 是是，嗯，哎呀，我原来身体可不好了，嗯
4: 啊，
5: 哎，病可多，心脏、颈椎。还有腿啥的，反正都有病。嗯、我这个心脏病啊是最严重的。我先给你说说我这心脏病吧。
4: 啊、
5: 这就说来有个，哎呀，二十年之前，我们县里有一个老中医给我号脉，就说我这个心脏有问题。
4: 嗯、
5: 这也是怪呀、啊，有病之前啥事没有啊？
4: 嗯。
5: 一摸出来有病，我就感觉哎，我这心脏真是堵得慌。
4: 嗯，
5: 也不舒服了，我就赶紧上城里的大医院看了，这一查，哎呀，还确实有冠心病，
4: 哦，
5: 但是当时也不算很严重，大夫说让我吃点那个冠心舒和丸，我开的，回去之后啊，说实话我也没按时吃药，没把这个病啊放在心上，没吃多长时间，哎，我就不吃了，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直到2年前，我这一干活啥的，就感觉喘不上来气，心也扑通扑通跳的可快，浑身都没有劲儿。呀，这下可好，啥也干不了了。
4: 就是、
5: 老伴儿就让我上药房给我买那个冠心舒和丸，就让我吃，但是我吃了也没啥效果，我就又去医院，当时都。严重到啥程度了啊？就大夫就劝我说让我打支架。哎呀，我一听啊，我就害怕啊，我就没支。哎，回家以后我就一难受啊，憋不上来气，疼的时候我就含点舒药救心丸。
4: 嗯。

0: 没想到后来啊，我听见胡老师您的讲座了 啊，我就听了大伙儿反馈，说是这反馈这病还都跟我这病挺相似的啊，人家都好了，哎，我就说那老膏我得用啊，一下子这就买了半年的量啊。
1: 哦，
0: 我吃上后，我就跟我老伴儿说，我吃上感觉挺得劲儿了啊。
1: 啊，
0: 我老伴儿也说，哎，得劲儿就好。他瞅着我这两天有精神了，他说那照着吃吧啊。这又吃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哎，就有效果。见效快的就是我这睡觉啊比以前好了。
1: 嗯，
0: 我以前就能睡啊三四个小时，现在能睡六七个小时了。
1: 你看多好
0: 啊，
1: 睡眠好很关键的是吧？
0: 是的，这喘气比以前要均匀了，也顺溜了啊。
1: 嗯嗯，
0: 心也没那么慌了啊。
1: 你看多好。
0: 哎呀，也不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吓一跳。哎，
1: 嗯嗯嗯。
0: 再一个，我这个颈椎啊也有变化，以前就是经常疼。哎呀，一晃动脖子呀就咔咔响，有时候就是连着后背一起疼啊，我就老是用那个拳头敲
1: 啊，
0: 呀，我当晚拿筷子都没有力气啊，我当晚头还迷糊，哎，吃了这个火膏后啊，哎，头也不迷糊了，拿碗拿筷子也有劲儿了，脖子也不怎么疼了，哎，总的说舒服多了，反正这个颈椎好的挺快。
1: 是的是的。
0: 啊，我就这么说吧，吃了两三个月的时候，我这颈椎基本上好的差不多了，
1: 啊，
0: 我这心跳啊也比之前平稳了，也能干点儿，力所能及的活了。
1: 你看多快
0: 啊，
1: 是吧？
0: 不像以前啥也干不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所有的活都是老伴儿干。
1: 就是过去您都搭不上手了啊，自己身体这样的状态。是不是
0: 啊？哎，自从用上老膏之后，我这腿啊也好像好多了啊。我以前腿啊都不能打弯儿，哎，就跟两根那个钢筋似的，哎呀，根本盘不上啊。哎，在炕上坐着可不得劲儿了，我只能在地下椅子上坐着
1: 啊。
0: 啊，走路也不敢走时间长，不然就麻，哎呀，累得慌。可现在好了，我都能在炕上盘腿啊，吃饭呢。哎，可软和了啊！
1: 哎，你
0: 一点也不像以前，
1: 改变多大是吧？
0: 改变挺大的，就是，哎，真是挺好的
1: 啊啊！
0: 总的来讲，这个老膏吃了半年的时候，我这颈椎和腿都好利索了，干啥都行。我现在用老膏八个月了，我现在身体恢复的可好了，都能下地干活了。
1: 你看看啊，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0: 是的，是的。上周我还去复查了一下啊，本来我都不想去，哎，我这恢复的这么好，我还去啥呀？但是老伴儿跟我说你去看看，看到底好啥样。哎，我一想也是，我就去查了。那一查，那大夫一查完说，哎呀，你这变化可这么大。一是这说变化大，我这感觉身体好了，其实也不知道到底有啥变化。我就问他，他说我现在基本上那个什么房颤啊，有什么堵的那块啊，恢复的都挺好啊。
1: 过去心率相当不好，房颤都出来了，是不是？
0: 他给我指了一下，我也不太识字，也不认识他呢。现在反正全都好的差不多了，哎，给我高兴的。出医院的时候人都飘了。
1: 好，
0: 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1: 好，别客气。主要您非常幸运的啊，咱们使用了老膏啊，采用了这个本源疗法，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哎呀，这回跟你通上话，我也乐呵也高兴，能听见你说话，我真是太知足了。我现在身体可好了，没事活动活动，走走路，干点家务活啥的都能啊，还能做饭了。我老伴儿说我就跟好人一样。大伙也都说我这变得年轻了，我这脸呀也有光泽了，头发也黑了，哎呀，真是好，太感谢您了，胡老。
1: 好，别客气，您主要您非常幸运的用了老膏以后啊，那个本源疗法给您最大的支持了。所以说本源这是非常重要的，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免疫力。那么这些情况就使得您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

0: 它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了。
1: 对，
0: 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所以把本源回归了，它能够得到好的结果。这是咱们很多的中医的方法，还有特别是一些西医的方法不能及时解决的。过去认为支架就好了，搭桥的，这些都不是好办法。
1: 是是，
0: 你比如支架多用一到两年，这个支架就不能解决问题了。为什么呢？它血管又闭塞了，又狭窄了。我经过的病人有一个11个部位这个血管做了这个支架，
1: 哎呦妈，做那么多，
0: 透，对，花了多少钱？一个比一个，最后还是严重，解决不了问题。那么您用了老高，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呢？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东西非常重要，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这个根本问题，这是难得的。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我听您说话，整个是心情非常舒畅的。我相信您的心情也是跟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
1: 呀，心情也好了，人身体好了，真的心情也变得特别好。
0: 太好了啊！咱们坚持吧啊！这个好高，咱们一天两口来溜着它，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还有能够很好的控制一些个老慢病啊，来解决咱们这个健康的问题很重要。好，祝贺您啊，坚持吧。
1: 好的，谢谢胡老，
0: 我再一次的祝福您，好吧，让您健康快乐，
1: 谢谢您保重啊，
0: 您
1: 保重。
0: 好，谢谢您。好，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1: 好，
0: 再会，
1: 再见，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胡老师，太感谢您了，胡老师。
3: 您别客气啊。
4: 这么多年，你说这走了不少的弯路，也没治好的病，你说，完就从。就从吃咱这口膏啊，完了你说这回把我这风湿治的差不多了，腰间盘也挺好，现在治的，还有这个静脉曲张呢，治的挺好，治的啊。
3: 哦，
4: 那个我家里的那个老太太，她是那个她是浑身得的癣，她的癣呢，这那的也没少花钱，也没看好，完就打吃咱这口膏吧，这回能好了。还有这个有糖尿病啦，再加那个就是那的，反正这回这都挺好，效果都挺好，这回
3: 太好了，这些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是不是啊？我为你高兴
4: 啊。是郭老师啊，我天天听你的讲座呀，天天晚上听啊。这个严重的就是静脉曲张，就是静脉曲张吧，静脉它就是一凉喽，他就他总抽，俩腿都抽，你看我夏天的时候总也一夏天也不敢脱这个秋衣啊，总穿着秋衣，但又总穿着，要不穿着吧，他抽的你受不了，疼一上了那劲儿，哎，你好比说今天把你假如说你凉了呢，你当时不抽，非得说睡醒一觉了就开始抽了。把你疼的都受不了，我都有时候都哭了，把你疼抽不起来都抽啊，
3: 痛苦啊，是吧？
4: 完赶这回就打吃老高呢，你看这同样的这回你凉点，这回也没事了，也不抽了，就是好了。
3: 多少啊，是吧？别多快。
4: 假如说以前这个这一年就是说抽，假如说抽二十回，那现在来说吧。

0: 这一年连五回也超，也五回也大不了了，现在都这意思。
1: 你看看，
0: 就能看
1: 改变多大呀，
0: 啊、
1: 是吧？
0: 是呢，侯老师啊，我太谢你了，侯老师啊，太谢谢
1: 你
0: 了。
1: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选用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嗯，
0: 我们说以前你说走那些弯路，哪个也没开好，你说都吃咱这老高吃好了啊。
1: 嗯，
0: 你们学校小刘啊，总给我打电话，挺关心我，总问呐、啊，总打电话。
1: 嗯，
0: 小刘，
1: 这是应该的 啊。那我问您、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0: 我是那个秦皇岛的。
1: 哎哎。
0: 啊，我是海港区的啊。
1: 嗯嗯，好的。
0: 郭老师，给我高兴，给我高兴坏了。嗯。
1: 哎、
0: 嗯。嗯。
1: 首先，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啊、嗯、服用老高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让各位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老高百元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啊效果，说对不对啊？太好了，
0: 对，对，
1: 坚持用老高啊，您的健康状态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没有问题，但是有把握的，是不是？
0: 对对。那我是
1: 啥的，您也高兴、大家听着也不一定高兴、这是很大的一个收获，您说对不对？太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啊，您随时打电话。
0: 胡老师啊，胡老师，我祝愿您长年百岁啊。
1: 好，谢谢您，祝您健康快乐啊，好吧。
0: 谢谢你胡老啊。
1: 好，别客气。
0: 哎，好了，我也不会说了，好了。
1: 好，再见、啊。好，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哎，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啊。
3: 你好，欢迎你啊。
4: 你看我听你的节目呀、已经有八个月的时间了。
3: 是
4: 呀、可是真真正正的这个受益者了呀。
3: 好。
4: 我呢一直呀期待着跟你通话，想呢亲口呀表示感谢您。感谢你的这个大爱，你看有上千人跟着你走，获得了这个健康，就等于啊，你成就了上亿个家庭啊，这是真是啊，对手多大的贡献呀！
3: 这是我应该做的啊，朋友们，
4: 哎、
3: 要健康就是咱们大家的幸福，您说对不对啊？
4: 哎，是是是。你说就拿我个人来说吧，这个身上这个大小病啊基本上都全好了。
3: 嗯，
4: 你看从原来呀、我这个腿啊走不了路，也下不了地儿，这心脏啊喘，就是一个病瓤子呀。
3: 可不是，
4: 那现在你看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健健康康的，幸幸福福的一个人，我感觉到特别特别的高兴啊。
3: 嗯嗯嗯，
4: 胡老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是呀向你汇报，你看我呢原来呀颈椎方面的这个问题，得上这个颈椎病之后吧，特别特别的影响了我的这个生活，也耽误了不少事儿。
3: 嗯，
4: 那原来你看我这个脖子呀僵硬，在扭头的时候吧还特别特别的费劲，而且呢这个头晕脑胀的，这个脑血管呢还硬化了，脖子呢影响了这个脑供血也不好了，成天呀晕晕沉沉的，耳朵鸣，四肢呢感觉到使不上劲儿，还经常呢觉得呀上不来气，干啥呀都是费劲，成天呢就是躺，你说躺累了吧就靠着坐一会儿，根本啊就下不了地儿。
3: 你
4: 说我这个小孙子呢在幼儿园离我家呢有500米，可呢我呢就是干不了，就接送不了这个小孙子上下学，因为啥呢、这个身体啊不允许啊，
3: 哎，力所不及的是 是不是？
4: 嗯，哎呀，自从听了你的这个声音之后吧，知道了你坚守这么多年，真的呀，让人呢感觉到挺佩服的。我呢就决心呢跟着你一块儿回归本源，用了这个好膏以后这十几天呢，我就感觉到这个后背啊，还有这个脖子呀、啊，就往外那个排凉气。
3: 你看，
4: 慢慢的这个凉气呢，排的没有了，就开始呀、啊，感觉到逐渐的热乎起来了。
3: 嗯，
4: 不像以前似的那么僵硬了。
3: 啊啊！
4: 之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头部前额那个地方呢，血管呢，嘣嘣嘣的跳着疼。
3: 嗯，
4: 从右到左，从前到后，断断续续的，能有五六天的时间吧。
3: 啊，
4: 这个头啊，它慢慢的，它不疼了。
3: 嗯，
4: 这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吧，就感觉到吧，清凉了，不像以前的晕乎的这种情况。
3: 嗯，太好了，这说明、颈椎的部位的这个循环好了，所以这种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您说对不对？
4: 是啊。再一个是什么哈？用上这个好膏之后吧，我就发现我这个耳朵原来鸣，这个耳鸣呢也没有了，听别人说话呢，声音呢也清晰了，这不是一直到现在呀、现在你看我呢，全身呢、哪里都感觉到有劲儿了，我想啊，这就是原来呀、你看亏虚的这个本源给补回来了，
3: 没错。您这方面说的是太对了、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啊。咱所谓本源、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这个根本条件，是不是啊？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它集合在一起，所以咱体力必然要好了。
4: 是啊。
3: 另外，我们的本源回归了。回归是什么意思？就是抓住咱们发病的这个根本的情况，是不是？所以说，回归本源，它是怎么能够回归了？那必须有好膏激发活力，才能发挥它的作用。这就
4: 是
3: 能量激发人体的健康啊，虚的力量。太好了啊！咱们已经达到这样的目的了。啊，没有问题的、啊，
4: 哎呀，
3: 所以
4: 胡老啊，我觉得呀，跟着你呀、可是真对了。这个身体呀，是身体的这个本钱。我呢，就是坚信呢，一直呀跟着你走下去，
3: 好
4: 取得呀辉煌的成就。好的，宣传咱们这个产品，让多的人跟我一样，这活着呀，健健康康的，幸幸福福的，拥有一个美好的晚年生活。我呢，在这呀。祝你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胡老。
3: 好，谢谢您啊。也就是说，咱们老高给您这样的幸福，得到了健康，这是太好了。好，祝福您，也祝福您全家都为您高兴，好吧？
4: 好的，再次谢谢胡老，再次谢谢胡老啊。
3: 好，再见，再会，
4: 谢谢
3: 啊，
4: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

0: 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好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传承有我。

去。

吵闹，只是常有的你休听女儿她那片面之理，你休信女

看了，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寸餐吗？
1: 他们有搜寸餐，这不是他们有搜寸餐，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你不

0: 哎呦，
1: 开呀开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那怎么能行啊？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大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
0: 啊，
1: 大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烧着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但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跨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齿形，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见着了。

计，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套子完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手下。

在红

家啊。王相爷听

妻不分，他要与我的

耍银

0: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1: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0: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1: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0: 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1: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0: 少一段弯路就是最好的治疗，
1: 少一点恐慌就是最好的开始。
0: 名医精诊栏目让每一粒药都吃得明白。用药咨询专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我最近啊，听咱工作人员反馈说，大家现在都在感慨，说咱这个节目办得太好了，太贴心了啊，给大家开通了一个便民渠道。你看以前不知道的新药、特药，通过咱们节目逐渐给大家带来了。以前大家伙都没想过说有一天，哎呀，咱也能用上香港的这些好药。包括有的人以前的时候特意跑到咱香港就是为了买药，那么现在不用了，咱有这渠道方便了。
2: 对，
3: 嗯，
2: 首先呢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认可哈。
3: 是的，
2: 哎，那我们说呢，包括很多患者朋友需要什么产品呢，现在也会跟我们工作人员来反馈。
3: 没错，
2: 哎，需要人多，我们呢也会给大家想办法，
3: 对，
2: 优先呢给大家带来。
3: 嗯，
2: 而且香港作为全球的好药枢纽，我们这边呢买不着的，到香港啊大概率还是能买到，
3: 有机会。
2: 所以说开通也是为了实现两地药品的互通，
3: 嗯，
2: 让收音机前的老人也能享受到医疗资源，
3: 嗯，
2: 让大家在治病上多一份希望。像有些产品因为手续啊繁杂，可能暂时呢还带不过来，
3: 哎，
2: 但是通过我们的节目让大家了解到，我们亲自去趟香港也是值的。
3: 是的，所以说哈，跟您一块合作节目啊，我也觉得特别荣幸，因为我们在做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儿，
2: 嗯，
3: 并且给大家带来的很多香港这些老牌药哈，大家也反馈用的效果确实都非常好。
2: 香港老牌药啊，重点就在于它的老，
3: 嗯，
2: 香港大房啊成立之初。那个时候正赶上了时局动荡，
3: 嗯，
2: 当时很多医书配方从各个方向流落到香港，
3: 嗯，
2: 然后呢就在香港进行收录。当时汉方占据全香港的 90% 市场份额，
3: 哇，
2: 哎，成为啊全球中药巨头。而香港 70% 以上的人是选用啊汉方进行啊保健和治疗，
3: 嗯，
2: 范围呢就覆盖了感冒药、胃肠药、滋补药全品种，
3: 嗯，特别全啊。所以咱也发现说香港这个老牌药的种类是最多的。
2: 不仅是多，
3: 嗯，
2: 到现在为止啊，香港的老牌药依然坚持啊三最原则。
3: 嗯，那三最您给大家伙介绍介绍。
2: 最原始的配方、最原始的材料，
3: 嗯，
2: 以及最原始的制作工艺，这就造就了香港生产的药，它是最原始的状态，
3: 嗯，
2: 药效也是强的。给大家举个例子，安宫牛黄丸大家都知道吧？
3: 太知道了。
2: 现在老版的安宫牛黄丸在很多地方已经很少见了，
3: 嗯，
2: 但是香港呢能找到
3: 哦，
2: 而且还是用了最原始的配方，
3: 保留了最原始状态。
2: 对，
3: 嗯，
2: 你看看我们现在安宫牛黄丸配料表上啊，看的成分都是这些，
3: 嗯嗯，
2: 但是它里边成分的含量都已经啊少很多了，
3: 嗯，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有点是减配的意思了啊。
2: 哎，那减配的结果是什么？
3: 那肯定是效果会受影响啊。
2: 但是在香港的话，它每个药成分含量啊都非常足，
3: 嗯，
2: 比如牛黄胆红素含量啊高达30%-50%，
3: 嗯，
2: 远高于药典要求的25%，
3: 哇，超出这么多！
2: 哎，麝香酮含量高达呀3.9%，高于标准的2%，
3: 嗯，都是高出很多啊。这就是香港老牌药的特点，它保证呢原始配方不变的前提下，不会偷工减料，反而是高于药典要求很多的。所以很多朋友去香港走的时候，哎，都会带点安宫。

0: 牛黄丸好像是1000多一碗啊。
1: 1000多也能买到，非常不容易了。
0: 嗯，
1: 安宁牛黄丸在香港大方的产量也是非常低的。
0: 嗯，为什么？
1: 因为它要保持最原始的药材，它里边的天然牛黄、天然麝香、天然犀牛角，
0: 嗯，
1: 没有啊用人工成分来替代的。
0: 嗯嗯，
1: 哎，这个你可以现在上网查，现在的安宁牛黄丸成分是什么？
0: 好像是人工牛黄、人工麝香，还有这个水牛角。
1: 因为天然的根本呢找不到了。
0: 哦哦，
1: 你比如牛黄，牛黄啊是牛胆结石。
0: 嗯，
1: 正常情况下，牛患上胆结石的几率只有啊1/1-2的概率。
0: 哇，这么低！
1: 哎，换句话说，100万头黄牛才能产出啊3到4公斤的牛黄。
0: 哇！
1: 所以说，现在天然牛黄基本上都换成人工牛黄了。
0: 嗯嗯。
1: 天然的麝香和犀牛角也是这个原因。
0: 嗯，
1: 但最原始的3个天然材料才具有啊保命的作用。
0: 对，
1: 而我们现在用的安宫牛黄丸已经和酒联系不到一块了，都变成啊日常保健的东西了。
0: 嗯，所以为什么说大家对于以前的安宫牛黄丸念想会这么深啊？
1: 嗯，
0: 就是因为之前是成分纯天然，所以效果也好。那么一旦这3个天然变成了人工的时候，咱可以想象到这个效果也是断崖式的打折扣了啊。
1: 对，而且也包括在制药的方法上。嗯，香港的工艺也是按照最原始的方法。
0: 嗯，
1: 哎，这个你看过制丸的工艺吗？
0: 这个还真没见过。就是现在大多数的应该都是机器生产了，因为速度快呀。
1: 对，没错。
0: 嗯，
1: 现在大家吃的丸子药啊大小非常均匀。
0: 是。
1: 但是机器把药丸子压得太实了，不好消化。
0: 啊。
1: 而老版安宫牛黄丸它是不均匀的。
0: 哦。
1: 因为到现在为止，安宫牛黄丸不论是下料、研配、搓制、蜡封到包装，
0: 嗯，
1: 全部还是用手工完成。
0: 哦，人工来操作的。
1: 嗯，香港大房生产100多年。从来也都没出现过任何偏差。
0: 嗯，其实孙主任，我觉得啊，这里边不仅是因为这个药物原材料的贵重，还有就是这份制药人的工匠精神在里边。
1: 对，
0: 嗯，
1: 现在科技也发展的这么快，坚持纯手工制的，除了香港，找不到第二个。
0: 嗯，
1: 而且到现在为止，药丸外面呢还裹着一层金箔。
0: 嗯，
1: 金箔包裹药丸，不仅可以啊镇静安神，还能抗氧化。
0: 嗯嗯，
1: 保持啊药力不散，是啊几百年秘而不传的古法绝技。
0: 哎，
1: 要是把黄金制成金箔，不仅需要极高纯度的黄金，还需要啊1000万次的锤制。
0: 哦，
1: 最终厚度啊不足0.12毫米。
0: 嗯，
1: 比一张纸烧成灰还要薄。
0: 哇，这个厉害了。
1: 听老药工们说呀，1两黄金能垂直延展至近1亩地的面积。
0: 哇，这相当薄了啊。所以咱看出来这种老工艺呀，是现代工艺替代不了的。这也是啊祖辈留下来的智慧。所以说老药效果好，从方方面面都是超越不了的。
1: 所以为什么香港大方药好，任何一个老药的生产就必须遵守啊这3罪。
0: 嗯，
1: 如果没有原材料，宁可不生产。
0: 嗯，
1: 他呀这个精神就值得呀所有的药企去学习。
0: 要不为什么说香港这种老牌的安宫牛黄丸，咱看其他的安宫牛黄丸是保健级别的，这就是差距了。
1: 而且这样的老牌药啊对我们老百姓还有个好处。
0: 嗯，什么好处？
1: 就是啊它的涨价幅度不会过高，
0: 控制的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啊。
1: 因为香港对于这种能够救命的药效强大的老牌药是有明确规定的。
0: 嗯，
1: 为了保障所有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即使涨价也不得超过成本的 10%。
0: 严控。嗯，
1: 所以在香港这样的老牌药价格都不会太高。
0: 嗯，
1: 还是说安宫牛黄丸早些年的时候啊就是1000多块钱一碗。
0: 嗯，
1: 现在去香港买还是1000多，也涨价了，但是涨价幅度非常小。
0: 嗯，就是基本上这个幅度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啊。
1: 对，
0: 咱说这才是真正为老百姓考虑的。所以大家想要用上好药， 想要用上这样传承已久的老牌药，或者说想要用上咱这个药劲儿特别强的，可以去香港用最原始的配方、最原始的药材、最原始的制药方法，才得出了品质高、药效强的药，并且这个价格也是大家都能接受的。那如果大家有想要用上香港这种药老牌药，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对于香港啊这样的老牌药，通过咱们栏目陆续的都会给大家带来，让咱们也能享受到香港的医疗资源。
0: 要不为什么说和您一块合作节目觉得特别荣幸有成就感啊。现在很多听友都等着您给带来更多的香港老牌药呢，大家都期待着呢。
1: 香港啊老牌药非常多。今天举个例子，比如滴眼液。
0: 滴眼液。
1: 这个杨迪你知道滴眼液是怎么来的吗？
0: 这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滴眼液它不就是化学合成的吗？
1: 现在绝大多数滴眼液都是化学合成的。但是最早的滴眼液是从牛的眼角膜当中发现的。
0: 我想问一下孙主任，是香港先发现的吗？
1: 没错。
0: 1934
1: 年被科学家发现牛的眼角膜中含有润滑的成分非常多。一头牛从小牛犊到老年，它的眼睛都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
0: 和咱人类完全不一样了啊，咱人是越老眼睛越容易出现问题。
1: 因为眼睛当中啊润滑液从啊25岁开始流失，30岁的时候只剩下幼年的 65%， 60岁的时候只剩下 25%， 所以人老了之后眼睛干涩疼痛视力下降。然后啊科学家就从牛的眼角膜当中提取出天然的润滑液，滴入几滴，像是眼睛干涩有异物感，马上啊就会改善。眼睛一下子就变得湿润了，干涩的情况减轻了。
0: 几滴就能改善症状，那这可比咱们现在大家伙用的很多这个滴眼液强太多了。
1: 这种物质啊叫透明质酸钠。它的分子结构啊和我们眼睛细胞的结构非常相似，它属于眼睛必不可少的润滑剂。眼睛充满润滑剂的时候，人的角膜、结膜、虹膜等眼组织之间就不会有摩擦，
0: 很润滑。
1: 像是眼部干涩感、烧灼感、异物感、针刺感、眼睛痒、畏光、眼红、视力下降等等症状啊就不会出现。
0: 那这种动物园提取的老牌滴眼液现在也只有在香港才能买得到啊。
1: 没错。
0: 动
1: 物园提取有一定弊端，就是产量低，提取难度大，很少有人坚持。所以说目前保持动物园提取的就只有香港
0: 一个了。
1: 就像我刚才说的，没有原材料宁可不生产，
0: 他
1: 也不会选择人工替代。当时透明质酸钠研制成功之后，它的分子式就公开了，所以说大量人工合成的滴眼液就出现了。但是效果是天差地别的，
0: 完全不一样。
1: 同样叫透明质酸钠，从牛眼角膜提取的滴上就舒服，人工合成的却要连续滴三次以上才能见效。
0: 咱看分子式都是一样的，都是透明质酸钠，但为什么这区别就这么大呢？
1: 当时科学家也纳闷啊，就开始研究，发现天然的和人工合成的吸收完全不一样。天然的透明质酸钠进入了眼睛就跟回家一样，它是小分子能直接渗透，所以说用上之后瞬间就能变化，
0: 很快。
1: 但是合成的想进入眼睛内部得通过层层关卡，光角膜就5到7层。就像啊连着7层的纱布，每一层都能过滤，每一层就得消耗大量的透明质酸钠，所以滴眼液要想通过一层层的阻碍非常难，
0: 最后就没剩啥了啊。
1: 再加上人工合成的透明质酸钠，药物颗粒的半径比较大，没有办法通过缝隙直接进入眼睛内部，
0: 到不了地儿。
1: 药物啊就是随着泪液从泪小管排出去了，要不呢就是经结膜血管吸收入血循环， 从而改善速度很慢。
0: 就算是

0: 能够进入到眼睛里，那数量也是非常非常少了啊，所以它起到的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
1: 当时为了验证这个区别，还做了一次实验。就拿天然的透明质酸钠和人工的透明质酸钠进行对比，将它分别滴入到仿生视网膜上。3分钟之后放入显微镜下进行观察。
0: 怎么样？
1: 发现天然透明质酸钠能够没有任何阻碍的通过缝隙。渗透率90%。而人工合成的不足10%。
0: 这个差距太大了啊。可以这么说，用天然的咱说一滴就见效，用人工的你可能一天都不见效。
1: 所以说香港老牌药它的特点和刚才我们讲到的安宫牛黄一样。最早它是什么配方，现在还是什么配方，
0: 维持不变。
1: 最早是动物园提取，现在依然保持动物园提取。
0: 是的。
1: 所以这种老牌药电业在香港的盈利率是高的，可以说它是为香港环境而生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0: 是不是香港地区朋友从小到大学习呀、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用眼过度？
1: 没错。
0: 香
1: 港的学生啊，升学竞争非常激烈，能上大学的都是优中选优。这导致学生啊从小课业负担非常大，
0: 很努力啊。
1: 除了必修课以外，还额外呀有很多选修课。还要参加户外活动来增加竞争力。可以说为了上大学，他们学的东西是又多又杂。
0: 这压力确实是非常大，然后就导致用眼过度，眼睛的情况就很不好了。
1: 所以在香港，家里有学生的滴眼液是必备的。除了学生以外，还有一类人就是老人。不管是咱们这边还是香港，都有一个特点。很多现在老人都爱看手机。
0: 哎呦，是。
1: 都是成宿成宿的看了。
0: 刷起来没完啊。这个我比较了解啊。你看在香港那边老人家还有很多是打工的这种情况。看手机的时间相对来说能少一点。但咱看咱周边的这些老年人，那基本退休以后没啥太多太大的事儿，那就看手机呀，真是成宿成宿的看啊。
1: 正因为看手机对眼睛损伤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老年人看手机的时候还有个特点。你猜什么？
0: 是什么？什么特点？
1: 怕费电。
0: 关灯啊。
1: 对呀，关灯看手机。
0: 这可不好。
1: 这种情况对眼睛的损伤特别大。
0: 是。
1: 很多人都以为看手机看视频慢慢的睡着了。所以说把灯关了。结果越看越精神。
0: 越看越睡不着。
1: 尤其是讲一些家长里短的。就很容易把自己带入到情节当中。晚上睡不着，第二天醒了眼睛干，眼圈痛红。都是红血丝。所以说现在老年人其实更应该保护眼睛。
0: 孙主任，那您要说到这儿我觉得不光是老年人，你看咱年轻人熬夜玩手机打游戏的，那第二天眼睛也干呢。
1: 所以说现在干眼症非常高，尤其看手机的时候就是眼睛非常干。而且转动起来会痛。
0: 对，他一直盯着屏幕看，不眨眼。
1: 再有一个就是小的时候是近视。年龄不大就花了。
0: 对。
1: 是远的也看不清。
0: 近的也看不清。
1: 近的也看不清。
0: 嗯。
1: 干什么都非常不方便。
0: 都是从以往大家没重视的这个小事儿开始一点点积累，慢慢慢慢发展到最后发现，哎呀，是挺严重的后果了。
1: 所以在香港不光是干眼症，包括各类眼病的患者。都离不开一款老牌电眼液。这个老牌电眼液在香港的名字叫视网膜保护剂。
0: 视网膜保护剂。
1: 对。
0: 光听这个名儿就说明它对视网膜有特殊的保护作用了。那目前大家伙身边还没有一款电眼液能叫做视网膜保护剂的啊。
1: 其他地区没有这个名字是因为它的电眼液不具备这个作用。但是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它是可以的。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我刚才讲的，它是动物园提取。1934年从牛的眼角膜当中提取出透明质酸钠，1940年正式投入生产。到现在80多年了，从来没变过。

0: 这80多年当中，香港不管是老人还是学生，想要保护少模就必须用它，
1: 都离不开它。这也是香港老牌药的特点，这足够老啊，历史足够悠久。咱看到现在用了80多年了，应用的时间长，说明它很好用。
0: 这是其中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成分好。
1: 这个您讲了，它里边的这个透明质酸呢，是从牛的眼角膜当中提取的。
0: 没错，而且我还告诉大家，这只是其中一个动物成分。
1: 还有
0: 两大动物成分。
1: 嗯，
0: 一个呢是硫酸软骨素。
1: 嗯，
0: 是从牛软骨提取出来的。
1: 嗯，
0: 还有一个是牛磺酸，是从牛胆汁当中提取出来的。
1: 嗯，
0: 所以香港百姓依赖的少模保护剂不是随便叫的，这个配方解决了保护眼睛的三大难题，对眼睛起到了三重保护。
1: 那接下来孙主任，您给广大听友好好讲一讲，到底是哪三重保护？
0: 第一个就是保障眼睛足够的湿润，它里边的透明质酸钠保湿润滑最强，像是眼干眼涩有异物感，感觉磨得慌，其实就是眼睛缺少润滑。眼睛在转动的过程中有阻碍，
1: 不是那么的顺利哈。
0: 对，这个时候用透明质酸钠，仅需一滴就能快速给眼睛保湿，直接渗透到眼睛内部，就像是给机器抹润滑油一样，它能避免所有的眼结构之间的摩擦，让所有的眼组织之间有足够的润滑。要不然的话，哪怕一跑一动，眼的各种结构之间呢就相互摩擦，对于眼睛磨得非常重。
1: 是，
0: 所以人呢会眼睛干眼睛痛，就像是关节腔里边的润滑液一样。缺少的时候骨头磨骨头，这种痛啊是受不了的。
1: 是，
0: 所以说透明质酸钠眼组织润滑液是所有人必须有的，让眼睛在工作转动过程中变得丝滑。
1: 对，这就相当于给眼睛保湿了。透明质酸钠充足之后，人是不会得干眼症的啊。你像我们平时就是有这种眼睛干的这种情况，马上就缓解，马上就好了。
0: 没错，
1: 因
0: 为透明质酸钠眼睛本身就有，现在年龄大了分泌不出来，
1: 不够用了。
0: 这个时候我们从牛眼角膜当中把这个提取出来，它属于高分子多糖体，它能携带超过自身500倍以上的水分。这就是一颗透明质酸钠能集合500毫升的水，而它的分子更是能够绑定超过1000倍的水分。当我们眼睛补进去透明质酸钠以后，它就能牢牢锁住我们眼睛中的水分，不让它轻易的流失。
1: 锁住了，它是深度锁水啊。这种锁水是让我们整个眼组织不产生干涩，不产生摩擦，不产生损伤，这才叫真正的护眼。而不是说眼睛干了，咱在这个眼睛表面啊滴上这个眼液，这个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真正保护眼睛呢，是让每一个眼组织结构啊都有足够的载水量。那么听孙主任聊完之后，大家伙也是很长知识，所以也明白了为什么它叫做视网膜保护剂，这种保护是要深度去看的。
0: 当然了，有这个透明质酸钠，就能让我们的眼睛内部形成水化膜，而这个水化膜能够完美的覆盖我们眼睛各个部分，无死角的保证水分不蒸发，让我们的眼睛有足够的含水量，
1: 够湿润，
0: 让各个组织啊直接能丝滑的进行接触，不会有任何阻塞感。这个时候咱们以往的眼睛干涩磨得慌的情况都会快速的消失。
1: 是，并且它这个效果非常快啊，你用多少其他滴眼液都比不上它。
0: 像之前呢，我有个朋友，他是做销售工作的，可以说一天24小时，只要睁开眼睛就离不开手机。
1: 对，
0: 所以说的眼睛啊常年都处在干涩的情况，视力啊更是逐年下降。平时就靠滴眼液来缓解，他也前后用了10几种滴眼液，但是没有一个真正快速帮他缓解。
1: 都没有解决他这个难题啊。 因为那些咱说白了都是人工合成的，它没办法进入到你眼睛内部啊。
0: 对呀、
1: 啊，
0: 后来我就给他推荐了视网膜保护剂，刚开始滴上，几秒钟时间呢、就感觉眼睛清凉了，
1: 哎，
0: 一点不刺激眼睛，非常柔和，而且就滴一次，眼睛干涩、发胀的情况就缓解了，
1: 很快。
0: 后来他每次眼睛不舒服，第一时间呢就会用上视网膜保护剂。
1: 嗯，
0: 到现在他不管出门去哪都会随身携带。
1: 这是用出效果来了啊，而且咱也发现这个见效速度就是快的。
0: 对。
1: 用上就会快速缓解症状，给眼睛润滑，给眼睛保湿，就这一个功效就已经远超其他的滴眼液了。
0: 那你别忘了这里边还有硫酸软骨素呢。
1: 嗯，
0: 从牛的软骨当中提取出来的。它核心的作用是减少炎症介质释放、降低眼部炎症。
1: 嗯，
0: 像是眼睛有红血丝的、眼睛红肿发胀的，这些基本都是炎症引发的。
1: 嗯，孙主任，我捕捉到了一个关键词，减少炎症介质释放是不是很关键的一个医学上的一个环节？
0: 当然了，什么叫炎症介质？它是参与炎症反应的活性物质。
1: 嗯，
0: 它越多炎症释放啊就越多，而且年龄越大呀，我们身体中就会有更多的炎症介质产生。
1: 嗯嗯，
0: 所以老年人炎症的问题非常多。从牛软骨中提取的硫酸软骨素，可以与白细胞结合，直接影响信号传导，就像给白细胞安上开关，让它少量释放，
1: 来控制它。
0: 眼睛当中没有炎症，可以减少 30% 的眼病出现。
1: 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要尝试一次视网膜保护剂，它的这种功效性、全面性是适用于各类眼病患者的。
0: 动物园提取的药物分子和人的眼睛细胞是最相似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到药房买到的都是人工合成的。
1: 对，
0: 一般都是用上它就能缓解点，不用炎症还会反复发作。
1: 嗯，
0: 所以为什么香港视网膜保护剂能用80多年，就因为它每一个核心成分必须保证动物园提取。
1: 是，
0: 包括这里边的牛磺酸，它是从牛胆汁当中提取出来的。
1: 嗯，这个我想起来，孙主任去药房的时候还真看见过牛磺酸滴眼液。
0: 那你知道它是做什么的吗？
1: 调眼压的。
0: 没错，
1: 嗯，
0: 准确的来说是稳定眼睛结构的。
1: 嗯，
0: 眼睛里的结构啊其实是非常不稳定的，很多时候它不受我们的控制，不像是血压、血糖、吃成药下来就好了。
1: 嗯，
0: 眼睛一旦不稳定就会出现震颤、眼睛发胀，严重的啊会引起头晕。
1: 我之前有个同事就是眼球震颤的情况，哎呦，他说走路都感觉眼睛疼，头还晕，吃了一个多月的药才好。其中有一个药就是这个牛磺酸，但是它是口服的。
0: 为什么用牛磺酸？它是视网膜含量最高的物质，是专门维持眼睛正常功能的。
1: 哦，
0: 但口服不如滴眼液来得快。
1: 嗯，
0: 因为滴眼液直接进入眼睛，而且它亲水性特别强。我们眼睛内部基本都是水，
1: 嗯，
0: 它可以和所有的眼睛结构融合在一起，所以它能在眼睛内部调节渗透压，维持眼的稳定性。
1: 嗯，
0: 当眼压高了，牛磺酸就会调控水分，防止细胞过度膨胀。
1: 嗯，
0: 眼压低了就能调控水分进入眼睛当中，避免细胞脱水。
1: 它有个调节啊。
0: 哎，以此来保护眼睛不受到伤害。
1: 嗯，那咱说这个牛磺酸的作用太大了，大家都知道眼压过高过低都会给眼睛带来不可逆的伤害，所以想要维持咱这个眼压正常，保证眼睛各个组织结构都正常，这就是需要牛磺酸了。
0: 对呀、所以有了牛磺酸，我们的眼睛细胞啊，这样不管是什么环境下，我们的眼睛啊都能维持正常，长期下去呢能防止视力继续下降。而且眼睛处在透明光滑的状态下，它呀就不会疲劳，疲劳会造成老化，就会变成黄斑变性。代谢性眼病最典型的就是白内障，这些都跟眼睛的疲劳

0: 酸。
1: 嗯，
0: 哎，那我们使用这个牛磺酸，哎，有效防止眼疲劳，就可以啊，预防很多老年眼病。
1: 嗯，那刚才咱们也说了，现在的滴眼液它只能做到其中一样啊。但咱这个视网膜保护剂它是全面保护眼睛，这就完全没有什么可比性了。
0: 所以有机会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视网膜保护剂，
1: 试一试。
0: 三从动物园提取，
1: 嗯，
0: 这种天然提取的东西还有个特点，
1: 嗯，
0: 是其他任何厂都替代不了的，就是啊，速渗
1: 很快，
0: 用上之后啊，几秒钟就可以渗透到整个眼组织，
1: 嗯，
0: 给眼睛三重保护，保湿润，抑制炎症释放，稳定眼睛的结构。
1: 嗯，
0: 哎，要是想通过其他滴眼液做到这三点，你最少得滴上三种滴眼液啊。
1: 那可不，确实是这样。并且现在的滴眼液也不便宜，都挺贵的，你看市面上几十甚至有这个上百的，你要三种滴眼液用下来最少也是200多。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园提取，我想问问孙主任，那他这个定价那不得好几百啊。
0: 那你认为的话，如果你来定，多少算合理啊？
1: 咱看呗，现在单一的人工合成的都几十块钱一盒了。
0: 嗯，
1: 这三大天然成分放一起，我感觉啊，得定200左右吧。
0: 哎，你这是完全的按照经济模式来给药定价的。
1: 那我猜的对不对呀？
0: 当然不对了，因为这是药啊，还不是普通的商品。
1: 嗯，
0: 猜的太多了。
1: 嗯，
0: 香港视网膜保护剂一点也不贵，几十块钱。
1: 这么便宜？
0: 哎，便宜而且耐用。
1: 嗯，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啊提前报名。
1: 哦，这太好了。咱说老年人，甚至说你到了这个三四十岁呀，包括这个小孩上学的朋友，都应该去用一用。
0: 没错啊，嗯，实际家里有孩子的应该多备一点。
1: 嗯，
0: 现在孩子学习压力大，看电子产品，平板电脑，手机，嗯，天天都离不开。
1: 对，
0: 眼睛啊一定要保护好。
1: 对，
0: 包括老年人已经啊有眼病的，老花眼，视力下降的等等，视网膜保护剂不分人群，只要有保护眼睛的需求，
1: 嗯，
0: 你就用视网膜保护剂，
1: 选它就对了。
0: 哎，因为它的这种成分和吸收度，别的东西，做不到。
1: 嗯，是的，视网膜保护剂呀，是香港经典老牌药，原始的配方，快速渗透，直达眼睛内部，润滑保湿，消除炎症，稳定大家的眼组织结构，而且就几十块钱一盒啊，便宜好用。如果大家想要用上，可以报名，报名电话记好了。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血压忽高忽低，经常跑医院怎么办？血糖一天测了3次，3次都不稳，是不是得一天跑3趟医院？跑不起也跑不动，挂一次号排一上午队，见到医生，医生说先观察观察，那要观察多久？可能就要观察到你下一次挂上号。可难的又何止是血压和血糖？关节疼得下不了楼，是该歇着还是该动？咳嗽一整个冬天，是老慢支还是其他原因？胃病反反复复，药吃了一抽屉，越吃心里越没底儿。还有失眠、头晕，术后不知道怎么调养，一身病不知道先治哪个，指标看不懂，只能自己猜，药吃了不管用，只能自己扛。这就是没有一位好医生在身边，大家最难的地方。所以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检查单，是一个靠谱并且你能问得着的医生。名医精诊做的就是补上这个缺口。名医精诊重在精诊二字，精是精准，看病准，下药准，诊是诊病因，诊风险。一张片子，一份化验单，通过大家的描述就能抓住要害。血压为什么早上高？血糖波动的根源在哪？几种药能不能一起吃？精准快速解决老年人的困扰。

0: 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临床稀缺药以及濒危药。找好医生，找放心药，就在名医精诊。栏目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2: 哎，孙主任麻烦你了。
1: 啊，不客气啊。
2: 我想求你帮忙，看看我怎么治疗好一些个。
1: 嗯，介绍一下你情况。
2: 我要戴眼睛啊，是黄斑性病变。
1: 嗯。
2: 我有白内障。
1: 嗯。
2: 这眼睛吧，有六七年了。尤其有这个左眼睛有0.3，我还能看着点啥，在一年前呢就0.3也没有了，那瞅着啥就免马虎的得变形。
1: 你多大岁数了？
2: 90岁了。
1: 没做手术啊？黄斑变性0.3再往下降就一定要手术了？
2: 没手术，白内障手术吧，上那个大眼科去，完了呢一年前。我说要个眼睛手术，我那检查跟你都检查完了，做心电图，在那倒着我儿子吧，写一周，我就周骨折了，到家晚上就不能动活了，也没做上手术，也没做。我后听说是不要不做还好了，要做3年2年的几个月以后完了还不行，我没做啥也没做就吃药了。
1: 你现在骨折好了吗？
2: 骨折呀，
1: 嗯，
2: 骨折也没完全好，反正现在也就能坚持贴膏药。
1: 能不能下地？
2: 能走。
1: 那你能走的话，做手术没问题啊，去做手术。
2: 骨头也不能给做手术。
1: 眼睛。
2: 嗯。
1: 眼睛这病是手术的病，不是吃药的病。
2: 眼睛还能做手术吗？
1: 你现在能看多远？
2: 现在能看着。要往远看吧，100米能看着，看不准。
1: 太可以做了，100米看不准，那太可以做了。
2: 还可以做呀？
1: 对，可以做，做手术。
2: 做的是那是做什么？做黄斑病变的，是做白内障的。
1: 你看哪个影响的你视力严重，做哪个？两个都可以一起做。
2: 这俩眼睛现在都这一样了。
1: 再去看一下，是黄斑病变引起的视力重，还是白内障影响的大？
2: 黄斑病变那能做手术吗？
1: 都可以做。
2: 那得上哪？
1: 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沈阳的人，辽宁的。
1: 我给你推荐个医院，叫金秋医院，去那里做，那家老年眼科好。
2: 上哪个医院呢？
1: 叫金秋医院。
2: 金秋医院
1: 就省人民医院后面。
2: 哎，不是，叫金秋医院。
1: 对，手术之后啊，配合一个叫视网膜保护剂的眼药水，保护视力别再下降，省得手术白做了。
2: 我吃药不行吗？
1: 不建议你吃药，吃药再耽误来不及了，手术都来不及了。就耽误
2: 吃药吃一年了。
1: 啊，别再吃了，去做手术吧啊！
2: 去做手术这能行？
1: 对对。
2: 那我到那去看看去，看看。
1: 完，记住啊，你不担心手术之后复发吗？手术之后你用一个叫视网膜保护剂的。把它用上就可以防止复发啊、哦！
2: 他那嘎有吧？
1: 没有，这只有香港有。
2: 就你们这嘎有？
1: 对。
2: 那我跟你们联系吧，我找那卢同志联系。
1: 对对，可以，没问题的啊、
2: 哦。你来呀，他挺帮忙，挺热情的。
1: 嗯。
2: 要不我也不知道你是啥，他说跟孙主任讲一讲，我孙主任帮忙看看。
1: 嗯，先手术，手术之后吃网膜保护剂的眼药水。
2: 啊，吃药我就别吃了。
1: 药就没什么用了，你还抓紧先去手术，别再耽误，再耽误你手术做不了了啊、
2: 哦！哎，那好，那我又上金秋医院去看看去。
1: 哎，好的。
2: 到那看看，要不啥再跟你联系，求你再帮忙。
1: 好的啊。
2: 好吧。
1: 哎，好嘞。
2: 谢谢了。
1: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眼组织啊，是时刻需要润滑的，眼细胞呢，更要抵御脱水、炎症的威胁。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眼周机能衰退，稍不注意就会出现眼干、不适，甚至眼病加重。所以视网膜保护剂呢，是人眼健康的核心保障。 香港高渗型视网膜保护剂是真正能做到效果看得见的护眼好物。

0: 比如说看得见眼干，异物感会缓解，看得见炎症消退，眼压稳定，看得见视力不滑坡，不用怕失明。在香港啊，下到说用眼压力大的孩童，上到需要护眼的百岁老人，每天滴1到2次就能满足眼睛的一切需求。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2: 喂，你好。
3: 你好，孙主任。
2: 哎，是我啊。
3: 哎呀，孙主任，跟您通通话太不容易了。就是您今天讲到的这个那个视网膜保护剂，
2: 嗯，
3: 我听到了，我特别的感兴趣。听说吧，这是香港的老牌药，对眼睛好。
2: 对。
3: 我就想试试，麻烦您能给我报上名吗？
2: 这次给大家带来这个视网膜保护剂，所有的人都应该用上。三重成分上啊，全方位保护我们眼睛，而且这个视网膜保护剂可是香港老牌药。都是采用最原始的方法，利用最原始的材料才能制成，完全不是现在化学合成的药物能够比的。
3: 是啊，所以吧，我今天就打电话来报名，就想用上点儿。我这人吧，啥毛病没有，就是这个眼睛，可真是让我遭老罪呢。
2: 眼睛是什么问题呀？
3: 我这个就是青光眼，孙主任，眼压吧特别的高。我就因为这眼压高，我都做了2次手术了，然后吧，我也为了控制这眼压，反反复复打了，哎呀，好多次激光了，我都不知没记不清了都。
2: 嗯。
3: 但是就是青光眼也没治好，完了这视野还越来越窄。
2: 嗯。
3: 眼睛那个胀乎乎的疼啊，完了就拐的这脑袋都跟着疼，
2: 嗯、
3: 看东西也是，
2: 嗯、
3: 就是对越来越不清楚了。
2: 嗯。
3: 我也去医院检查了，我这左眼的眼压是将近60，就是那叫毫米汞柱吧。
2: 那么高啊。
3: 嗯呐，视力就剩0.1了。完了大夫就说了，说你这情况得赶紧手术。然后我回家就准备就去做手术了。手术之后又是消炎药，又是滴那个眼液眼药水的。很快就是这眼睛感觉是不疼了。完了一个月之后我去复查，我左眼眼压控制在13.1，完了视力恢复到能有0.6。
2: 嗯。
3: 我就以为这是治好了呗。结果也就是过了能有1年多呀，这眼睛又不行了。而且就发病特别急，突然间眼睛就看不见了。这又赶紧到医院就做的手术。这刚做完手术不到1年，眼压又开始高上了。现在这眼睛还特别怕光。白天的时候我家那窗帘都不敢打开啊，出门还得戴着墨镜，特别遭罪，不方便。
2: 青光眼的核心原因呢、是啊，眼睛眼液啊进和出之间失衡了，水进的越多出不去。但是为什么呢？什么时候眼睛会进更多的水呢？就是人在情绪紧张的时候。你开始说呀你没有大毛病，我告诉你，青光眼的人都有一个大毛病，就是、特别焦虑，性情啊非常难控制住自己，就是咱老百姓说这人呐、情感太脆弱了，太脆弱的人呐、只要情绪一紧张，他的眼压波动就很大。手术呢是把你这个眼睛啊出口给它开大一点，让这个眼睛里的水呀、能排出去。但是关键是什么？我们眼睛啊抗刺激的能力太弱了，这个呀才是最核心的问题。要不然呢，你这手术做了，那个口打开了。你一紧张一激动，那个口一水肿一下子又堵上了，就算不堵、过几年瘢痕它还会再堵上，那你就得还得再做手术、如果要一次严重的青光眼爆盲之后再做手术就很难恢复了。所以说最核心的问题呀、就是提高我们眼睛的抗压能力，让眼睛皮实一点，再有情绪波动的时候让眼睛啊能有一个足够的适应性，别让它呀也像这心理这么脆弱，才是预防青光眼的、你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
3: 那孙主任，那你看我这青光眼除了之前做了2次手术，完了平时我也吃了不少药，也用了不少那个滴眼液啥的、但是这眼压咋还是控制不住呢？动不动嘛就感觉这眼睛发胀发干呢，有时候这眼睛胀的脑袋也跟着疼，都蹦着疼。
2: 嗯，
3: 真是挺遭罪的。孙主任，那你看我这情况能不能用上这视网膜保护剂呀、
2: 你看看青光眼的人呢，他发病的都是什么时候？人情绪紧张激动的时候，伤心的时候，他的瞳孔啊

0: 好大，哎，你一看到亮东西，眼睛瞳孔会缩小，哎，视神经啊都是处在一个特别紧张的状态，就是眼睛啊抗疲劳能力太差了，哎，所以说的话，这些情况一定啊要用上视网膜保护剂，在香港啊都用它，是保护眼睛啊全面的产品，它里边的配方啊很特殊，其中之一就是牛磺酸，它是视网膜当中啊含量极高的物质。对眼部健康啊，也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有了足够的牛磺酸，就能够维持啊眼睛正常功能，它就有一个很强的抗压能力。而且这个牛磺酸呢，还是专门调节细胞渗透压。当你这青光眼来了，渗透压调节功能上来之后，这眼压呀就不会突然间增得很高，它就能得到控制，就不会出现呐爆盲的情况。哎，到时候呢，你眼睛发干、发涩、发胀的情况，更能啊帮你好好的解决了。同时的话，这里边还配合了呀透明质酸钠给眼睛润滑，硫酸软骨素抑制炎症的释放，能从啊三个方面保护我们的眼睛，效果更全面。尤其现在的青光眼的人呢，更可怕在哪儿啊？你不光是强光，再有个手机呢，对不对？这不更容易引起眼疲劳吗？青光眼的人，一个是怕情绪激动，一个是怕眼睛疲劳。所以说的话，情绪激动的时候有足够的保护功能，再加上视网膜保护剂还能增加抗疲劳能力，就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包括以后再看个手机，让别人发个信息、短信啦，再搜搜新闻啦，都没问题。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孙主任，那我现在报名，能不能先给我用上点啊？
0: 明啊，我先给你登记上，因为这视网膜保护剂也还没到。你呀，在等着消息啊。
1: 那行，孙主任，谢谢您，
0: 不客
1: 谢。
0: 气，哎，那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用过很多滴眼液，但大家一定没有用过香港高渗型视网膜保护剂。它是速渗型滴眼液，吸收率高达90%以上，天然小分子成分能直接穿透眼角膜渗到眼底，不会被泪液轻易稀释浪费。视网膜保护剂在香港被公认为家家都要有，人手都必备，因为它真正做到了让三重动物源有效成分精准作用于视网膜，补充润滑，抗炎修复，稳定眼细胞，在眼干不适眼病发展时牢牢守住眼部健康。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3: 400-119-7299，400-119-7299。
2: 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4: 哎，陈院长你好吗？
0: 哎，是我啊。
4: 哎，我是辽宁抚顺的。
0: 嗯。
4: 85岁。
0: 嗯。
4: 姓钟啊，钟表的钟啊。
0: 嗯。
4: 哎，现在我有这么个情况啊。
0: 啊，您说。
4: 就是我这两个眼睛都有白内障。
0: 嗯。
4: 就2017年做了一个，2018年做这个，做完以后啊。视力挺好，就是有一个缺陷，就是老眼眶里含着泪儿，挺不舒服，一直到现在的孩子这个样。
0: 你那个年轻的时候做什么工作的？
4: 年轻的时候做过电焊，又做过化验。
0: 嗯，有没有沙眼呢？知道不知道？
4: 有，沙眼有。
0: 这是跟沙眼有关系的，刺激泪腺分泌造成的。眼睛疲劳，你本身白内障啊，视力看东西它特别累，眼睛啊它就需要很多营养，这些营养都是通过泪液分泌的，它泪液分泌就多，你再加上那结膜再被沙眼刺激，它还会分泌泪液，双重原因造成泪液分泌过多。哎，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啊，就是整个这个泪腺的循环不好，不能及时把泪液吸收。这个就是让眼睛啊休息下来，增加眼睛抗疲劳能力是最好的办法。
4: 有什么治疗办法没？
0: 你沙眼的话有没有翼状瘤肉什么的？
4: 那瘤肉过去有，现在没有了。
0: 没有了哈。那你现在的话就记住，第一个不要在暗处看东西。
4: 啊，
0: 就比如看电视什么的，一定要把这个灯啊 打开。完了呢，像冬天下雪的时候，最好是别出门。就是注意保护视力，完再有一个，我给你推荐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有一个叫视网膜保护剂的，它是增加眼睛抗疲劳能力的，你把这个滴眼剂用上。
4: 叫什么名？
0: 视网膜保护剂。
4: 哪有卖的？

0: 这个最好是用香港的。你这样的这段时间呢，你关注节目，哎，比我们的日常的一般的眼药水还便宜呢。哎，到时候你拿它滴眼睛上就可以。
1: 这是一个事儿啊。
0: 嗯。
1: 另外，我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尿频呢。
0: 嗯。
1: 因为晚上能起个四五次吧。
0: 啊。
1: 这个怎么治疗吧？
0: 前列腺有增生肥大吗？
1: 有有。
0: 你前列腺增生肥大到什么程度了？
1: 那我不清楚，每年体检就告诉我前列腺肥大增生。
0: 嗯。
1: 但什么程度他没告诉我。
0: 有没有憋着尿出不来的时候？
1: 那没有。
0: 啊，腰平时酸不酸？
1: 腰有时酸，但是不是经常的。
0: 这个就正常身体老化造成的，已经啊80多岁了，出现了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可以啊用一些中药补肾填髓的更好。
1: 补肾的中药啊？
0: 对，这个中医中可以延龄的药都可以用。最好的药我喜欢用的就是香港雷允上的延龄胶囊。
1: 现在有吗？
0: 我跟工作人员说一声，让他们帮你解决一下。啊、哦，
1: 好了好了，
0: 哎，好的，
1: 谢谢亲爱的啊，
0: 嗯，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园提取，透明质酸钠补充眼部润滑，锁住水分，快速改善眼睛干涩、异物感、畏光等不适。同时降低日常用眼和运动中的机械性损伤，硫酸软骨素抗炎，修复角膜损伤，减少炎症介质释放，促进角膜上皮细胞再生，有效缓解角膜炎等炎症问题。牛磺酸稳定眼细胞状态，调节细胞渗透压，避免高糖高盐环境下眼细胞脱水或肿胀，预防玻璃体液化和视网膜脱离。它是真正温和实用型视网膜防护剂，长期使用能缓解各类眼部不适，延缓眼病发展。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4: 哎呀，孙主任吗？你好你好。
0: 哎，是我啊。
4: 和您通上电话真的太高兴太高兴了。
0: 嗯，
4: 我今天找您是来报名的。
0: 嗯，
4: 您今天讲的这个视网膜保护剂啊，我可用上了。我侄子从香港给我带回来的，真是又便宜又好用啊。
0: 嗯，视网膜保护剂啊是香港的老牌点液，几十块钱一盒，你别看它便宜，确实非常好用。你是因为什么原因用视网膜保护剂的？
4: 我是白内障
0: 啊、
4: 开始的也没在意，就合计着年纪大了，上年纪眼睛都花，时间长了视力越来越差，总感觉眼前啊雾蒙蒙的。
0: 嗯，
4: 去医院检查说我是白内障，开了点滴眼液就回来了，用了之后啊也没啥效果。过两个月我又去医院，大夫说回家等着吧，等到视力下降到0.3以下，来了医院做手术。
0: 嗯，
4: 孙主任，他这话不是让我在家坐着等着失眠吗？我不瞒您说，我不想做手术。我邻居去年就做了一个手术，这才一年视力又开始下降了。
0: 这个白内障的原因呢，一个是代谢问题，比如糖尿病，但更多见的都是老年人眼睛老化的问题。就像啊我们岁数大了，打扫卫生啊就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干净了，眼睛也一样。眼睛在工作的时候，如果眼睛的代谢系统老化了，里边的垃圾液就清理不干净，哎，就会有脏东西留着呀，晶状体里。眼睛的特点呢是不能啊装一点脏东西的，我们老百姓的话叫眼睛里不能揉沙子，它必须存干净才能透光。脏东西存在晶状体里就是白内障，手术只是把里边的脏东西清理掉了，但是恢复眼睛的自净能力这一点呢更重要，才能保护啊它以后不复发。所以说白内障手术该做也一定要及时做，这是白内障患者呀挽回视力最好的方法。但是做完手术一定啊要保护眼睛正常的代谢功能，得让我们的眼睛恢复健康状态，要不然这手术就是白做了。
4: 后来正好我侄子去香港出差，给我带回来这个视网膜保护剂，我也就用上没几天的时间，我发现我的眼睛发干的情况减轻了。
0: 嗯，
4: 尤其是早上，你像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睛都是通红的，又是发干又是磨的慌。
0: 嗯，
4: 就像是眼睛里面有东西似的，但是用上视网膜保护剂以后啊，情况我发现减轻了，眼睛感觉湿乎乎的，有眼泪了，也不磨得慌了，也没有之前那么 后来我一看效果好，接着用啊，眼前的白雾也少多了，没那么重了，散开了不少。虽然我感觉视力啊没怎么提升，但也没再下降，保持住了，这就不用做手术了呀。
0: 视网膜保护剂啊，它里边有三重配方，可以全方位的保护眼睛。里边的透明质酸钠，它是润滑眼睛的。透明质酸钠能够啊吸收自身重量500倍的水分，在表面形成啊长效的保护膜，减少啊泪液蒸发，让我们的眼睛内部时刻呀、保持湿润。这时候眼睛干涩、磨得慌啊等情况，就会快速啊得到解决。其次呢，配方中的硫酸软骨素，它是专门消炎的，眼睛发红就是最典型的症状，所以只要是用上视网膜保护剂，就能第一时间消除炎症。最后再加上牛磺酸，能够稳定眼细胞，当眼睛的代谢稳定了，没有炎症了，再加上眼睛有足够的湿润，它里边的代谢垃圾也就会减少。同时的话，有一点点的代谢垃圾，眼睛因为它的新陈代谢功能恢复了，就把这垃圾它也能及时的清理干净，这个时候白内障啊才能得到控制，不会继续发展。
4: 对对对，这视网膜保护剂效果就这么好，因为我用过那些滴眼液那效果好的太多了。所以这次您这有，我就赶紧打电话来报名了。
0: 这是一定的，视网膜保护剂它是全面保护眼睛的。现在我们看老年人的眼病很少是单一眼病，本身呢，人体老化了，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就容易发生，再加上可能年轻的时候还会有沙眼，生活习惯现在看电视也多，看手机，这些都会伤眼睛的，引起眼睛的各种损伤、老化。所以说这个时候很多人呢就开始用滴眼液，但是你用的滴眼液，你会发现最多只有一种成分，像是牛磺酸滴眼液或者透明质酸钠滴眼液等等，只有这个视网膜保护剂才是全面保护眼睛的，三种成分滴眼液就只有这一种。真要想保护眼睛，你必须把这些问题也全解决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上视网膜保护剂。
4: 现在我见到效果了，咱们俗话说效不跟方嘛，接着用。
0: 对，
4: 孙主任麻烦一定给我报上名，我再多备上点。
0: 好的，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工作人员已经给你登记上了。
4: 谢谢您了孙主任。
0: 不客气。那好，再见。
4: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眼睛是非常干净的器官，不能有任何病菌杂质，所以入眼的产品咱也要保证它足够干净安全。视网膜保护剂呢是香港百姓都认可的实用型护眼好物，其品质标准严苛到极致，零添加防腐剂，用真空罐封一体技术实现的是无菌保障，无菌水经过多重过滤灭菌，杂质控制远超普通眼部产品，通过皮肤刺激、急性眼刺激、细胞毒性三项安全试验，对眼表和细胞无任何负担。 pH 值精准匹配人眼泪液的环境，温和无刺激。那这样的视网膜保护剂滴进眼睛，咱说才安心，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以前没机会用到这样高品质的护眼产品，现在机会来了，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报名机会。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啊，摔住了没有啊？
2: 没有。
0: 你来回去。
2: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2: 啊，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2: 哎呦，大爷，那怎么能行啊？不行，
0: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2: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

0: 行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台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台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还有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叉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进了快点来银青的，两耳上子戴的都尖嘴了，叮铃铃的

计，莫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他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俏眼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题，你们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

开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花容啊，闺阁女，你花容。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2: 要来
1: 的
2: 呀，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戴无厌，大宋朝犹如瓜断。

0: 解馋的洛阳晃有多远呐、
1: 啊？二十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

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他就

着罗山。

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

0: 秦红皂白粉的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小天子，皇帝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西来，乱了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我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三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的太太痛，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0: 些钱工瞒着文物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炉受黄风，不顾受出下马派就不敢理他们听，皮毛当成上只用，家见你手斩落空，斩落空你可要点点轻重。
1: 万岁。

0: 看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不是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0: 哎呦，
1: 乖乖，
2: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2: 没有。
1: 你来回去？
2: 哎呀，不是。
1: 不小心
2: 啊！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2: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2: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2: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2: 好。
1: 啊，
2: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2: 好。
1: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烧着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小陈儿行，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扑啦啦啦啦啊，扑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戴的都尖坠了，叮铃铃的唰啦啦。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娃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

0: 愿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710-0526 400-710-0526。那今天的直播间呢，不用猜了哈，两位老师已经在直播间守候多时了。首先欢迎一下咱们的任老爷子，任老你好，欢迎您啊。
1: 哎，你好小玲啊，哎，听众朋友们，咱们这些老伙伴们，大家好，很高兴呢，咱又和大家见面了啊。
0: 好，哎，欢迎老爷子哈，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下面这个声音大家再熟悉不过了啊，我们有请赵宁老师，赵老师您好。
2: 你好小玲，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有没有发现哈，啊，咱每天做节目就像现在特别流行猜盲盒的感觉，就是张老师哈特别一本正经的搁这等着呢哈，要说话了。我这边吧就给整点没有用的哈，就给老师这个刚刚树立好的形象直接怕大家给又笑了哈。哎呀，这个说白了每天这个节目哈，我们说我们聊点开心的事儿，大家伙也跟着乐呵乐呵。我觉得人生啊就这么回事儿，你先别想明天的事儿，先把今天事儿咱干明白了就比啥都强了哈。哎，今天咱们继续聊点啥呢？继续聊聊这个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哈。我刚才看这个赵宁老师哈，我等一下啊，这个红，这什么东西？这个我看一下啊，这里面装，哎呦，这装这些蘑菇，这，哎呦，看着这是蘑菇是吧？
2: 哎，你行啊，
0: 行啊，
2: 这你都能认出来？
0: 你看这，你看，
2: 哎，那菜市场你也不是一次不去啊。
0: 哎呦，我家从小是大三出来的孩子，你知道吗？
2: 是吗？
0: 蘑菇，我看看，哎，我看看这啥蘑菇啊？我看看这个
2: 能认识不？就这个。
0: 哎呀，这我知道，这真蘑。咱东北老说那个小鸡炖蘑菇，对吧？咱天天还有，
2: 对对对对，
0: 真蘑。
2: 对对对，
0: 是这个。
2: 今儿怎么样
0: 啊？
2: 我们今天换菜谱了。
0: 哎呦，太棒了，
2: 感觉怎么样？
0: 这个蘑菇哈，哎呦，蘑菇，我突然你说我想啥了？我这个有可能又出其不意了哈。我想到一首歌，我小时候那个经常唱的一首歌叫采蘑菇的小姑娘背着一个大竹筐，清早什么光着小脚丫，什么走遍去岭河山岗，还有一个什么什么赛溜溜溜赛溜溜溜。老爷唱的行不？这个，
1: 这小梁你唱的还真挺好听的啊。
0: 您说挺好老不好意思了。
1: 你但是呢，宁宁现在呢，她不是小姑娘了啊。虽然你看有的时候吧，宁宁说话呀，还办事啊，还是小孩子样哈。哎，跟以前呢还真有点相像。哎，
0: 人本身的东西啊，
2: 其实
0: 改变不了。
2: 是个孩子呢，师傅。有您在，我啥时候都是孩子。
0: 哎。这话对啊，
1: 是
0: 三六六六六六六三六六六，我这停不下来了，这歌太好听了，好就感觉好多年没唱了，你知道吗？
2: 不过你那个什么那个三六六
0: 三六六，
2: 我一听好像要喂猪似的，
0: 六六六六六六。对，得叫赛罗罗罗啊。
2: 那个真的，那时候我小的时候吧，我要跟我师傅到山里边去，我师傅采药
0: 啊，
2: 我就特别喜欢山里头长的那些那个各式各样的这些蘑菇。
0: 哎，
2: 有的我摘下来，我师傅就告诉我快点扔了，那不能吃。
0: 对，
2: 因为你也不懂啊。
0: 我估计采过蘑菇的孩子都会这样。因为
2: 会的，
0: 山里那菌类太多了
2: 啊！对对对，啥样的都有。
0: 对对对，
2: 反正也能整，就是有的时候就搁自己的衣服，我们那没有兜嘛，我就搁这兜几个，完让我师傅看，我师傅就捡，这个不能要，这个不能要，最后没剩几个了。
0: 对，这个小时候都干过这事儿，各种五颜六色的、白色的蘑菇啥的，都认为是可以吃的。
2: 就是看着了就往下采，也不管它能不能吃，
0: 对对对，
2: 就这个样子。
0: 啊，
2: 因为那时候我小的时候还确确实实特别喜欢吃蘑菇。
0: 嗯，
2: 因为那个时候吧，它跟现在不一样。
0: 啊，
2: 那个时候你吃点什么油水呀，吃点什么肉啊，那时候都是属于就非常奢侈的一件事儿。然后你知道我们那小孩吧也馋。
0: 对。
2: 那时候最经典的就是看谁拿到什么东西，然后就排一排，都跟那丁丁瞅着。
0: 看看是不是吃的哈。
2: 对，都是那个样子。啊，完了你。还吃不到那么多好吃的，那时候没有办法。完我呢就磨我师傅，变着法的磨。完我师傅呢，后来他就想出来一招
0: 啊，
2: 就是给我们炖点蘑菇，因为山里头有那个东西嘛，就炖蘑菇。
0: 对对对

0: 不吃。
1: 这又是一次就地取材。
0: 因为那时候少嘛，就这种东西能采到，然后那个就是我喜欢吃就这种。就这种榛蘑、嗯、
1: 榛蘑
0: 我那时候是特别喜欢吃的。
1: 哎呦，今天有时候看一看闻闻这个味儿哈、啊、就能想到那个，哎呀，当时大山里，因为真是好多年了不在农村了哈、啊、就那个小时候看到一个榛蘑，哎呦我的妈呀，老高兴了，兴奋了。
0: 对
1: 不一样，
0: 你们那时候还差劲呢，我们那个时候就山里边会有很多、
1: 啊、
0: 就是这样的东西、
1: 啊、
0: 你要是肯往里头采就行、
1: 嗯、
0: 真得那样。那时候
1: 一片一片的
0: 那个榛蘑它不上面有一个脑袋嘛，然后你一炖的时候它就特别滑溜，你知道吗？
1: 哎，对对对
0: 对，然后你炖过以后吧、嗯、你一夹放在嘴里一咬，我就感觉那个
1: 像肉
0: 的感觉特别
1: 像
0: 是不是。哎，你看，哎，你也有那种，
1: 我小时候也是，
0: 是
1: 就特别有嚼头、
0: 哎、
1: 你知道吗？
0: 哎，对对对，确实是那种、
1: 啊、
0: 但是就算是榛蘑吧，我们那个时候也不是说你想吃就能吃上的。
1: 哎，对了，
0: 真的师傅，那个咱们再早的那个时候、就我小的时候
1: 啊，
0: 就是咱们啥时候能吃上一段榛蘑、你记得不？
2: 哎呀，对，那个
0: 是不是、
2: 那个、
0: 师傅，我们就等着盼着下雨呀、啊、哎呦天，得下雨天才能吃着一顿。
2: 你看你看啊，那个小的时候啊，他特别爱吃那个榛蘑。
1: 哦，
2: 哎，总叨叨，哎，这咋不下？哎，咋不下雨呢？那、
1: 啊、
2: 下雨我就去采蘑菇。有的时候他急呀，这雨还没等停呢，
1: 啊，
2: 这光着脚丫就往外跑，就要采蘑菇去，哎、啊，像个小男孩似的，
1: 哎，特别可爱，你知道吗？
2: 哎、对呀、啊，他每次上山你采着蘑菇吧，
1: 啊，
2: 我这心里啊就有点担心他，啊，你看怕他跑啊，跑跑哒哒的哈，这一路上、
1: 嗯、
2: 泥泞啊，还滑。就刚下完雨嘛，
1: 啪啪
2: 是吧？哎，有时候滑拽了拽了，你看那咋办呢？是吧？
1: 对对 对。
2: 所以呢，这个第二天他去上山上采的时候啊，
1: 啊，
2: 我都嘱咐他这个三个哥哥、
1: 嗯、
2: 啊、
1: 嗯，
2: 让他们一起去，防止呢他拽着啥的。哎，就这个事儿。
1: 就每次我不知道为什么、
2: 哎、
1: 啊，就刚才可能说说笑笑的哈、啊，我不知道，可能人骨子里都是有情感，
2: 哎，
1: 就是被打动的感觉。刚才为啥你看任老师说这事儿的时候哈、啊，张老师看着我在闭眼睛。就我在想象着，哎呀，张老师小的时候，人老跟着后边，哦，我浑身都起鸡皮疙瘩，你知道吗？就是觉得叫什么叫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特别的受感动。就是哎呀，就是师徒两个人在那个年代，哎，再回忆点咱们哎过去的事儿哈，真是我就觉得人老对您的这个爱护保护哈，
0: 嗯，
1: 哎呀无处不在，哎呀说的我自己都特别感动，真的真的是这样啊。
0: 那个确实是那样、
1: 嗯、
0: 因为我小时候吧、
1: 嗯、
0: 虽然没有那么多的东西、
1: 嗯、
0: 但我师父真的没让我吃到什么亏、
1: 嗯、
0: 总是在就是呵护着我。
1: 对，
0: 没有我师父的话我也不可能长这么大。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对 对。
0: 我还记得有一次，因为我爱吃那个蘑菇嘛，完、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不告诉你，我就总拿那个衣服、
1: 嗯、
0: 然后去兜那几个蘑菇嘛。
1: 对对对，
0: 后来我师父就给我特意编了一个就是小竹篓，
1: 哦哦，
0: 啊，然后这么拿着，它不是掌握不了平衡嘛？你就得老这么扣着，就是一个手控着嘛。在山上，有的时候刚下完雨，确实是挺滑的。
1: 哦，
0: 完了，我师傅就给我整了一个这么大的那个小竹篓，我背着，这俩手不就空出来了吗？
1: 哦，
0: 所以你可以扶着点什么呢？可以怎么地呀、
1: 嗯？
0: 就能更方便一点。
1: 都是可以的。
0: 对对对，那时候真的哈，就是这段过程，可能只有就是经历的人才能有那个印象。
1: 对、
0: 嗯，我们那阵儿就是一旦下雨，就是春雨过后
1: 啊，
0: 那个山上哈长的都是野生的榛蘑
1: 啊。对，那
0: 种
1: 是拔地而起了哈。
0: 对，你要是不及时采、
1: 嗯、
0: 你比如说它出来两天你不采它就没了、
1: 啊、对对，
0: 就消失了。
1: 对，它那个东西就抽巴了、
0: 啊、
1: 就是下雨之后一两天之内，我这个有印象哈，因为小时候跟我妈也总上山。
0: 嗯，
1: 就是马上得采，采完之后最新鲜的时候。
0: 对
1: 啊、这个，但是我一直没太明白一个问题哈，因为那小时候也、我没有那个思维啊、哎，就是为啥会消失？我妈就总说，我妈说赶紧踩，不踩的话不行了，下雨就必须踩。
0: 不是抽吧了，
1: 它为啥会消失呢？
0: 那个、被人就能给踩走了
1: 啊！你不踩，别人就踩了。
0: 哎，对了、
1: 哎，
0: 你看你那个年代，你看你不踩，
1: 啊、
0: 跟着他慢慢抽吧了，你就看不着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对，我们。
0: 但是我们那个年代是不允许他抽吧的。
1: 嗯。
0: 肯定是都得给它采光的，
1: 反正你不采人家也溜一遍，
0: 哎，对
1: 了，别人采走了、哦、
0: 所以你要是赶到下雨之后第二天那个鸡还没打鸣的时候呢、嗯、因为我惦记着头一天晚上就没怎么睡太利索、
1: 啊、
0: 然后我就赶紧的起来，我就开始上我哥那屋、
1: 啊、
0: 我就开始豁弄他们去，我都给他豁弄醒了，
1: 等我起来采蘑菇了熬一嗓子又精神了，
0: 完事他们就跟我一起去上山
1: 啊啊啊！
0: 那时候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啊，
1: 嗯。

0: 上山的那一路上，你知道下过雨的那林子里有很多小野花
1: 啊，对对对，
0: 然后
1: 漂亮、啊、
0: 对对，野花有野草，
2: 嗯，
0: 那个小姑娘嘛，我总会那个揪点那个野花回去，
2: 嗯，
0: 那时候要么就往脑袋上别，要么就搁手拿着，就是好看。反正我们那时候吧，在那个野草上和那野花上，总能看到那个草尖尖上有一颗就是晶莹剔透的那个露珠。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露珠，
1: 对对对。
0: 完，露珠旁边吧，它会围着一圈白色的那种小泡沫。有的时候我就特别好奇，
2: 嗯，
0: 完我就因为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嘛，
2: 啊，
0: 完了回来我就问我师傅，
2: 嗯，
0: 我说师傅，那个有那个就是有花有小泡沫什么那样的地方，那是什么东西？那个师傅你还记不记得当时你怎么回答我的？
3: 嗯，
0: 我就问你那个小泡沫的那个时候，
2: 那是怎么回事啊？
3: 那记着啊，当时呢，我和宁宁就说啊，这是前一天那个过路的那个大蛇呀，
2: 哎呦我的妈呀，
3: 这他留下的唾液，
2: 哎呦我的妈，
3: 哎，对，
2: 说完之后我浑身一紧。一激灵，你知道？
3: 嗯
2: 啊，我知道，因为对那个时候就是上山哈，确实我最害怕那时候就是这个东西。你看我都不敢说那词儿，我说完浑身都是不舒服。我家里平时看电视，如果电视有这画面，我都给我吓一跳，你知道吗？
3: 嗯
2: 啊，那个等于就是说他留下一个印记，
3: 对，
2: 就证明哎。我到此一游，我能这么理解吗？这个
0: 师傅，你别逗他了。
3: 对，其实这个草尖上的这个小泡沫吧，
2: 啊，
3: 大多呢是一种叫这个墨蝉的这一种昆虫。
2: 哦哦哦，
3: 哎，
2: 哦，
3: 它呢吐的这个泡泡，
2: 哦，
3: 啊，吐出来的。
2: 啊，
3: 我和宁宁说呢，这一方面呢，咱们是开玩笑，
2: 哦，
3: 啊，
2: 哦，
3: 另一方面也是吓唬他。哎，
2: 哦，
3: 啊，
0: 小娘当真了，师傅，
3: 哎，让他吧，对，采蘑的时候呢，哦，要注意，要小心，
0: 嗯，
3: 啊，
2: 哎呦我天，
3: 别让这些个蛇啥的呀，你给你咬着，哎，你咬着那可麻烦了。
2: 跟两位做节目，
3: 哎，
2: 真是防不胜防啊！
3: 哎，
2: 我当时真以为是真的呢。
0: 当时那时候吧，我师傅说完，我也以为是真的呢。
2: 啊，
0: 完了后来再上山的时候，我一看到有那个泡泡，我就特别害怕。
2: 注意哈，啊，
0: 我就。
2: 但是人老的目的达到了
0: 啊！对，他的目的是达到了。
2: 他不光是把你吓着了，把我吓着了。
0: 你那时候真的。真那样，就是我就怕旁边窜出来一条蛇嘛，给我咬了，所以那时候再上山的时候特别小心，
2: 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也是个智慧，
0: 对，
2: 就你吓唬人你得讲究方法，你不能那没有意义。你看人家这智慧，小沫那是别的昆虫留下的，师傅呢就说是大蛇留下的，你能怎么着，是吧？
0: 所以那个路滑完你容易摔倒的那件事儿不就被避免了吗？因为你会加十万个小心，
2: 这是个智慧啊，这说话的一个智慧，语言的智慧，这个确实。
0: 对对对对，而且刚才我们不说那个采那个啥嘛，就是采那个榛蘑嘛，我不知道你去没去采过啊。哎，那个榛蘑啊，你在山里边它像有灵性似的。
2: 嗯，怎么呢？
0: 就是你就能吃的那个野蘑菇，它不长在明面上。
2: 哦，
0: 它都长在那个厚厚的叶子下边。
2: 就是都是很那个隐蔽的啊。
0: 哎，
2: 你有经验。
0: 哎，对，如果要是落叶底下拱起来那一个小包。
2: 啊，
0: 那保准底下会有就一群挤着长的那个榛蘑。
2: 哦，
0: 这个真的，
2: 嗯，
0: 就是你看我一般那个采蘑菇，后来我因为有的蘑菇不能吃，有的你回去吃完不好吃嘛，
2: 对，
0: 我就特别喜欢吃这个榛蘑，然后我吧，以后上山我别的蘑菇不捡，因为我不爱吃。
2: 哦，
0: 我就盯着那个榛蘑。后来你知道我都已经摘蘑菇，都已经摘出那个经验来了。
2: 哦，
0: 一般我一整的话就拿那树枝儿探进去，稍微一翻，我告诉你啊，一翻一个准儿。那时候，
2: 哎，
0: 真的，那就山里边
2: 它那个一拱出来啊，哈，那感觉，
0: 对对对，
2: 啊啊啊啊，
0: 对，因为它那个往上一拱，就跟那豆芽子似的，往上一拱，那个叶子它不就是撬动了吗？
2: 对对对，
0: 我一扒拉叶子底下榛蘑就能看着，完我赶紧就摘，
2: 哎，
0: 摘完就往我小背篓里头放，完事我吧。
2: 塞了了了了了了！你不能递小背篓，你小背篓我这样塞落落落。
0: 不是，完我一般呢，完事整完了，我再拿叶子给盖回去。
2: 啊，
0: 就是再养一养，这个地方肯定爱出，我就再养一养。下回我都能记住，就哪棵树哪个地方多，
2: 有经验了，
0: 记住。对对对，反正一般的话，要是时机对了的话，基本上就我那个一小背篓的那个，就是我这么大小篓嘛，基本上能装个三分之二左右。
2: 哎呦，那就不少了，
0: 对对对，
2: 那就不少了。所以有的时候现在哈，想想啊，很多事儿经不起琢磨。我记得就是我小时候跟我妈上山也是，你说采蕨菜呀，采那个蘑菇哈，我就发现我们孩子到那儿哈乱找，你知道，但是我就发现我妈妈。

0: 他们，哎呦那群人，哎呦可知道就这一片，哎不一会儿小筐满了。哎呦真是确实哈，这个采蘑菇这事儿啊，你别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一段经验哈。所以刚才听张老师这么一描述，哎我脑子里有画面了哈，就感觉有点像我们小时候春游哈，就我在农村那时候有个什么活动叫就寻宝。
1: 啊，挖宝是不是？
0: 哎，就是，比如老师把那个纸条都事先都藏好了，你去找去，哎，有点那感觉哈。
1: 会的，因为那时候那个真蘑，对我们那个年代来讲的话，就是少有的宝贝，
0: 就是宝贝了。
1: 对，而且你知道不？就是在蘑菇在养生学上来讲的话，它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0: 哎，这个人老。任老爷子我估计
1: 踢我师傅的
0: 对吧，任老对吧，您这对这蘑菇能管啥，这个老爷子你肯定有这个那啥，有说法啊。
2: 对，你看这个其实吧，这个蘑菇呢是被收入在全国中草药汇编里的一个食材。
0: 全国中草药汇编。
2: 对
0: 啊，
2: 对，
0: 听懂一个就是消化不良高血压这个事儿啊，也就是说它是一味药材，然后呢对血压稳定这方面人家还有功效呢。
2: 对、
0: 哦、
2: 所以啊那个如果呢咱们把蘑菇当成养生菜来吃的话呢它是没有剂量这方面的要求的。
0: 哦，明白了，这个鲜品食粮刚才老爷子说的非常接地气儿了哈，就是买一斤分两次吃就行了。哎，跟着咱们这两位老师哈学到很多知识了，一个食材它就变成一个养生食材，哎，太棒了哈！哎，这就是我们说啥呢？就是摇身一变。
1: 对，
0: 哎，这个
1: 牛啊，因为从养生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因为蘑菇里边不有那个酪氨酸酶吗？
0: 哎，对，太棒了。
1: 但是说到这儿哈，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就是我师傅那年是用蘑菇，就是刚才我说酪氨酸酶的这个作用哈，解决了一个就是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儿。
0: 哎，我爱听有意思的事儿哈，我估计咱们这个正在听节目的这个叔叔阿姨都爱听有意思的事儿哈。哎，给咱们讲一讲吧，这个。
1: 就是我有一个就是姓李的老大哥
0: 啊。
1: 你有没有见过一种人，就吃菜过敏的人，见没见过？
0: 吃菜过敏。
1: 对，吃菜
0: 没有，我因为啥，我姑娘，因为两位老师应该知道，我姑娘小时候那个湿疹特别严重，咽过敏源一般都是什么奶制品呐、
1: 对，奶呀、蛋呐、鱼啊这些东西，
0: 然后对，还有一个是对我姑娘当时是对，现在不对了啊，就当时对什么呢，就是芒果
1: 啊，
0: 芒果过敏，就吃完芒果不行。
1: 对，
0: 但是我看那些过敏源当中哈，蔬菜就是绿叶菜呗，对不对？
1: 对，绿叶菜。
0: 还真没有，真没有这方面过敏的。
1: 所以我说挺有意思的。
0: 对，没有、
1: 他这个那个姓李的大哥，他就对那个绿叶菜就过敏，因为那个老李大哥吧，他从跟他媳妇儿他俩谈恋爱那天开始，他就已经跟他那个对象呗，就说了，说自己对那个绿叶菜比较过敏。
0: 这李大哥挺实诚的哈，
1: 对，
0: 啥都说了这个。
1: 对，他就说对这个菜过敏嘛，但是当时那个年代哈，没有那个啥，就是什么顿顿吃肉啊什么的，没有那么好的条件，所以就基本上顿顿吃那个什么苞米面糊糊啊、窝头啊、玉米呀、土豆啊，反那时候就都那样就过来了。但是你现在那个生活不是越来越好了吗？
0: 对，
1: 反正后来那李大哥就放开了，有肉谁吃谁吃别的呀，就吃肉。
0: 对，
1: 咱们正常哈，就是一天吃一顿肉，也就差不多少了。你要再爱吃肉的也就吃两顿，对不？也就该够了，那就不能暴天搁那吃。但是那老李大哥他就是从早上睁眼，他只要是吃东西，他就得看着肉，然后就得吃，然后吃还吃不少呢。你知道他还吃啥不？就是家里边做的红烧肉，就这么大的那个碗儿
0: 啊，
1: 馒头蘸那个红烧肉就吃，你知道不？他能吃两大碗肉，吃五个馒头。
0: 我的妈呀，
1: 老能吃了。
0: 这个饭量，这个饭量够可以的了
1: 啊。对呀、所以他这么吃，你想想，肯定胖啊。
0: 那肯定的啊。
1: 对呀，完你要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我也不抽烟，也不爱喝酒，我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习惯，我就爱吃肉，完事就那个啥。
0: 他理直气壮的。
1: 对，
0: 我就吃点肉，怎么了？那小梁今天回答李大哥这个问题哈。怎么了？
1: 我也没吃你家肉。
0: 不是，怎么了？不健康呗，对不，老爷子？你这么吃肉，身体哪受得了啊？
2: 对，梁啊，你说这对，那他就根本他是对身体不好呗，
0: 对
2: 吧？
0: 对。
2: 你像这个，他不像咱们的小孩
0: 啊，
2: 小孩啊，那多吃点肉，他对长身体他有好处。
0: 哎，
2: 这年纪大了，吃这么多的肉啊，他不消化呀，你消化不了。最后呢，可能让成咱们这个血脂也高啊，能用血栓呐、斑块啊，还可以把这个血压呢，给你弄高了啊。这就是他的
0: 原因。这都是平常饮食不注意，
2: 哎，
0: 就会积攒出大病啊。
1: 对。它运化不了那些嘛，就人吃那么老多，
0: 你受不了那福气。我跟你讲，太
1: 真的
0: 是
1: 这个样子，
0: 啊，
1: 真是这样。后来那老李大哥他60多岁的时候哈，一天就需要吃的药就这么一把。
0: 你看，照人老的话来了，
1: 哎，真就是这样，就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你突然间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完暴天吃的话，你胃肠肯定是受不了的。完事他吃药呢。你说这一天人要是吃那么多样药哈，其实挺腻歪的，就不爱吃。
0: 对，
1: 完一整就是不是忘了吃这个，就是忘了吃那个。你忘吃一样，他就会觉得头晕。你知道他那时候就晕到什么程度不？就是他就是跪坐在地下，然后侧身躺着，把那个额头贴到地下，他能好一点。
0: 那他这个我们之前好像有这样的患者找过咱两位老师哈，
1: 哎，
0: 有这个情况，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得侧着躺下来，
1: 对，
0: 然后额头贴地，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姿势啊，额头贴地，
1: 哎，
0: 这个就他这种情况是不能在床上躺着，
1: 床上不行，
0: 哦哦哦，
1: 他因为地板凉嘛，
0: 哦，
1: 他需要那种凉凉的那种感觉，
0: 哦，
1: 他就得搁那个地上搁那撅着，后来他媳妇儿一看，妈都这样，你实在是太难受了，那怎么整啊？赶紧就带他上医院了。跟大夫说完事儿以后，大夫说：“那你的这都多少年了，得再查一下，查一下过敏源的问题呀。”
0: 哎，对对，这个现在挺流行的。
1: 对对，
0: 有很多小孩生下来之后就开始测这过敏源，然后因为他，我记得医生还说过，因为我姑娘那个测过，那个验血嘛，那个测过敏源，然后他说就孩子可能经过半年呢，就是他会发生变化，然后你得过一段时间，比如说半年、6个月或者一年，得过去测一次哈。这李素要是测出来的话，我估计。对于绿叶菜不过敏了，那就能再吃菜了吗？我在想这问题啊。但是我问一下，确定是李叔叔是过敏，他不是为了吃肉找的借口吗？这我想，我说把人想的太阴暗了。
1: 啊，不是，你这块你真的猜对了。
0: 哦，这个啊，老爷子有话要说是吧？啊，您说。
2: 这个小李子年轻这个时候吧，
0: 啊，
2: 他确实对这个青菜他过敏啊。
0: 哦，
2: 但是人的体质呢，它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
0: 对，哎，这个我听大夫也说过。
1: 对，
0: 他
1: 不是说你小时候吧，你对蔬菜过敏，长大了就还过敏。
0: 对，
1: 他人的体质会变的。完了，我这李大哥也是，现在一说过敏哈，他就给自己的那个吃肉的问题找了个借口嘛。但是针对他这个情况，你怎么办呢？因为你到医生那儿，医生不可能告诉你，那你过敏回去吃呗，不可能这样子的。
0: 对，
1: 我那时候我师傅哈还真想出来一个办法，就是他不爱吃肉吗？你不让他吃肉，他是不接受你的治疗的。这玩意儿就像抽烟似的，你知道吗？就你想戒，你戒不掉的。
0: 你把他命给整没了，那不行。
1: 哎，对，所以后来我师傅就那个啥了，就是你爱吃肉吗？可以吃，但是一定要限制你吃肉的量。那时候跟他讲，他就有点就挺那个啥的，因为你要是限制的话吧，你想让他吃点别的，比如说你就吃豆腐，让你吃豆腐没有味儿，没味儿滋啦的，他也吃不进去啊。
0: 对。
1: 后来我师傅就告诉他，他说你吧，我不是说让你吃豆腐或者吃啥去，你把那个肉吧，你换个做法，你别红烧肉的，你换一点。他说呢，你换个什么的，拿蘑菇。这回不是真蘑啊，用的是香菇。
0: 啊，用香菇了。
1: 哎，我师傅告诉他，你做那个香菇酿肉。这个菜很好，
0: 香菇酿肉，
1: 哎，
0: 我觉得这个味道应该很不错啊。
1: 对呀，但我师傅吧，这道香菇酿肉吧，他那个肉馅里它是有讲究的。
0: 得，你看有门道哈。行了，老爷子，讲讲吧。
2: 这个吧，也挺简单的啊，就是我在这把这个肉馅里给它放一味中药。就是啥呢？就是丹参。
0: 放丹参。
2: 哎，对，你看那丹参呢，它有活血、祛瘀、通络。啊，通络呢，就是把这个气血运行的通道打开。所以啊，丹参呢，再搭配上咱们稳定血压这个香菇啊，
0: 对这个丹参，
2: 哎，
0: 咱不陌生。
1: 其实就是把它像调料一样，
0: 啊，
1: 你给它倒在肉馅里头一和。但如果要是大家用的是那种就原始的那种丹参片儿的话，
0: 啊，
1: 那你就得拿水泡了，然后把那个浓汁儿倒到肉馅里头去。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2: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1: 多一份耐心陪伴，
2: 少一份催促责备，
1: 多一份包容理解，
2: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1: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3: 然后其他那些调味料，正常的可以加点什么料酒啊、鸡精啊、盐呐、蚝油啊、生抽啊，可以加点胡椒粉，然后就拿筷子顺着一个方向用力的搅拌呗。
4: 哦，
3: 你一个方向搅拌，它不容易上劲儿吗？
4: 你看这个加料太重要了。
3: 对对对，就是一个人做一个味儿啊，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来。反正你这些都做完了，基本上腌个20分钟左右吧，然后把那个肉馅儿放到去了根儿的那个香菇上
4: 啊，
3: 完一蒸就可以了，就做好了。
4: 还挺简单的哈。
3: 对对对。
4: 但是这个料，这个大家听点门道哈。
3: 啊，
4: 这料得加上，这个就对了。
3: 对
4: 啊，
3: 就当时那个我师傅给那个老李大哥的他那要求也是，他说你不爱吃肉吗、你就换一个方式吃肉罢了，但是你吃肉就只能吃这一道肉
4: 就可以了，
3: 完事儿。
4: 想吃肉、咱就做成香菇酿肉、加点料之后完全不一样。
3: 他这个这么吃下去吧，大概过了一个月左右吧。完那回过来跟我师傅就讲，他说：“哎妈，老爷你太神了
4: 啊！
3: 就我看过这么多的大夫，一整就让我忌口忌口的。”
4: 对对对，
3: 啊，完事开老了药了。
4: 大家一忌口就难了。
3: 对对对，他说就这么治，从来都没有说让我的什么眩晕减轻的。
4: 哎呀，
3: 后来我师傅这么一支招哈，还让他吃肉了，完药也进去了。因为你血压下来了，那这个人肯定就不晕了。
4: 所以啊，说到神，这个不用他说，我都知道神啊，老爷是神的，我知道哈。
5: 这不是什么神不神的事儿啊。
4: 啊，
5: 这个呢，道理呢也很简单
4: 啊。
5: 咱们之前就是说过啊。
4: 啊。
5: 如果用蘑菇来这个调节这个血压，让我血压稳定的话呢，一天咱们吃鲜品呢、10两。
4: 哎，对，刚说完啊。
5: 哎，对
4: 啊，
5: 你说现在咱们看这个小李的哈，他是吃量呢足了，够了，
4: 够了。
5: 哎，你看这效果呢就出来了。
4: 哎呀，所以有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个我就觉得太深奥了，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对待法，怎么能够把药跟肉。哎，给它融合进去，让它去接受，这个得是个本事哈。所以啊，您看这个人家这边觉得说，哎呀，你帮了我老大一个忙了，结果绕这边呢，你就是吃香菇吃够量了，这叫什么呢？这就叫巧用香菇稳血压，都夸人老功劳大。人老一听笑哈哈，就是香菇啊，吃够了。好的，那咱们说啊，用对量。所以呢，如果说您还想知道，关于这个香菇或者各种食材，咱们老爷子包括咱们赵云老师的独门秘籍，欢迎大家呢通过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前来索取啊，免费的400-710-0526 400-710-0526。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6: 一日有三餐，对于餐桌上的菜，你有什么样的要求？
7: 要好吃，
8: 营养高，
5: 疗效好，
7: 这些都能做

0: 得到吗？
1: 当然可以，在这里有最权威的营养专家赵明老师和最有经验的国医老师任老师坐镇，在这里有精细的营养讲解，专业的中医食疗，带您规避误区，妙招妙用，重新认识身边的每一种食材。在这里我们会给您最好吃的菜品推荐，最黄金的饮食搭配，最有疗效的饮食调理，让您人在厨房不进药房，全家轻松享健康。这个节目谁听谁知道，谁知道谁知道。
2: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知心话、掏心窝子的话，想跟咱们两位老师啊交流一下呢，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进行场外预约。咱们呢会根据大家这个报名的先后顺序，逐一的安排大家走进直播间，跟咱们的任老、跟赵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聊天啊。我们的栏目组热线呢，请您记好了，电话号码是400-710-0526。400-710-0526。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喂，张宁老师你好，任老你们好。
4: 嗯，你好。
2: 嗯，
3: 好，好，和你们通上电话，我很高兴。我家是河北邯郸的。
4: 啊。
3: 对，谢谢你们。我原来就是排便不太好。
4: 哦。
3: 这个大便呢总是特别的干，一整呢就拉不出来呀。
4: 哦哦哦。
3: 完事儿吧，我还不敢太用力了。
4: 哦。
3: 因为之前呢，我就检查出有这个动脉硬化。
4: 哦。
3: 反正脑袋呀，整天他就迷迷糊糊的，反正上来那个劲儿吧，脑袋他还疼。
4: 哦。
3: 嗯，带着这个心脏，他有的时候还疼几下呢。
4: 嗯嗯嗯。
3: 嗯，人不都说这个心脑血管不好的，这个大便不能太使劲儿吗？而且你看这个新闻上也是总播报说是这个猝死在厕所里边啥的。
4: 啊，对对，是有这样例子的。
3: 对对是，所以我就特别的害怕呀。
4: 啊啊啊。
3: 嗯，但是老师啊，我这不使劲儿，这还拉不出来，那就太遭罪了这。
4: 哦，所以你的心理负担就比较大。
3: 对呀。
4: 那你得先解决这个便秘的问题呀。
3: 哎呀，说的想解决这个问题，我可是没少费心思。像那什么开塞露啊，什么果导片啥的，我都试过了。
4: 啊，
3: 大便它就是不好。后来我就是听您的这节目。
4: 因为你要吃益生菌的话吧，它里边有菌种是专门针对消化和吸收去应用的。所以你吃益生菌去调节的话吧，它就比较全面，可能它你整个肠道里的这个问题，包括胀气的问题呀、包括大便秘结的问题呀、包括吸收和消化的问题呀、它都能给你调节。
3: 哎，赵宁老师，就是这个益生菌这个太贵了，这我一盒就花了200多呢，这。
4: 那你200多值。因为它那个本身益生菌的这个技术就搁里边呢，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够提取和制作益生菌。
3: 是是，你说的也对，也在理。
4: 啊，
3: 张宁老师，我还有一个事儿，我想跟你说。
4: 啊，您讲。
3: 就是那个西洋参和白花丹参破壁颗粒，我也用上了。
4: 啊啊。
3: 就在你这抢的，我老伴儿可会琢磨了、他天天就是换着法子吃呢。
4: 啊。
3: 昨天晚上呢，他就是把这个西洋参和白花丹参，和面里边蒸的大馒头。
4: 哦哦哦，吃着馒头就治病了。
3: 是的，是的。
4: 嗯，好好，大家喜欢就行。我平常也这么整，我没说我和饺子皮儿，我都放点丹参，放点西洋参进去吗？
3: 是吗？好好，这两样啊，我也是吃了好几个月了。
4: 嗯嗯嗯
3: 嗯，
4: 挺好。
3: 对，是挺好的，张宁老师。你看，这都得感谢你和任老啊，给我们这么好的宝贝。而且张宁老师，我现在这个手脚也都热乎了，精力可旺盛了。
4: 那就挺好。
3: 我就感觉我现在呢就跟这个人说的一样，我得阳气足了，我天天都有使不完的劲儿呢。
4: 把状态好就行，完你干啥都觉得很有意义，是不是？
3: 哎，是是的。对，确实这样的。我准备做个你刚才说的那个香菇酿肉，肯定可香了，我相信。
4: 那肯定，而且还健康呢。你炒菜什么都得放油，香菇酿肉里不用放油，它是蒸制的东西啊，而且随便吃，你知道不？
3: 好好好，
4: 头晕对什么都好，你试试，换个法吃。
3: 哎，好，那不多耽误您时间了，现在以后我再给您打电话。
4: 啊，没问题，
2: 好嘞，
4: 没问题，
2: 好嘞，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 这个说到做这个香菇酿肉哈，隔着我们这个电波哈，都能感觉到这个香菇与肉的那种，哎呦，这个新鲜感呐、啊，那个交融啊，那个味道，哎呦妈，不行了，馋的不行了，不能再说了。所以呢，我们也期待着这个香菇酿肉哈，在众多家的餐桌上能够隆重推出。但是不要忘了，咱老爷子这个香菇酿肉啊，里面可是加料了，这个大家伙要注意了。加什么？卖个关子，打电话赶紧问哈，咱今天节目可讲到了。栏目组热线呢，请您记好了，400-710-0526 400-710-0526 400-710-0526。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哎，你好，任老在吗？
5: 我在。
2: 啊、老爷子在 啊。
0: 哎，任老你好。哎呀，那个太荣幸了，能和你说说话呀。你说你这么大年纪了，真是辛苦您了。
5: 不客气，能帮咱们这些老朋友做点事儿啊，我也很开心。
4: 这话真对。我师父这些日子就特别开心，可有气儿
0: 了。哎呀，任老啊，真是有什么样的师父啊，就有什么样的徒弟啊。你把赵宁老师教的太好了。我听着赵宁老师啊，跟我姑娘年纪应该差不多。这总是为了咱老百姓啊，东奔西跑的，又帮我们找好的药材，又帮我们砍价，哎呦，我都心疼。
4: 您这是来夸我的呀，赵老师。您客气了，客气了。说说您的情况吧，完了我们听一听，好吧？
0: 行行，赵宁老师，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呢，是有好消息啊，给你和任老汇报的啊。我原来呢有这个风湿，这都十多年的时间了
4: 啊，
0: 是啥办法都试了呀，哎呦，没有一个好使的
4: 啊啊啊。
0: 老伴都说我呀跟那个实验室的那个小白鼠似的
4: 啊，
0: 一天天的确实、越来越严重了
4: 啊啊。
0: 这不后来呢发展到啊，这走路啊都拄着拐杖
4: 啊，
0: 这膝盖这稍微一活动啊都咔咔的直响
4: 啊，
0: 这走路啊要是稍微走得多点了，这晚上睡觉啊这个膝盖是又红又肿的呀，这啊
4: 啊啊，
0: 哎呦，要是不吃止疼片了啊，那疼的就睡不着觉
4: 啊啊，
0: 这要是再赶上个阴天下雨的，哎呦，连床都下不去了。这个膝盖里边呢就好像有那虫子在爬似的呀，又疼又痒的呀，这叫啊。哎呦，多亏是我幸运还是啊，遇到了你和任老，哎呦，得到了任老的房子，就那个海丰城外用的那个外用的房子那个啊，加上是赵宁老师给我们找来的三七破壁颗粒那个
4: 啊，
0: 赵宁老师，
4: 哎，那你说我的时候得老高兴了，老自豪了哈，
0: 那是啊，
4: 我以后用不上了，
0: 是。现在上楼下楼啊，这腿也不疼了。哎呀，我真是没想到啊，折磨我这么多年的风湿啊，哎呦，就用你们这么简单的方法给治好了，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这啊，谢谢。
4: 关键这些吧，得需要您坚持去做。我师傅这有老多老多好的方子了，有的人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坚持不下来。
0: 对，就得坚持，
4: 大家坚持才行。
0: 是。
4: 行啊，那您这也好了，那我们也就放心了，就没啥事了。其实您这块哈，就是也得注意一点。第一吧，就是岁数大了以后外出一定要安全的问题，就怕外伤了。第二个的话，也要多活动活动，晒晒太阳啥的，多吃点补钙的东西，像什么虾皮儿啊、虾类、鱼类什么的这些东西哈，补钙的东西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有必要的话可以一天吃一片钙片也是可以的，就岁数大了嘛，对，这些都是可以，就做好，其实你日后就是做好保健和养生就可以了。
0: 哎，明白了
4: 啊，完成一块可以多跟工作人员沟通，我们有很多好的适合您的方法可以让大家共享，这样的话以后不就少了那种我病了难受了完事我突然间醒悟了我得治然后再吃药再花钱，就少了这个过程了啊。
0: 对对，我知道了，好的，谢谢你啊，谢谢。
4: 不客气不客气。好嘞，再见。
2: 好的，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那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再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进行咨询了。热线号码是400-710-0526 400-710-0526 400-710-0526。
6: 妈，晚上吃什么呀？
7: 听赵宁老师的。
8: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7: 听赵宁老师的。

0: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1: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进来了。
2: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3: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 赵宁老师，谢谢您。
2: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3: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0: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
7: 啊，你好，欢迎你。
6: 啊，你赵老师啊？
7: 是啊，
5: 赵宁老师，
7: 欢迎欢迎。
5: 啊，
7: 您啥情况？您讲。
6: 我现在我主要是怎么讲？我是这个脑梗。
7: 啊。
6: 脑梗已经犯了三次了。
7: 哎呦。
6: 每次犯的时候就是腿麻，腿没有劲。
7: 哦哦哦，就是您主要的影响都是在下肢，是不是？
6: 对。
7: 嗯，
6: 另外就是发的时候呢，有时候头有点昏。
7: 头有点昏。
6: 嗯。
7: 头昏呢，您是跟血压有没有关系啊？量没量？
6: 本身高血压。
7: 高血压，那血压能达到多少的时候头昏呢？
6: 嗯、我正常，我每天吃过药以后，我药这个是非常正常。
7: 就是血压是正常的，头也昏，是不是？那就是脑梗因素在里边呗。
6: 对，脑梗引起的。
7: 嗯，
6: 那、
7: 嗯、
6: 这是一个脑梗。另外，我也是腰椎大概有我四次骨折。
7: 四次骨折？
6: 嗯，
7: 咋整的呀？是因为啥呀？外伤吗？摔了？
6: 第一次骨折是在吉林，在楼上摔下来的。
7: 摔的硬摔的那种。
6: 硬摔的，就是在吉林市。
7: 哦哦哦。
6: 这是第一次。住院了一个多月，
7: 啊、
6: 哦，后来慢慢恢复好了，好了以后、哦、我回到扬州来以后呢，在扬州又被人家撞一下子，
7: 啊，又别人又撞了你一下，完又犯病了，
6: 又撞了我这个原来有这多要这个地方，
7: 我、哦、那就撞
6: 过来。转过来以后就起不来了，就睡在地下了，就起不来了、
7: 哎。那就是没长好，表面上好像好了，但是还是没有长利索，就恢复没恢复好。
6: 对对。
7: 哦。
6: 哎
7: 呦。
6: 这话就是这个前年嘛，大前年又出了个车祸。
7: 哎呦。
6: 胸椎骨折。
7: 哎呀，你也遭了不少罪呀、啊！这四次，这才第三次，你说您这 啊都是外伤所导致的。
6: 我这个现在我主要就是什么呢？嗯、这个脑梗的问题。
7: 嗯，我觉得脑梗和你那腰的问题，你就是骨折的问题都得整，要不然你走路以后你吃不上力气呀、啊。
6: 但是我现在我恢复这样可以，因为我做那个我当时在吉林摔下来以后呢，我的主治医生给我做了一个很非常好的那个脊背运动。
7: 嗯嗯。
6: 现在我每次只要腰不舒服了，我就做脊背运动，马上就恢复。
7: 哦。反正要是走路要是不打紧的话还行，但是你现在你说你站立的时候腿麻没有劲儿，那这个我一看哈，我觉得不仅仅是脑梗的问题，很有可能跟您的腰伤也有关系，你觉得呢，师傅？
8: 对，肯定对。
6: 我腰伤呢，如果说我就是比方说我的腰伤有现在发酸呢，或者不舒服啊，我做脊椎运动呢，就当时就好。我这个脑梗主要是脑梗。

0: 感情的最脑梗引起就是僵，腿部的肩膀，完了一住院，就恢复了，恢复又、我住了就三次医院了。
1: 哦，就是我吧，我那个啥，就是针对这一块吧，就我觉得每个医生吧，他就是看问题的方向和角度不一样。我始终觉得，就是想解决您那个就是脚麻呀、没有劲儿的问题，我们可以把侧重点就是放在脑血管这个上面，但是也不得不考虑可能会跟你的骨关节有关系。这样的做吧，就是我们给你出方子也好，还是给您看病也好，我觉得会更全面一点，不至于说得很偏。你像我和我师傅的习惯，就是会把你综合的因素考虑掉，会在更有可能，比如说脑梗那个上面用药的时候会多给你那个考虑一点，但我们也不能排除其他的因素，只能是全方面的尽可能给你考虑一下。你说是不是师傅？他这个情况
2: 对多方面考虑。
1: 那就这样呗。那师傅您看他这个，您觉得用什么样的方法能比较好一点呢？
2: 他这个是挺复杂的啊，但是咱们复杂的疾病咱们简单用简单方法治疗啊，
1: 就是口服。
0: 我记一下
3: 啊，没事，
1: 这个是口服的方
3: 法，你记不住也没问题，一会儿咱们场外导播会跟你联系的，好吧？啊，这个是咱们任老刚才给开出的这个内服的一个方子哈。如果说没记住的话呢，一会儿呢稍后咱们场外导播给您记录好之后呢，告诉您该怎么用，一副药的量啊，怎么打成粉啊，怎么吃啊，每天吃多少啊，各个药的配比是多少克呀，一会儿呢咱们会稍后跟您联系的。咱们时间关系哈，就不跟这位老同志继续多聊了。那如果大家呢再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710-0526 400-710-0526 400-710-0526。
4: 妈，晚上吃什么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6: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7: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5: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5: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7: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9: 小梁你好，赵林老师你好，任老你好。
3: 你好，三个人够问一会儿了哈。
1: 都好都好
3: 都好啊。
9: 是这样，我就是听你们节目时间挺短
1: 啊，
9: 我就抢到了这紫灵芝。这紫灵芝真的挺好，我跟我老婆两个人做菜就当那个什么调料给放在菜里面。这下午吧，现在也没有什么犯困的情况。天天晚上吃完饭我们俩都可以出去散散步，走走道，出去转一圈都没问题。而且我跟我媳妇两个人现在每天走步吧都能走上20000吧，现在是。
1: 哎，那挺好。那你这个如果每天坚持的话，你的运动量也够了，挺好。
9: 对对对，而且关键是走完以后吧没觉得累的感觉，这点挺好的事。
1: 那正经不错呢。就是有这个习惯一定要坚持。这就挺好。
9: 对对对，我们已经坚持有一段时间。是这样，赵宁老师，就是这几天我听你说那个益生菌，我这也想吃点，但是我上那个药房去看那个益生菌吧，就是还没有你说的那么好，那一盒吧都得200-300，真的东西又差，而且价钱又觉得挺贵的，反正觉得是。
1: 那就是菌种比较单一呗，就是现在吧，益生菌要好的话，肯定是菌种要多的。我就说嘛，你买不着那个七八种的，最起码5-6种的得有。就是你菌种越多吧，说明它的科技越好，你知道不？然后它吃的吧，它越全面。也有好多人吃那种单一的那个，或者是

0: 两种三种的那种菌种嘛，吃完了吃仨月吃半年也不起效，那就说明其实他体内缺少的那个菌群恰好不是他每天补充的那些，那肯定就没有效果了。所以他那个菌种多的就要好，那你要菌种多的话肯定也贵。那天有谁跟我说过一嘴来的，就是单一的菌种也挺贵，我感觉这就是糊弄外行人呢。就你要是不在这个行业之内吧，你也不会分呐、啊。你看谁家的好，谁家的不好，所以就可能会出现大家都一刀切了，一整都这么贵的这种状态。其实要是按正常良心来算的话，不应该，但是可能利益化有点太严重了。那你要买的话哈，你就是你花钱要是想值的话，就买那种菌株数量多的，然后菌种品种多的，然后大厂家的是比较好的，因为技术好，它活性强啊，对吧？
1: 是是是，对对
0: 对，
1: 是、嗯、
0: 对。你咋的也是胃不好，胃肠道不行啊？
1: 哎，是是
0: 啊、
1: 嗯、我这个平时吃饭要特别注意，
0: 嗯，
1: 不能沾什么油腻的，要是稍微吃的什么荤的腥的就难受
0: 啊、嗯、
1: 我这胃里吧就感觉翻江倒海的那种难受滋味儿、嗯、而且想吐吧还吐不出来，这个是吃了什么凉的硬了也不行，反正只要吃东西稍微没注意吧，就容易拉肚子吧。
0: 哎呦，
1: 只要一拉肚子吧，十多趟厕所七八趟吧，就往厕所跑，别想消停。
0: 哎呦，那你这种症状真得去吃点那个益生菌去解决这个问题，就贵也得买点啊，要不然你多遭罪呀、啊，你是不是？你身体这么拉不虚吗？越来越虚。
1: 对对对，是是，我就怕这点。你看赵军老师，我想你跟任老吧，路子广，门路多，你们看能不能帮我们想想办法，给我们找个什么好点的这种益生菌？因为你们找的我们还是挺放心的，而且你们出马吧，肯定比我们这自己买还要便宜点的是哈。
0: 以前我还真给大家找过那个益生菌。
1: 哦，
0: 就是啊、真找过，但是有几年的时间了。但是你就是我给你找的话，它那个价钱它也是很贵的。因为你看你自己买本身都是二三百块钱，它的均价就是这样，那我给大家整便宜也便宜不到哪去啊，因为它这个东西的技术钱比较贵。其实提取东西吧现在都已经普遍了，就是它的技术就是活性这一块就导致它这个价值就比较昂贵。我看看啊，
2: 打听打听吧。
0: 那我先问一问吧，看完我跟大家说一声，要大家都认的话然后我去准备准备还行，
2: 好吧，
0: 行吗？因为现在这东西太多了。
1: 好好好，行行行，可以可以。
2: 哎，
1: 那谢谢你们老师
0: 啊，没事没事，好了，再见啊。
2: 哎，
1: 好好好，再见。哎，好好、
2: 嗯、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啊。那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哈、啊、咱们打进直播间电话的朋友问的最多的就是这个益生菌的挑选啊，包括很多朋友也在说这个价格的问题。那关于这个价格的问题这方面的事呢，咱们就在节目当中随时通知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您稍后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热线号码是400710-0526 400710-0526 400710-0526。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休哥。

兵再打

算下一次在家住到老远工作，我去乡里好指标分家产，二胡的一份。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放大。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点着了，注意安全，注意安全，炸山喽！

0: 香樟啊，妈香樟，
1: 你想吓死人了是不是？你看看这导火索呲呲的冒烟，手脚要是慢一点可就出大事了，不是？
2: 怎么回事？
3: 你看看这是。
4: 刚才我表演了空中飞人，够刺激的吧？
5: 啥？大香樟？
0: 哎呦，
5: 你真是不要命了！哎，炮都点着了，你还硬来灭火？要是炮响崩着你了，不，你说这责任到底算谁嘞？哎，
2: 这不是
4: 你赵老六？你真是砸心给我埋烂铁，鬼迷心窍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咱崇都沟要开发旅游，不能再扎山取石了。今天你为啥擅自来扎我龙牙？哎呦，
5: 马乡长，虽说你是驻村干部，可扎石头这事儿，周支书都答应我了。这
6: 不，马乡长，你没事吧？
4: 一时半会儿还当不了烈士。
5: 周支书，
4: 周华，你开啥国际玩笑？这山一扎，尽管都给破坏了，还咋开发旅游？哎呦，
6: 马乡长。

0: 话
1: 支书说的对，
2: 大家接住干，咱当天结账发现钱。
3: 对，打去芥末，收工领钱，走，接着干，
2: 走，
4: 走，走，走，
3: 走，站住！
5: 乡亲们，你们真是糊涂啊！这么干，不但破坏了生态环境，而且也是短期行为。资源吃光了，到头来咱们还得受穷啊！
2: 穷！
5: 哎，老刘兄弟啊，等我三天，三天，大家等我三天，三天内刘桂花要是乡里不批，嘿嘿，我就认输。我请大家吃洛阳水席，喝杜康老酒。哎，老刘兄弟，咱还喝杜康老酒。
2: 马乡长，当初你煽乎大家种烟叶，不也是把那死河马吹得蹦三蹦吗？
6: 哎，
2: 大家拔了红薯苗，改成种烟叶儿。可结果呢，是成车成车的烟叶卖不出去啊！哎，是烧火呛鼻子，藕粉不装地呀、啊！哎，
1: 老刘，
2: 各家各户都赔惨呐！难道大家都忘了吗？
1: 哎，老刘，种烟叶那事儿是上边号召的，也不能全怪马乡长嘛。
5: 周华，种烟叶的事儿，我确实对不起乡亲们，心里一直愧疚，所以重度狗不脱贫，我马海明就没脸理睬重度狗。拜托了，拜托大家再信我一回啊！旅游开发成与不成，请大家等我三天啊！哎，三天，
2: 一天不能等。这活人家都催着嘞，今天炮不响，煮熟的鸭子都飞了。大家要想挣钱，赶紧去炸山，走，炸山去，
3: 走，走，走，
5: 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乡亲们呐，这卧龙崖可是连着龙脉呀，这龙脉一动，可就断了咱的财路了。
3: 真嘞！
5: 哎呀，你们看，咱这卧龙崖，上接青天，下通灵泉，自起东来，日月高悬，这可是老祖宗给咱留下的风水宝地呀！
2: 山湖吧？
5: 哎，这可不是山湖，这里边啊是有典故嘞。
2: 典故？
5: 哎，西汉年。天下大乱呐、王莽念刘秀、刘秀他逃命就躲在

三个锅子酒，只猜得重振身位，转本为生，攻下了十三州，攻下了十三州。到后来，昨天下个单人念旧，重回来拜山神啊！下圣之风，咱是。

0: 把浮云丢，砸了聚宝盆，换二两油。你说说咱是不是成了傻瓜冤大头？咱成了傻瓜冤大头，成了傻瓜冤大头，冤大头，哎哎哎呦！
1: 哎呀，马县长，你说这还真有点煽乎劲儿了。
2: 就没那回事，别听他搁那瞎煽乎。
1: 六
2: 姑，你咋也在这儿了？
1: 马乡长说着呀，在理这山不能扎。
2: 姑，别听他搁那瞎煽乎。
1: 六婶子，你是老职位，在咱村说话还是有分量的。你说这山不能扎，
3: 不能扎。
2: 这话三天。
1: 好吧，老六啊，你看。
2: 周支书，这定金我都拿过了，这事儿可不敢叫黄了我。哎呀，
1: 咱就等马乡长三天。嗯，三天之后旅游规划，乡里要是不批，你这事儿就成了；要是批了，这山就不能炸。
2: 想搁这乱，弄这叫啥事儿？真服气！
1: 哎呦，你看看，老六，老六，
4: 六叔，你别走啊！你走了，俺今天的工钱找谁要啊？
5: 就是
4: 啊，
5: 是
4: 啊，俺不能白出工啊！
5: 对呀、啊，不能白出工啊！
2: 恁都看见了啊！今天是马乡长让停的工，都找他要钱去吧！
1: 哎，老六，哎，老六，
6: 六叔，
4: 周支书，
1: 马乡长，我再找老六谈谈啊！
5: 好好好，去吧去吧，
1: 一会儿。
4: 马乡长啊，俺这么多人忙活半天，这工钱你得给俺个说法吧？
6: 就是啊，也，可好。好不容易咱家门口挣点钱，都叫你煽乎我个鳖孙了，你咋弄这了你？
2: 是啊，哎，乡亲们呐，乡亲们，今天算我马海明欠下大家一笔债，将来我一定加倍偿还，让大家在自家门口就能挣钱。
7: 哎呀，我说马乡长啊，那你说的是怪好，这。不让俺炸山取石了，俺在家门口还咋挣钱？
6: 就是呀，
0: 搞旅游啊！
4: 马乡长，那就咱这穷山沟，那谁会拿钱来咱山沟里旅游啊？
5: 就是啊，
4: 算了吧。
5: 走吧，
0: 别走，别走！哎，乡亲们，我给恁再来一段快板书。
2: 还说快板书？哎呀！
0: 来，小书伴一打呼啦啦啦啦，他们说一段穆桂英大战樊梨花。再标一标，从都走旅游的优势实在多。我先把县城的景点说一说，不说那万亩竹林三十里，咱市里留着那个一条河，也不说龙泉虎泉老鳖泉，从都哥的瀑布就说不完。南有九寨沟，北有重渡沟，一南一北隔千秋，只因为咱唐代深山全串烧，咱这才捧着金碗把那铜钱找。看眼下旅游市场正发展，咱就该抓住商机抢在前。重渡沟旅游旅游搞旅游，一年更上一层楼，那个五年负担能留有，能留有。

0: 星旺，你咋还在这儿嘞？
1: 还没说，恁说嘞，俺懂啊。
0: 静华，
1: 还没有说。
0: 静华，
1: 俺在外边打工，也听说好多地方靠发展旅游富起来了。
0: 对呀，
1: 咱冲动沟有这条件。
0: 是。静华，静华，
1: 俺从小就跟着大人去深山里打猎，见到过好多山洞和瀑布啊。恁看，我都画下来了。
0: 好，太好了。
1: 海明叔，
0: 静华，

休息。

0: 真佩服你，这旅游规划想的还真批下来了。
1: 是啊，
2: 走，勘察景点。
1: 走走。哎，马乡长，你看。哎，马乡长，这儿。
2: 马乡长。

快快快快

0: 没过来？
1: 哎呦，刚才还在嘞。你这，二桃，你去县城都跑两天了，啥情况啊？
0: 这，
1: 哎呀，说呀。
0: 干部调整方案，现场我已经定了。
1: 定了？
0: 俺哥俩一瞧呀，政客啊都被刷下来了。
1: 啊？那俩都被刷下来了？
0: 可不是。
1: 那黑名咋能跟你一样了？
0: 咋不一样了？
1: 你是停薪留职，下海扑腾了几年，赚了钱又回来了。俺黑名那可是一头扎进冲渡沟那个穷山沟里呀，风里雨里苦干了这么多年，谁都说他啊该提了该提了。哎呀，哎呀，
0: 嫂子，先别急嘛。虽说俺哥这次政客没提上，可县里决定啊，把他平调到县人社局当副局长了。
1: 真的？
0: 真的呀。
1: 呀，这也不错呀，俺哥子就可以去县城上学了。
0: 这也是中用、
1: 哎、是啊是啊，
2: 点那个点点那个点，闲言碎语不多讲，标一标好狠窝囊，点那个点点那个点、哎、
1: 上哪儿去了？
2: 一起冲都给我找皮了。
1: 你看看谁来了？
2: 谁？二桃
0: 还没有。咦，
3: 尴尬
2: 尴尬，
0: 有给
3: 呀呀，听不见呢啊，想
0: 到了，来上学去吧
3: 啊，
0: 去吧。
1: 可是啊，这可不能拿到学校去啊。
3: 妈，
2: 听话。
3: 哼，大人热气了呀，俺就去跟干爸当亲闺女去。

0: 二桃给你带来好消息了。
1: 啥好消息？说。
2: 哥，哎，县里对你的工作是非常认可，决定把你聘调到县人社局当副局长嘞。
1: 谁说的？
2: 张县长说了。组织上很快就会给你谈话了。
1: 哎呀，哎，
2: 兄弟，我是没戏了，我要二次下海。
1: 二桃啊，你咋又弄这了？哎，
2: 哥，我也想明白了，再熬我也熬不出名堂。正好我有个朋友啊，公司要扩张，想请我去当副总嘞。
1: 也中。做生意 啊，你是把好手。
2: 那是。
1: 不过哥给你提个醒，别光想着挣俩钱儿，再回来弄个一官半职来，那不中。
2: 谁说不是嘞？哎哥，哎，兄弟临走之前也想给你提个醒啊。
1: 说。
2: 你知道这次你的政客没提上，为啥呀？
1: 为啥？
2: 坏就坏在你这老掉牙来破相机上了。哎，
1: 这瞎胡扯。哎，我提不提政客与这相机啥关系嘞？
2: 哎，明哥，
3: 坏就坏在你把这扯淡设营案，

0: 臭狗都没劲啊。
1: 当肝不出正经，要装端平快露大难，硬骨头千万别去挨。

0: 二桃，你算是把那个砍头了。说到底，他就是背了成都沟的亏了。
1: 是啊，
0: 人家群众都不愿意搞旅游开发，他倒好，又把文化站长那一套用上了，天天打着快板给人家说到旅游的好处。哎呦，你知道人家都喊他啥？
1: 啥？
0: 马大山。
1: 真是、哎，
2: 说不定啊，我这个马大山还真能闪出个大事来。
1: 大事儿？哎呦，海明哥，哎，现在赶快到县人社局，这才是大事儿。哥。到了人社局啊，好好露两手，争取早日摸证。这可是个重要位置。你这该说了，我可是都说了。兄弟，就此别过了啊。
2: 哎呀，吃早饭再走。哎呀，
1: 不用了，不用了。嫂子，走了啊。
0: 二嫂，等等。
1: 嫂子，
2: 快，
0: 等等等等，给孩子带点东西。
2: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
0: 二嫂。
2: 副局长，好威

一个是我能有个好滋味，这滋味可是喜欢我，这滋味喜欢我全家人。一个是我能干成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可以改变一个村儿。

0: 便是几千人过上好日子，两壶水摆面前，我该去的那壶水，
1: 哼哼哼哼。

三年，我一定把这事儿

这马相长咋还不回来呀？

0: 走啊，师叔，小乔师傅捡不到钱，要走了。哎呀，
1: 走，看看去。哎呀，
2: 走走走，走。张大姐，
3: 张大爷。
0: 骂海命，骂忽悠，骂大山。两年来，冲都沟开发搞旅游，折腾的俺村民最受够。俺的地来盖厕所，赔偿款兑现倒还罢，不兑现敢再抡一块砖，定把他赶出冲都沟。
4: 对，我看呐、这戏他是唱不下去了，这建一个厕所都得7-8万呢、这么多钱他从哪儿出啊？没有钱修桥的师傅都不干呐、
5: 哎呀，我听说又去县里跑钱去了，推土机的钱那大约的钱都还欠着人家嘞，他不去弄钱给你了。哎呀，
6: 这恁都不知道了吧、他资金亏空好几十万呢，工程队、物资站、银行、信用社，还有欠咱村民的钱，说出来能把恁吓尿。
7: 要是能找来钱呢，早回来了。哎，他是驻村干部啊，说不定跑调动去了吧？
8: 马说是，
7: 跑了。
9: 老刘，
10: 这马乡长要是回来喽，这个厕所不让建，恐怕不中吧？
0: 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看。冲都沟群众不旅游，马海明欺骗冲都沟，
11: 对。
0: 冲都沟群众不上当，马海明滚出冲都沟，
12: 对。
4: 张大爷滚出，你又在那胡连啥呢？
0: 胡连啥呢？他把石料厂给我搅黄了，说是带领乡亲们脱贫攻坚开发旅游嘞，两年了，哎，光山虎不见钱，照这样下去，我胡连的给后头来。
4: 你再给我胡连，你去。
0: 我胡连了，站住啊！站住，站住，站住！
13: 哟！今儿的戏唱的还怪热闹了啊！哟，还有标语，我看写的啥？哦，是欢迎我了啊！
14: 马乡长，你都
13: 冲都沟应该搞旅游，旅游能富裕冲都沟，冲都沟面貌不改变，马海明不利于冲都沟。
15: 六叔，你真丢咱冲都沟的人！
0: 金花，还轮不着你来教训我，一边去。
15: 你等着，我去找奶奶去。
4: 马乡长，你可回来了。见到张县长没有啊？
13: 见到了。
4: 那资金的事儿。
13: 咱现在投资项目太多，张县长让咱再等等。哎呀，
4: 马乡长，没有钱，修桥的师傅都要走了。
16: 是啊。
13: 放心，这个钱我已经安排好了。
4: 还有这儿，示范厕所建了一半，老刘等着不让施工，非让现在就给他兑现赔偿款。
16: 就是。
13: 老刘兄弟，你不是想改做

0: 三层小楼吗？
1: 咋了？不叫想，我还想买架飞机嘞。哎呦呦呦呦呦！
0: 飞机我可不敢保证，改做三层小楼，建个农家宾馆还是没问题的。
1: 做梦去吧！
0: 啥？
1: 嗯，这深山野沟，让俺盖个三层宾馆
0: 啊？
2: 叫谁往里住？
0: 哎，那
1: 叫鸟往里住？叫山里的野猫往里住？
0: 老刘兄弟呀、啊，下棋要看物。做生意啊要提前策划。这次张县长带我去一趟洛阳，参加了招商引资会，我呀每个门缝里都塞了咱成都沟的广告和照片，咱普遍撒网，我就不信咱逮不住一条鱼。
1: 我尊敬的敬爱的伟大的马乡长，过去你让俺们种眼叶儿，俺种了吧？哎，结果大家赔的是血本无归呀！大家说啥了吗？哎，接着你又让搞旅游开发，我的食粮堂都不干了！我说啥了吗？哎，
3: 老刘，那是
1: 你说说，你说说，就咱这穷山沟花七八万。盖个新式水冲厕所，你烧包啥了你？
0: 哎，老刘兄弟，这厕所对旅游的重要性你就不懂喽。明年五一，咱这景区开业，哎，游客来了，就在那臭烘烘的旱厕所，接个手还得拿根棍子粘住了，不把人家吓跑才怪呢。咱还咋挣钱呢？哎。咱这新式水冲厕所一建起，现在咱成都沟，咱老刘也是上档次的文明人，将来儿子说媳妇都沾光。
1: 珊瑚吧，
0: 哎，
1: 马乡长
0: 啊，
1: 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啊。哎，
3: 老刘，
4: 一会儿叫俺。

0: 叫你百干了。
1: 那你先说，钱弄来了没有？
2: 哎，对，就是
3: 钱。
4: 哎呀，
0: 钱不成问题，这是早晚的事儿。
1: 哦，那就是没弄来钱嘛，没弄来钱，跟那山无啥的事。
5: 大六，村委会不是跟你说好了吗？赔偿款还到年底，保准兑现。
1: 是，俺不还。你不要干敲棒子不见油，咱们还是先兑现。
0: 好，这样吧，老六兄弟，我先给你们打个欠条，过两天赔偿款如果不能兑现，只管找我。
1: 那中。
6: 马乡长啊，那放炮崩石头，哎，把俺家的头屋砸了俩大窟窿。哦，还有仨小窟窿。那这按规定吧，这一个窟窿是50块钱。那这屋嘞，250。咋说不得300多？马乡长，那你先给打个欠条。哎，
7: 马乡长，哎，我这一亩多菜地，长势多好啊！哦，那一施工，我盼都完个别村了。你打我欠条。
8: 马乡长，哎，修路砍了俺家23棵竹竿啊！
5: 中了，干啥了？那是看马乡长好说话是不是？
6: 就是，
5: 这欠条不能给他们打。
6: 马乡长，你可不敢
0: 说，我心里有数。哎呦，乡亲们，来。我给你们打欠条啊！哎呀，
5: 马乡长，这欠
1: 条能打？你这白条子俺不要。啊？你说3年时间都过去2年了，这重度沟里。

0: 有开发，连个影子还没有来，到时候你一拍屁股灯跑了，让我来找你去啊。
1: 就是啊，
2: 就是
3: 来冲竹沟找我呀。
0: 你上午去吧。你个驻村干部大短工嘞。
3: 老刘兄弟啊，我可不是大短工嘞，我是大长工嘞。冲竹沟不脱贫，我呀就来在冲竹沟不走了。
0: 别再相互了，反正是不见兔子不杀鹰，不见现钱不是工。
1: 赵老六，我看你是生番刁难。
0: 周华支书，你说话温柔点中不中？哎，不见现钱，要想再抡一块砖，就先把我的媳妇干。
3: 对，
1: 老六，
3: 老六啊，哎呀，
1: 行行行，张张，你不要在这耍横，村里的规划谁都不能当。不懂？哎，来，把他拉开。
4: 走，
0: 谁干？
2: 老六。哎
1: 呀，赵老六。我今天倒要看看你是不是长着三头六臂。
3: 周华，
0: 我长了，不见先前敢再抡一块砖，我就跟他拼了。
3: 老六，
0: 拼命！拼命！拼命！
3: 老六，
1: 张老六，
3: 您冷静点中不中？
0: 我冷静不了。
1: 张老六，张老六，
3: 老六，老六，你听我说，老六，
1: 张老六，
3: 张
1: 老六。
0: 哎呀，哎，别滚住钟路口，滚住钟路口，
3: 哎呀，哎，没事吧？啊，
0: 都看看啊，乡干部可是呆呢啊！
1: 哎，
0: 乡干部呆呢，乡干部呆。不，真没你的事儿，你来这儿弄啥？
1: 哎呦，你是在这儿弄啥嘞？啊？
0: 再说一遍。不见现钱敢再抡一块砖，我就给他拼命！
1: 我没有，
3: 哎呀，
1: 我看看，你这是跟谁拼命了啊？你跟人家马乡长拼命了？
3: 是，
1: 老六。

爱你我夫妻七十整寿，老夫也有一拜。

0: 兄弟在未见，我们也常饮几杯呀。哎呀，
1: 小弟不会饮酒，
0: 这寿酒总是要饮的呀。
1: 好。

0: 启禀王爷，满朝文武前来拜寿。
1: 哦，寿礼退回，礼单收下，吩咐列位大人花厅一宴，老夫随后就到。
2: 是，
1: 你们也陪伴列位大人去吧。
3: 是。

0: 太臣提道理，今日大家欢聚一堂，前来与老夫拜寿，难道你还有什么不称心愿的吗？
1: 启禀王爷，东宫太子前来拜寿。
0: 哦，东宫太子也来了。
1: 正是。
0: 速速动月相迎。啊，你等也回避了吗？

本朝定制公之下将不拜文武，况且自叛国以来哪有君

想那东宫太子上前前来与我爹娘摆手，公主竟然不来，真可

0: 奴隶恭恭太子前来与父王拜寿，一道府门，父王命我还你速去接驾。
1: 哎呀，小弟身体不爽。
0: 是什么身体不爽？快快随义兄去吧。
1: 哎呀，我不去的。
0: 去

0: 今日乃是我爹娘亲事双手，我不会饮酒，也要饮上几杯。
1: 就是公婆少担之日，少吃一些也好。
0: 我饮的乃是

0: 者为
1: 尊父母为罪，
0: 你在
1: 家的事情
2: 孝顺父母，
0: 世界之后我的
2: 尊敬公堂，
0: 错也晚。你既知世家之后要尊敬公婆，今日乃是我爹娘亲事双手，你为何不去拜一寿？

0: 想那东宫太子上且前来与我爹娘拜寿，何况你？
1: 我便怎样？
0: 你是汾阳王的儿媳，我官海爷的。你且听。

启禀公主，驸马将万岁亲

咦。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
1: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双手，孤王命东宫太子前去拜寿，想必我儿同驸马一同前去得了啊。
1: 二娃，
0: 怎么样啊？
1: 是

0: 来得的，
1: 买不得，买不得，
0: 买不得，
1: 买不得嘛。
0: 大胖，说的是你母后，你向天对他演讲，威风哦。

去

0: 上一身白骨的，他就不哭了么？
1: 是啊。
0: 好，如此就算是白不得，
1: 本来白不得我，
0: 白不得你就不要哭了啊。

0: 何外，夫妻吵架乃是常理，怎么提起孤王的江山来了，时时的不利。
1: 啊，万岁，但令孤皇兄收复两郡，所见夫王之事，先王也曾失过，大唐江山有情再造，看将起来，这大唐江山乃是国家。

0: 江山，但是他国家封唐西沙，战阵作战镇下来的。
1: 父王，这江山是先王爷留下的。
0: 镇下来的。
1: 是留下的。
0: 镇下
1: 的。留下的，留下的。
0: 好好好好，大胖做的是你母后，你相亲对他人家为父母不耐烦了。

0: 下的。
1: 人来留下。

0: 那不是到那云彩烟了吗？
1: 大叔，这上一趟路，地老板才假的车了。

0: 赶紧的，
1: 成交。

0: 吧。
1: 哦，怎么他没身体了，管我还一肚子气呢。

0: 宫去啊？
1: 驸马之事呢？
0: 你呀、啊，你真是老。

0: 上殿。
1: 一股传旨，汾阳王代司上了殿。
0: 遵旨。

0: 来。
1: 皇兄不必如此，宫门的红灯与夫妻常理一改免去，皇兄暂且回府，驸马改换朝衣，宫门等候，稍时孤王有话对儿言讲。
2: 请驾回宫。

将老夫数十年间东挡西杀，南征北战，才被封为汾阳王之位。今日万岁在金殿之上不斩我儿，真乃有道明君。待老夫回得府去，好好的训教我那奴才便了。

0: 传皇儿。驸马
1: 儿啊，少年
0: 不弃吵闹，
1: 几句
0: 乃是常理。
1: 不料什么
0: 恶人
1: 相欺，
0: 见过
1: 不
0: 礼，别
1: 敬
2: 马儿不去，
1: 不去，
0: 见过
2: 不
0: 礼，
2: 不去，
0: 不礼吧。

0: 是啊，我也不要你的了，
1: 我就留在宫中。
0: 哎呀呀，还是这样的，石匠，再若如此，父王我就要打了。
1: 父王，他在宫中未曾打狗，怎么你也要打

0: 亮宫门的红灯灭了去了啊！
1: 是啊，这宫门的红灯乃是先王爷留下的礼旨，免不得，
0: 免得的，
1: 免不得，
2: 早已将之免了去了，
1: 免不得，
3: 免不得，免不得，免不得，免不得，免不得，免不得。

0: 嘛，见你的君臣大礼，
1: 别聊天了。
2: 父王，这君臣大礼万万免不得。
0: 怎么免不得？
2: 那是孩儿的护卫刘江下来，二环要威风威风哩。
3: 哎呀呀，你的威风还小吗？
1: 是啊，你的威。
0: 免不得，
4: 免不得，
0: 免不得，一改。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参见大王。
1: 罗大夫，请
0: 请
2: 请。
1: 老大夫，国王今日为大帝请功，燕山王请来上座。
3: 谢大王，
0: 请
1: 请。

0: 请功，八斤请请
1: 干
0: 请干
1: 大家同

0: 走！何人胆敢闯咱我岗？
1: 多亏那位壮士才把娃娃拦了住。
0: 好恼！禀大王，杨林老而参拜，并不甘心，来人必定有诈，待俺下山省亲节祭来见大杨王。
2: 慢着，
3: 有道是杀鸡焉用宰牛刀，带俺弟兄下在山去，
0: 好像犀利的八虫把娃娃抓上山来。
4: 光给你一支令箭，不必多带人马，将娃娃吓唬吓唬就行了啊！
0: 遵命。

0: 真的就在这山上吗？
1: 你爷爷翻出燕山，投奔瓦岗聚义。
0: 等找到了爷爷，把奶奶交给我来华强、吴尚、乞讨。爷爷准会夸我的华强好呢。
1: 见到你爷爷，休要顽皮。你奶奶还在南营等候。
2: 是。
0: 嗨，咋还不见人来嘞？带我闯上山去。
1: 休要莽撞。

0: 咱爷俩赶快一个上前去。
1: 你的何人竟敢闯俺瓦岗？
2: 二我英雄不知，我们是寻找亲人来了。
3: 寻找哪个？快讲
1: 快说。
2: 二我英雄不知。

0: 老百夫娶妻秦氏夫人，只生一子，名唤罗成，哪里又冒出个儿子？嘿嘿，还有这么个孙子，
1: 分明有诈。尔等定是杨林的奸细，休走，吃我一副！
0: 开锤！
2: 哎呀！

0: 罗欢，住手！二位英雄，快快请起。
1: 没啥，没啥，没啥，没啥。
0: 大哥，这娃娃好厉害呀！
2: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请问二位英雄高明上姓？
1: 在下施大奈，
3: 小弟

0: 有同。
1: 请问你们怎知我那罗老伯父现在挖岗啊？
2: 闻听人言，得知我父现在挖岗聚义，现有我母亲亲笔书信一封，有劳二位英雄上在山区交与我父一看便知。
1: 好，二位山下等候了，
2: 请。
3: 好了。
4: 二位贤弟，可将那娃娃吓唬跑了？
5: 哎呀，大王，那一娃娃好生了得，手持花枪，将俺二人打翻在地。
1: 大王，他们不是来打仗的，确实是来认亲的呀。
4: 哦，认亲？认的是谁呀？
1: 那是咱家白夫罗毅。
4: 他们是什么人呢？
1: 一个说是儿子，一个说是孙子。
5: 山下还有一位老伯母在等着嘞。
2: 真是一派胡言。
4: 这样的事儿啊，有什么凭证没有啊？
1: 这里有书信一封，大王请看。
2: 大王，老夫不胜酒力，暂且告退，暂且告退。
6: 这是从何说起？
1: 啊，大王，我看这事不会有假。
4: 好。二位贤弟，你们赶快下山，把他们迎上山来，好让咱罗伯父喜上加喜，双喜临门。
5: 遵命。
4: 诸位贤弟，你们开怀畅饮，我向咱罗伯父道谢去。孩子们，后宅去着。

0: 三大王，
1: 免了免了，
2: 大王请。

0: 老板夫，今天你可是双喜临门呐！
1: 哦，怎见双喜临门呐？
0: 老板夫，落马的战败杨林，立下奇功，这不是一件大喜事吗？
1: 哦，此乃是一喜呀！
0: 还有山下来了两个人亲的，一个是你的儿子，一个是你的孙子。白虎，还来了一位老白母在等着你来。白虎，别慌别慌，白虎，没看出你老人家还是个老风流啊，只要胡子都白了，还有女的来找你啊，这岂不有神戏吗？啊！
1: 哎，大王休要取笑，你看老夫偌大的年纪，焉有此事么？
0: 谁跟你开玩笑啊？白虎，这书信一封，你拿去看看吧。

这个是错。

无罪。

0: 此事不成。这个
1: 罗成儿血气张狂。

0: 是啊。
1: 八弟，你先别发火，我看这事不会有假。
0: 大哥，你看看，
2: 你当初在。

毛人琴，是为你富贵荣华，如今你早非把我杠上，官府处上将你那一个。

0: 说呀。
1: 我怕。
0: 你爬啥呀？啊，
1: 爬。

请将喇喇

是家

0: 钱不值
1: 了罢了。二拉，你回来了，书信可曾投上山去？
2: 书信已经投上山去，现有瓦岗石大难有同二位英雄前来迎接母亲上山。
1: 怎么讲？
3: 奶奶，俺爷爷派人来接咱们了。哦，
1: 快快有请，快快有请啊！
2: 是。有请二位英雄。啊哈。

0: 见过老板母。
1: 二位英雄，请坐，请坐，
2: 谢爷坐，
1: 请坐。老板母，你老人家身体好吧？
3: 啊，好好。
4: 老板母，你老人家还怪扎实吧？
3: 好好好。
1: 请问二位英雄是何人差你们下山呢？
4: 老板母请帖啊。接到老板母的信一封。的中弟兄，
5: 中的兄啊，
4: 有杀猪，有宰羊，杀猪宰羊宰西安，成代王菜，俺能把你赢。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哎呦，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哎呀，
1: 杨爷爷，啊，你看这园内布置的多好啊！
0: 是啊，是啊。
1: 杨爷爷，今天的手稿手套我得先吃啊。嗯，
0: 这手稿手套你怎么能先吃啊？
1: 哼，俺祖奶奶有啥好吃的都是叫我先吃。
0: 嘿，今天你可不能先吃啊。
1: 那为啥？
0: 今天是你祖奶奶107岁的大寿，外客甚多，倘若被那外人瞧见，岂不是管之不雅吗？
1: 啊，呀，我要吃。啊，不雅，我要吃。嗯，
0: 不听话了，从今往后你再跑马射箭，我不与你牵马坠镫，你在演戏刀枪棍棒，我不与你陪受了，你吃吧，吃吧，吃吧。
1: 杨爷爷，杨爷爷，杨爷爷，我听话，那我不先吃不就是了？嗯，
0: 听话，
1: 听话，
0: 说到
1: 做到。
0: 好，咱走。
1: 那咱到寿堂看看去。
0: 走。
1: 哎呀，嗯，哎，好。爷爷，你看。哎呀，好。
0: 放下，哎，放下，放下，放下，哎，哎，少主母，寿堂收拾停当，停了。

0: 贤之上，要叫太君他老人家高兴高兴啊。
1: 是啊，就是眼前是该让太君多欣赏几盏呐。
0: 不但太君寿星多饮几盏，你也少不了要配个双钟啊。
1: 怎么，我要配饮双钟？
0: 咱天破养父，上自太君他老人家，下至满堂少爷，可算是五世同堂啊。
1: 五世同堂。
0: 少主母，文光元帅现在边关之上，你是元帅太夫人，这一杯寿酒少不了你要敬的啦。
1: 啊，只是我老了，吃不得酒了。
0: 少主母，你说什么老了？叫我看哪，你还有那破铁门的威风。
1: 怎么还有破铁门的威风？
0: 还有那战红招的好武器。
1: 还有战红招的好气。
0: 正是
1: 杨红
0: 在
1: 与我带马。
0: 合理。少主母，这可是寿堂啊。

0: 少主母，三官有赞，杨家将在，万无一失，你就放心吧。实在大奶奶吩咐要你料理寿汤之事，少主母请吧。
1: 请。
0: 众位夫人。

0: 妹弟妹
1: 嫂嫂，
0: 近日太君千秋大庆，你我同去宴请太君。

我靠！

0: 起来，起来，起来！
1: 相公与太君拜寿。
0: 偌大年纪不拜也罢，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呀！
2: 众位弟妹。今日老太君寿诞大庆，你我要敬寿星哥开怀畅饮。

我生个爱就量大，我能和

0: 好，不愧为杨门的后代。来来来，咱同干他这一杯。
1: 啊，元帅负伤身遭困，回朝搬兵见太君。我看杨红哪里，我看杨红哪里，哎，拉我杨恩红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呀，孟将，我当时谁呀，原来是你呀。
1: 哎呦，要是面接太君、哦、你我传、嗯、你我传
2: 这
1: 一条玉也赞。快传的吧，
2: 孟将，你这个脾气呀，和你那老子孟亮可是一个样啊！
1: 你就与我快传吧。
2: 好，好，好，我与你传，与你传，
1: 快一传。
2: 禀太君，
0: 将
2: 孟将回府。
0: 回府，
2: 正是、哦、
0: 快快命他进来。
2: 遵命。孟将，
3: 孟将，
2: 太君叫你呢，快快进见，快去。
1: 到，孟将。

0: 孟姜参见太君
1: 罢了。孟姜
0: 在
1: 不在边关，为何一人还朝啊？
0: 哎，一言难尽呐。
1: 孟姜兄弟，今日是太君寿诞大庆，你要言语小心，稍时有话对我言讲。
0: 哦，是是是
1: 啊。怎么不讲了？
0: 朕啊，我与太君拜寿来了，我与太君拜寿拜了。
1: 还有何事？
0: 这啊，我有了，我有了。
1: 边关怎样？
0: 这啊，我有了，我有了。
1: 元帅可好？
0: 这不，我有了。
1: 管你讲话藏头露尾，言语颠倒，此番换朝必有重大军情，还不一事而讲。
0: 太君圣明。西墙王范阶进，金烧杀四虎狼，四虎狼。边关上打一仗，敌众我寡，百战场，百战场。
1: 胜败如何？
0: 让俄平。元帅兵细刚，誓与三军共存亡，生血誓人头。杀李寇，暗箭飞来负重伤。
1: 家元帅现在怎样？
0: 让俄平。元帅负伤斩秦走，如今被困

0: 无躁，我唤幽化问他。猛阿强，
1: 呆。
0: 此番换朝，可是搬兵来了？
1: 真是搬兵来了。
0: 即是搬兵，就该先到兵部。
1: 去过了。
0: 可曾见过兵部大人？
1: 见过了。
0: 他是怎样演讲？
1: 太君那那兵部王秀英道，兵部兵朝中无将。

0: 当家上前拜下阵来，还有哪国胆敢领兵前往？纵然发兵也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他要面前圣上献雕求和，以报宋时江山。
1: 参谋，他要献雕求和。
0: 哎，说什么献雕求和，分明是劝之归乡。
1: 请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见，何不点动杨夫人马取刀阵前，杀他个片甲不存，又来吴王。
1: 媳妇说得好，再说去就去，说走就走。
0: 且慢，弟妹虽有报国之心，只是你我等俱已年事高迈，这上阵杀敌谋，只怕能说不能行了。
1: 哎，我说四嫂啊，四嫂，你不要争他人之气，免自己等。

说走就走，胡扫把街呀。想这形势动众，乃经过大事，一无圣上之力，二顾太君好。

0: 之心，你我具有报国之心，当年之勇，你挂元帅，我做先行，咱们杀他个落花流水。
1: 儿媳圣命家法为重，回房去吧。
2: 是，
0: 这不就是人吗？
1: 妹妹，请。
3: 哼！哎，臣臣击杀任仁义。嘿！哎！
1: 满堂在，令你蒙一夜，下边歇息去吧。
2: 是。
4: 孟爷爷，别着急了，下面歇息去吧。啊！哎，孟爷爷，咱走吧。
3: 满堂，你想你家父帅吗？
4: 我咋不想啊？
3: 如今你家父帅被困边疆，难道你就不着急吗？贼人也道要骂他你们杨家将，难道你就服气了吗？
4: 那我不服，我恨不能上得阵去杀尽敌人，放解我心头之恨。
3: 好，那你咋不去呢？
4: 嘿，没有祖奶奶的灵气，那谁敢动啊？
3: 这，哎，南唐这好办，你把你祖奶奶灵气这么拿过来，不就成了吗？
4: 俺杨家军法森严，那可动不得。
3: 哦，动了怎样？
4: 动了，杀头！
3: 这，满堂，你们杨家祖祖辈辈俱是英雄好汉，到了你这里，却成了一个胆小鬼。
4: 啥呀？我是胆小鬼？我怎么是胆小鬼呀？
3: 那我来问你，你家父帅多大年纪大战那辽东？
4: 14岁。
3: 你家金华路多大年纪多得帅印？
4: 13。
3: 那你今年多大了？
4: 那我也13岁了呀。
3: 这13岁连个灵气都不敢倒，岂不是个胆小鬼
4: 啊？
3: 胆小鬼
4: 啊！
3: 胆小鬼！
4: 哎呀！
3: 胆小鬼！
4: 哎呀！
3: 胆小鬼！胆小鬼啊！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孟爷爷，我敢倒。
3: 哦，你敢倒？
4: 敢倒。
3: 有胆？
4: 有胆。
3: 说倒
4: 就

0: 至如今，我是有亏有家有骂有报。可惜无有灵啊，
1: 电动要夫人吗？

七

0: 太君驾到，像是此次出征，太君放心不下，前来宣示军容。少时太君到此，大家定要精神抖擞。
1: 好，
0: 老当益壮。
1: 好，
0: 列队迎请太君。
1: 好，
2: 一个个披挂整齐，倒有当年之勇。我来问你，是哪个名医们叫唱停电的呀？
3: 哎，他这个言语他怎么就不知道啊？
0: 像是他老人家放心不下，故而懂问吧。
3: 是啊，你上前说说，他老人家就放心了。
0: 怎么，我上前说说，他老人家就放心了？
3: 是啊。
0: 待我上前说

0: 此说来是历天动人吧？
1: 是耳颠动人吗？
0: 可有荒王圣旨？
1: 无忧，
0: 既无荒王圣旨，咱这天破养父当以谁的号令为重啊？
1: 太君号令为重。
0: 既知我的号令为重，是哪个命你颠动人吗？
1: 正是太君您老人家。
0: 有何为凭？
1: 现有太君将令转来，
0: 我看。
1: 动！
0: 好你大胆的穆桂英，竟敢私盗将令，且活了得！我说来呀
2: 呀，
0: 将穆桂英与
1: 是俺妈。

0: 高龄之时，乃是孟姜吃的出息，吃醉再挪。
1: 奶奶，令妻乃是孙媳说道，与他二人无干。
2: 你们到底是哪个所到？
1: 满堂所到。
0: 孟姜所到。
1: 孙媳说道。
3: 母亲啊母亲，令妻乃是俺姐妹所到。
4: 太君啊，
5: 圣旨下，杨门女将停职。上见你们娘家兵强将勇，无事重整，龙心大喜，亲拜太君为帅，明儿等在此武昌门外誓师出征。太君正在侧朝，你们速速准备去吧。
4: 遵旨。
5: 太君有令，此次上阵不必宣帐，要请用令公报道，上阵杀敌，众将官。
4: 有。

想你当年，祖国领空，效命疆场，福报先王，齐和东抗北辽，保定着大宋的天下。张必胜、龚必克立下了无数的功劳，故而先王才钦此你可米尔，命曰定安孙。

如今西羌又来犯境，边关紧急，文官被困，汗杨门男女众将无需一同牵引上阵，老身在圣上面前立下了必胜的军令，

愿你今日在筑牢城冲锋陷阵杀敌制胜冲定着大

老身要亲由领功报道，冲顶着大宋的天。

勤劳兵为的是三难七子的

老身我上回马兵勇，我爹

睡觉。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十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岂不烦？他要与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生意难，心灵叫罗成。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成前辈

0: 呀？
1: 你请红皂白粉得请，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进来，慌的我手忙脚乱乱，我拿着洗衣篮，亮亮的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前定前，左等又盼。

进宫瞒着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守住加马派又不敢理他们，听皮毛当成上帝

心。

心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2: 胡老师，最近有很多的前几天刚刚参加活动的朋友们都在说，除障通脉整体疗法真管用，内服加外用，效果太明显了。
3: 是啊，除障通脉整体疗法是经过时间检验的。除障泽海普方经过研发升级之后，焕发了新活力，效果呢也得到了大幅提升。而内服的熊胆粉、越橘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是针对眼病患者的眼部营养靶向补充的。那熊胆滴眼液最大的优势就是成分的纯天然性，对于眼部疾病的调理安全高效，不会出现化学眼药水、滴眼液的腐蚀性和副作用。那明目保健膏针对白内障、青光眼、结膜炎以及用眼过动引起的视疲劳、眼睛干涩、痒痛、视物模糊、迎风流泪这些问题啊，能够进行辅助治疗。敷在眼部之后， 配合按摩手法，可以打通经络穴位，比如鱼腰穴、睛明穴、四白穴、承泣穴、童子髎等眼部的重要穴位，既能改善眼部的血液循环，帮助眼睛更好的排除垃圾，还能消除眼部的各类炎症。综合看来，明目保健膏具有抗菌、消炎、清热、解毒、明目等功效，防止视力下降，治疗眼干、眼涩、眼痛、红肿，可以加快眼睛内的泪液的分泌，对于细菌排出和降低眼压起到非常好的促进作用，这也是内外同治康复眼病的优势所在，能让患者快速感受到好效果，坚定周期用药全面康复眼病的信心。
5: 胡老师，那您是怎么处理和患者之间的关系的呢？
3: 其实啊，我一直秉承着把患者当成亲人和朋友的原则，一切以患者的康复为核心，去换位思考，去理解患者的痛苦和难处，以患者的角度去审视问题，面对患者的疾病和治疗方案的选择，能用药治疗的就不建议患者去动手术，能手术解决的就不要轻易给患者置换人工器材。毕竟啊，人体本来的器官组织永远不是人工器材可以比拟的。另外呢，在治疗费用上，能让患者不花钱就能解决问题的就不让患者花钱，能让患者花小钱解决的问题就不能让患者花高额的费用。所以说呀，在我眼科临床30多年里啊，我和患者之间从没有发生任何的不愉快，而且很多的患者至今啊和我依然保持着联系，相处成了很好的朋友。
5: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懂得换位思考，处处替患者着想，这就是胡老师您成为眼病患者最信赖的、最认可的眼科医生的主要原因了。
3: 作为维吾尔族医学推广人，作为一名眼科医生，我深深地知道眼睛对于我们所有人的重大意义。我面对患者的时候，会把患者的眼睛看成自己的一样，对待患者的眼病，就如同自己也患有同样的疾病，去重视，去认真的对待。因为我知道眼睛是我们每一个人最重要的感觉器官。我们的大脑中大约有 80% 的知识都是通过我们的眼睛来获取的。眼睛能让我们读书认字，看图赏画，观察人和物，欣赏美景。这一切都要用到我们的眼睛。美好生活离不开健康的眼睛。所以说呀，眼病给人们带来的影响和折磨是巨大的。严重的眼病甚至会直接毁灭掉咱们的美好生活。它不仅给患者本人造成巨大的不便，也会影响和拖累家人，会影响一个家庭的和睦。
5: 是啊，健康的眼睛能让我们享受美好的生活，而得了眼病之后，特别是视力严重低下的时候，就不可避免的会影响。

0: 无药可救的局面。那个时候啊，才真的让人感觉什么叫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就是因为见证了太多失明患者的痛苦经历，所以啊，我总是一再的提醒大家，治疗眼病要趁早，治疗眼病不能等啊。任何的眼病啊，都是由轻到重，再由重症到暴盲失明的，预防永远大于治疗。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我说的这些话，预防和治疗眼病一定要防微杜渐，从轻症眼病就开始治疗，而且要理性分析自己的病情，不同的阶段采取不同的治疗措施。
1: 胡老师，眼病在轻微的阶段就采取治疗的话，康复起来就容易哈。到了重症阶段才考虑治疗，治疗的难度啊，自然也就更大。这也是您苦口婆心地提醒大家，有了眼病要尽早治疗的原因呀。
0: 是啊，所有的疾病包括眼部疾病也一样，越早治疗效康复的就越快越好越彻底。比如说飞蚊症，大家都认为这个疾病除了眼前有一点小黑点随着视线移动之外，不注意的话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可是大家要知道，飞蚊症啊是一种病理性的变化，随着飞蚊症的逐渐加重，后续呢还会出现比如视网膜变性，造成视网膜周边的变薄萎缩，再由于玻璃体的逐渐液化，就会出现视网膜裂孔，严重的甚至会导致视网膜脱落，发展下去就会影响眼底的黄斑区，致使黄斑裂孔出血，这种情况就比较危险了，甚至很可能啊，距离暴盲和失明只有一步之遥了。所以说啊，一旦发现了得了飞蚊症，早一点进行啊，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这个时候用上除障通脉整体疗法的话，就能有效的逆转和康复，就能更好的预防视网膜病变、视网膜裂孔、视网膜脱落、黄斑病变、黄斑水肿、黄斑出血，就能避免打激光、动手术的痛苦，还能省下高昂的治疗费用。毕竟啊，一旦动手术的话，创伤大、经济损失大，这两点啊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及早遏制疾病的发展，就不用再担心突发暴盲失明的危机了。那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就像您说的哈，及早采取有效的治疗，就能更好的康复眼病，做到既节省时间又少遭罪，同时还能避免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啊。
0: 是啊，就像飞蚊症啊这种眼病，实际上呢就是玻璃体混浊的一种。像玻璃体混浊的症状有哪些呢？首先呢，玻璃体混浊分为原发性和其他疾病造成的玻璃体混浊。早期的表现呢是眼前啊有小黑点在飘动，原发性的玻璃体混浊相对比较少，增长的速度也缓慢，所以啊原发性玻璃体混浊呢基本呢就不会造成视力的障碍。但是由于一些基础性的疾病，比如说啊高血压、糖尿病、眼底出血、眼内炎症、视网膜脱落等原因造成的玻璃体混浊，相应的症状也会更加的严重一些，会出现眼前的黑点、黑斑大量的漂浮，致使我们的视力下降，甚至导致彻底的失明。那想要预防和治疗飞蚊症，就必须知道形成飞蚊症的原因。很多人啊，由于年轻的时候有近视眼，造成眼球拉长的原因，致使玻璃体代谢出现了改变，或者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干眼通道的堵塞，黑胆汁和胆液质的异常分泌，眼部的组织细胞的受损和凋亡，这都是垃圾毒素慢慢的从血管里通过血眼屏障渗透到玻璃体腔，最后呢就造成了玻璃体混浊的原因。可以说呀，只要出现了飞蚊症，就证明你的干眼通道已经出现堵塞，你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出现了异常分泌，你的眼部的组织细胞 你的晶体

0: 已经存在了受损的情况了。那么这个时候啊，就最好开始应用除胀痛脉整体疗法来科学精准的治疗了。
1: 胡老师，眼部疾病都是由轻到重逐渐发展的，它不会停滞不前，一直保持一种状态的。就像您说的，得了眼病要及时精准的去治疗，而不能等不能拖呀。
0: 对，我在节目当中啊，也经常和大家讲，很多患者呢得了眼病之后，不是等就是拖，视力啊一点一点丧失后，后悔莫及呀。那最容易被拖延的眼部疾病呢，就是白内障。大家知道，每天呢我都要解答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朋友的咨询求助电话。那么在这些眼病人群里面，什么类型的眼病患者最多吗？是白内障。我以前啊多次跟大家讲过，白内障是临床最多见的致盲性眼病。数据显示，我国60岁的人大概有 50% 到 60% 的可能性得白内障。那么80岁的人大概有 80% 的可能性得白内障。也就是说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白内障的发病率会逐年的上升。我们现在啊是一个老龄化的社会了，所以啊白内障的病人现在是越来越多。那到底什么是白内障呢？在我们人的眼球内啊有一个结构，在眼球偏前方的地方我们叫做晶状体。如果把人的眼球呢比喻成一个照相机的话，晶体呢就相当于那个镜头。我们知道啊，如果这个镜头脏了的话，肯定啊照相机照不清楚东西。同样的道理，如果人的晶状体混浊了，那么眼睛啊也会看不清楚东西，我们就称这种情况为白内障。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我听很多人说白内障并不可怕，不管得病时间多长，视力下降有多严重，哪怕看不见了，只要做了手术，这视力就能够恢复正常，是这样的吗？
0: 这种认识啊是错误的，大家一定不要再这么想了。因为白内障的发生发展啊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啊，如果不进行治疗，就会产生一些并发症。这些并发症包括青光眼、色素膜炎等，甚至呢可以引起啊眼球的萎缩，导致永久性失明。另外呢，我们千万啊不要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手术上面。白内障手术的成功率并不是100%，手术失败也很常见。比如术中出血，手术中一旦出现出血，手术需要立刻停止，然后进行止血治疗。出现这种情况以后，视力的恢复通常呢也不太理想。再有的就是术后感染，这是一种比较严重的并发症。因为眼睛啊一旦出现了感染，视力下降是其次的。感染的细菌啊如果毒力比较强，甚至有可能让患者保不住眼球，要行眼球摘除术，防止感染进一步扩散。还有一个呢，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就是术后出现后发性的白内障，视力下降，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甚至啊视力和手术前没有什么区别，也是啊看不见。这种情况呢就需要再进行激光或者是手术治疗。白内障手术后还会有很多其他的症状，比如眼睛充血、发红、异物感等等。所以说呀，我们的眼病患者一定要记住，白内障不是说啊做完手术就万事大吉了。只要是你的干眼通道没有疏通，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没有恢复正常，眼部组织细胞不能得到修复再生，眼部疾病发病的根源没有解决掉，那么就一定会复发和反弹的。而且干眼通道堵塞的越严重，黑胆汁胆液汁异常分泌的越厉害，眼部的组织细胞受损就会越严重。那么各种眼

0: 病在打激光做手术之后，复发的时间就越短，病情反弹的就越严重。这就是很多眼病患者越治越严重，越治越复杂的根本原因了。咱们还是以白内障为例啊，来讲解和分析。比如说啊，白内障患者早期会有很多的症状，这些症状啊，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治疗了。比如说啊，看东西模模糊糊，好像啊有雾啊遮挡一样，强光下视力下降速度很快，看东西啊有重影，或者是老花眼突然好转，但是啊看远不清，频繁的换眼镜，怎么呀配眼镜啊都无法矫正视力，颜色对比度下降，看灯啊有尾巴，有一圈红晕，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你啊很可能已经患上了早期的白内障了。
1: 那早期的白内障在治疗方面，大家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胡老师，
0: 在这个阶段，一般很多人呢会按照西医眼科的医嘱，使用一些眼药水，比如白内停，或者是尤卡林滴眼液，化学名称叫做比诺克辛滴眼液，主要呢是针对糖尿病、外伤、先天性引起的白内障，或者是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或者是用伊氏胺滴眼液，化学名叫做五官甘肽滴眼液，它具有一定的抗氧化作用，对于预防早期和中期白内障的发展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还有的呢就是边达赖氨酸滴眼液，也就是大家常见的沙普艾斯，针对糖尿病性的白内障啊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啊，这些滴眼液只作用于眼部，对于干眼通道的堵塞、黑胆汁胆液质的异常分泌、眼部组织细胞的修复再生，基本上起不到太大的作用。而其中的抗生素、防腐剂长期使用的话，则会呢造成眼部的损害。那当白内障进入成熟期的时候，我还是建议大家呢去做晶体的置换手术。但是做过手术之后，一定要注意严格遵循术后的注意事项。首先呢，白内障患者在手术之后啊，要注意遵医嘱使用抗生素、眼药水，防止术后感染。术后的伤口在一个月之后才能够完全闭合，至少在一个月之内，大家不要用手用力去揉搓眼睛。另外呢，还要注意眼部卫生，在沐浴和洗头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不要让水、洗发水、肥皂水流入到眼睛里。还有呢，就是饮食方面，术后的饮食应该清淡，戒烟戒酒，忌食过于辛辣刺激油腻生冷的食物，因为啊这类食物会导致眼睛的充血和感染。当大家的视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眼部组织修复到一定的程度，基本呢在术后一个月以后，大家呢就可以考虑应用除障痛脉整体疗法来解决眼病的根源的问题，以此来杜绝白内障的复发和反弹了。整体应用除障痛脉整体疗法能促进术后眼部的组织的修复、恢复和促进视力的提升。最重要的啊，就是解决眼病的根源，让白内障不再复发和反弹。
1: 相信听了胡老师的讲解，会有越来越多的眼病患者清晰地认识自己的病情，找到正确的治病方向，让遗憾不再发生。胡老师，都说自古唯一善治眼病，不过呢，因为新疆地处偏远，使得这个传承千年的西域治眼奇方啊，是没有大范围的传播开来，真的是可惜啊。
0: 所以现在呀，我才要尽我所能去推广维吾尔民族除障泽海府方，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因此受益。组成除障泽海府方的药材有七味：斯卡摩尼亚酯、西红花、诃子肉、乳香、核果藤、玫瑰花和芦荟。即便口口相传没有文字，也不会出错。这七味药材分别对应阴阳五行，即日月金木水火土。本身啊，西域药材的药力强大，在经过维吾尔民族医学独有的炮制工艺处理，能够发挥出强大的除障通脉作用，让包括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

0: 视网膜病变、视神经病变等各种眼病都能逐渐的得到逆转和解决。所以啊，我希望已经得到除障则海府方和除障通脉整体疗法的其他的内服外用产品的朋友，得到之后呢，一定要物尽其用，按时按量应用整体疗法。有任何疑问，及时和场外热线沟通，我们一定竭尽全力让大家重新拥有明亮的眼睛，良好的视力，让年轻人能回归工作岗位，让老年人重新拥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不再忧愁郁闷，不再拖累家人，重新走上正轨，回归光明之路，过上健康美好的生活。
1: 非常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通过今天的节目，胡老师为我们讲解了眼病治疗和预防的必要性，同时也告诉我们早期眼病和眼病手术之后的注意事项。那如果大家还有疑问呀，想要和胡老师一对一进行问诊和咨询，或者想要深入了解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可以拨打场外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精彩继续。
2: 有一个神奇美丽的地方，那里有广袤无垠的沃土，也有白玉般的冰封雪岭。在那里有一望无边绵延起伏的大漠流沙，也有天山雪水灌溉的绿洲田园。那里有大片原生态物产丰富土地，更有水草丰茂、美如碧玉的天然牧场。这美好的一切融合在一起，交织成一幅难描难画的西域璀璨锦绣。它就是大美新疆，它是耀眼的丝路明珠，它是令人向往的西域圣地。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3: 这片神奇大地上的维吾尔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他们创造了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维吾尔医学，特别是在眼病的用药、治疗、康复领域独树一帜。民族医学学者、资深眼病专家胡老师受邀做客直播间，为您解读维吾尔医学的奥秘。胡老师将为您解开西域医学的神秘面纱，帮助您远离各类眼病困扰，重新走上光明大道。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我叫李艳美，我服用除障则海府胶囊一个多周期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您好。
5: 哎，你好。
4: 胡老师，我是西域治眼奇方的受益者，我用西域治眼奇方和熊胆眼贴一个多周期了。
5: 嗯，
4: 我吧有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飞蚊症也挺严重，还有视神经萎缩，眼睛还经常吧闪那个亮光。
5: 哎呦，闪亮光啊，打闪这些啊，是色素层、神经层分离了，容易出现网脱的呀。
4: 啊，是的，是的，我左眼睛眼角边吧就闪那个亮光，特别是到晚上越黑的时候吧，就那个亮光蹭蹭亮，特别明显。
5: 哎呦，那非常危险呀。
4: 我也一直很担心呐，吃药吧也不管用。后来这不是听到你专治眼病都30多年了，而且你推广这个西域治眼奇方还是千年古方，很多人用了反馈都挺好，我也下定决心就买了这个药。这不现在闪那个亮光已经没有了，白内障看东西也变得清楚了。
5: 嗯，方法

0: 遣队，事半功倍啊。
1: 对对对，特别是那个飞蚊症，原来还挺重呢，眼前那个黑块就是挺大的，现在都变小了，颜色也变淡了。
0: 嗯，太好了啊，您记住啊，如果玻璃体混浊，飞蚊症不解决的话，您眼底还会闪亮光的。眼底闪亮光啊，是玻璃体液化了，液化以后呢，它后面的凝胶状态就变成了液态，牵拉我们的视网膜，牵拉严重的话就会导致网脱。但是啊，您前期啊，您就表现出这个闪亮光了，是吧？
1: 哦，你这么说那我明白了。
0: 所以啊，西医之眼奇方啊，让容易网脱的眼病朋友不闪亮光，帮大家提高视力，修复咱们的视神经，让视网膜呀长结实不脱落，这一点啊对整个眼药界是一个非常大的贡献。
1: 这个药太好了，挺神奇呀，胡老师。
0: 嗯，跟一般的药啊真是不一样啊，
1: 大不一样。我现在眼睛吧也清楚了，和没用药之前简直那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呀。
0: 嗯，是这样啊。视力提高的怎么样啊？
1: 你看我原来老花眼350，现在200了，原来650那个现在325了。老花镜我平时都不怎么戴了。
0: 嗯，眼睛度数都下来了，真是挺好的啊。
1: 还有呢，原来就是混浊的那个白眼珠，看东西那个颜色就不正常，现在瞅着都清亮了。
0: 嗯，颜色呢也正过来了，是吧？
1: 对对，幸亏我当时下定决心治了这一回。
0: 嗯，对啊。啊，您如果呢选一般的药的话呢就不好说了，是不是？药跟药啊绝对是有差别的。好药呢就是快、稳、准、狠，不好的药呢就是耽误时间、浪费金钱了。
1: 原来吧，大夫说我的眼睛治不了了，说玻璃体浑浊没有特效药，吃药也没用。
0: 嗯，但是啊，现在咱们不是好起来了吗？玻璃体浑浊啊，不是也小了吗？是不是？继续坚持啊，肯定呢会完全消失的。
1: 对，我现在有这个信心。
0: 实际上啊，有些人呢做学问没有做精啊，没有做透，只拿以前的经验来告诉大家，那会耽误事儿的。
1: 真的是像你说的，西医之眼秦方专治眼病，擅长治眼病，一点也不假。
0: 其实啊，选药之前啊，咱们要问一个问题，到底啊是治还是不治？不治呢会带来什么？要治的话，你想恢复到什么状态？是想大好还是小好？如果小好呢，我觉得啊这么多药啊很好选，不用太费劲儿。如果想大好，想最大限度的恢复到尽可能好的状态，那西医之眼奇方就是您最聪明的选择了。
1: 对对，事实吧也证明确实是这样啊。
0: 因为啊，西医之眼奇方啊，它是维吾尔族一脉相承绝不外传的千年秘药，它在组方配伍、炮制工艺、药理药效等很多方面都有着那些普通药片、口服液、汤药无法复制、不可比拟的优势，有新药证书和专利证书，专利号是 ZL20081016506.6。 嗯，这是一种荣誉，更是相关部门对传统维吾尔族医药、对除瘴泽海处方的认可。那么多药为什么不特批，是不是啊？
1: 就是就是，还是西医之眼奇方有奇效啊。
0: 对呀，国家特批啊西医之眼奇方是治疗眼病的专利药，还是因为啊它跟一般的药，甚至很多人宣扬怎么好怎么好的药相比，疗效还要好出好多倍呢。凡是用过的患者啊都在一块儿比较过。
1: 对对，你看我一个朋友他吃的药就不如这个效果好。
0: 后续呢继续周期治疗就行了，眼睛啊完全治好的那一天啊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
1: 那可太好了，您这么说我就更有信心了，谢谢您胡老师。
0: 别客气啊，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再见胡老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除瘴泽海处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于它里面的各种珍稀道地药材以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瘴通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部疾病，这无疑是我们眼病患者好的选择。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

0: 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1: 我叫孙树德，我用史上格海飞胶囊两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在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哎，胡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呀，我叫孙树德。
2: 你好。
1: 这样的，我准备了我们本地的特产，弄了一点干海参，我想给你寄过去表达我的感谢之情。
2: 哎呦，您的心意啊我领了，眼病患者啊都不容易，不拿患者的一针一线是我的原则。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就直接说吧，别客气啊。
1: 好的好的，那胡老师，是这样的，今天啊第一个我给你报喜，这是我的康复情况。第二个吧，是来给我弟弟啊咨询一下他的这个眼病。
2: 嗯，好的，那您先说说您的情况。
1: 好的好的。哎呀，我这个眼病可多了，有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还有啊这个角膜白斑，这都是糖尿病导致的眼病啊。以前吧也吃过药，点过那个眼药水，还贴过眼贴，也用过那个什么叫治疗仪的，全部都不管用，没见到什么效果。
2: 治疗不对症，白白费功夫呀。
1: 对呀、后来吧，我听说你讲那个唯一啊善治眼病啊，用的药材也都是那个珍贵稀有的药材，所以啊我就想试试。你看到现在咱们用了两个周期了，眼前的白雾它一点都没有了，那像那个小黑子也没有了，原来那个小黑子就是眼前那么一疼啊，感觉怎么擦都擦不干净，看东西变形的很厉害，走路都不敢安心的迈步，看地面总是那么空空洼洼的，总感觉迈一步就会摔倒似的。
2: 嗯，是啊，眼睛不好啊，干什么都受影响啊。
1: 对，不过哈，我现在看东西正常了，这个路也平了，看筷子也不是那么弯弯曲曲的了，吃饭吧也能准确的夹菜了，角膜白斑也下去了，原来我的视力啊可不好，也就是0.15的样子，现在通过两个周期的治疗，眼睛都达到0.5左右了。
2: 原来0.15的啊，现在是0.5，哎呦，提高了多少行啊？5行啊，对不对啊？
1: 对对，是是是。
2: 嗯，哎呀，您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者啊，也是一个实在的受益者。不光您啊，咱们无数的患者啊都可以做铁证。治眼病啊，还得从根本上去治疗。如果您用的药不能穿透三重血眼屏障，不能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不能除障通脉，恢复眼细胞的代谢功能，就不能从根源上治疗眼病。而除障则海府方啊，正好啊可以做到这三点。三人一桥心，黄土变成金。所以啊，用上西医治眼奇方的患者，眼病很快就能得到控制和扭转。您看，您通过两个周期的治疗，视力大幅提高到了 0.5 基本正常，这在过去啊是想都不敢想的，对吧？
1: 哎呀，那可不是啊。对啊，这些年哈、我没做到对，那个弯路走的太多了。可以这么说吧哈，我要是早遇到你啊这些眼病啊，那肯定早就好了。哎呀，我现在哈第一个心愿就是希望哈跟我一样用糖尿病眼病的病友们，能赶紧的用上咱们这个西医治眼奇方，把这个眼睛啊治好，它不受罪啊。
2: 作为眼病患者啊，是最能体会到眼病患者有多难了。我们都希望啊大家能够尽早的解脱出来，不用为了这个眼睛的问题发愁，不用再东奔西走的去治疗了。最关键啊，眼病患者最担心的是失明。失明以后呢，那造成的影响就太大了。那么西医治眼奇方啊，就是要实现咱们获得光明的愿望，让咱们梦想成真。您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啊，也是数以万计的服用西医治眼奇方的患者之一。您在没有用上西医治眼奇方以前呢，别人再怎么说唯医唯药好，您可能啊都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啊，您亲身体会到效果了。如果有人说啊西医治眼奇方哎不行，你肯定啊就不答应，是不是啊？
1: 那肯定的。
2: 您弟弟是什么眼病啊？
1: 啊，我弟弟吧，他主要是眼底动脉硬化，还有眼底出血，到现在吧有20多年的高血压了。
2: 哎呦，那眼底出血也是高血压引起的。
1: 对对对，反反复复的就打那个激光，最后啊这个玻璃体浑浊了，刚开始看东西从容， 运动小黑。

0: 子，我觉得看什么都开始模糊了，慢慢那个大黑洞就挡着了，看啥都不方便了，哎，打针也走不掉，打针了吃药都不行，现在这个视力哈，一个是0.2，一个是0.3。
1: 嗯，高血压眼病啊，也是发展比较快啊，致盲率较高的一种眼病。
0: 是啊，俺也害怕看不见，这不听说我这个眼病用西医治眼气方治好了，俺也想用用。哎呀，他说哈，要是现在有药，也就全价没活动，俺也决定用上。他说有钱没有好眼睛，你说那个药钱干什么？是不是？
1: 嗯、对呀、啊，方法不对，即使啊有钱也买不来好眼睛啊。但现在啊、嗯、确实没有药，很多患者啊也都在翘首以盼呢。您弟弟啊想用也只能你等着呢。不过啊，您可以让他呢先打他们当地的电话问一问，看他们能不能帮忙，想想办法，好吧？
0: 行行行，我这就啊让他打电话，那个当地的电话问问，希望我们当地吧那边看看能有办法让他早点开始治疗，是不是？
1: 嗯、
0: 别再受这个眼睛的折磨了。我也把我用这药的感受啊都跟他说了，让他心里有个底儿，也有够有信心。哎呀，他也说了啊，不管咋样都要试试，不能再这么拖着了，再拖下去真怕就看不见了。
1: 回头啊，如果想到办法拿到药了啊，让你兄弟啊亲自给我来个电话，我详细了解他的情况之后呢、
0: 啊、
1: 给他定一个治疗方案，这样呢康复的就更快了。
0: 哎呦，那太麻烦老师，太感谢你了。
1: 嗯，行，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嘞好嘞，再见胡老师。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治百病，只治眼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400-996-9819。
3: 有一个神奇美丽的地方，那里有广袤无垠的沃土，也有白玉般的冰峰雪岭。在那里有一望无边绵延起伏的大漠流沙，也有天山雪水灌溉的绿洲田园。那里有大片原生态物产丰富土地，更有水草丰茂、美如碧玉的天然牧场。这美好的一切融合在一起，交织成一幅难描难画的西域璀璨锦绣。它就是大美新疆，它是耀眼的丝路明珠，它是令人向往的西域圣地。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4: 这片神奇大地上的维吾尔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他们创造了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维吾尔医学，特别是在眼病的用药、治疗、康复领域独树一帜。民族医学学者、资深眼病专家胡老师受邀做客直播间，为您解读维吾尔医学的奥秘。胡老师将为您解开西域医学的神秘面纱，帮助您远离各类眼病困扰，重新走上光明大道。
2: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我叫李秀芳，服用这个除障泽海府方啊一个多周期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胡老师啊，我们全家都特别感谢您哈，您这个高超的医术还有这个无私的大爱精神呢，给我们这些眼病患者呀、啊、真的是带来了光明啊。
1: 嗯，您不用客气啊，这是我的职责所在呀、啊。在我心里啊，我一直啊把大家当作亲人，亲人之间啊是不需要客气的。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尽管说。
5: 嗯，胡老师哈、啊，我是秦皇岛的，
1: 啊、
5: 我这年呢74岁了。
1: 嗯，
5: 糖尿病啊，这都有40年了，反正一直也没怎么就是正规的呀，好好的当回事那么治过。
1: 嗯，
5: 但是2018年呢，我就开始这个眼

0: 睛啊，逐渐逐渐就有并发症了。
1: 嗯，
0: 哎，七月份的时候住了一次院，检查呢发现说眼底是黑的。
1: 嗯，是不是眼底出血了呀？
0: 对呀，对呀，当时家里要来客人嘛，我一大早啊就出去买菜，回来又收拾家又忙活着做饭，可能是累着了。再加上我本身血压吧的高啊，血压高这也有20多年了，全身血管啊，哎，人家大夫一查就都有硬化，所以呢突然眼底这就出血了啊。我烦的是啥呢，就从那次出血以后啊，哎呦，三天两头就出血呀，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眼前就突然一片红了。
1: 嗯，
0: 整天真的是活得提心吊胆。
1: 哎呀，关键是糖尿病啊，我一直讲啊，糖尿病病人一旦并发眼病，发展的速度会很快，也很严重的。因为我们血液当中的糖毒，也就是维吾尔族医学常说的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当这些垃圾毒素游走在我们眼部的末梢微血管的时候，流速会很慢，会堵塞血管，会腐蚀血管壁的，就容易发生眼底出血。
0: 嗯，你说我也不懂啊，出现这个问题到了医院治疗以后啊，还得做的手术，打的硅油，过了有3个月以后吧，又打的气体，但是到现在眼睛也不好，这个右眼只有个就看个手影。
1: 嗯，
0: 左眼手术以后呢，也是剩的视力还剩0.25，我觉着现在连0.25也到不了啊。
1: 嗯，
0: 哎，用这个西域治眼奇方以后啊，眼底2块出血已经少了1块，现在
1: 哦，好，
0: 只剩下1块了。原来那黑影一圈一圈的呀，现在呢，消失的差不多了，但是还有雾气呢。
1: 嗯，您用了多长时间了？
0: 我用了1个周期多1个月了。
1: 嗯，时间不长啊，慢慢来。首先呢，您这个2块黑影在消失，说明啊，过去的眼底出血没有吸收的出血点在逐步的吸收，非常好啊。哎，您做激光一共做了几次呀？
0: 我做了6回呢。
1: 哎呦，6次啊，出现过网脱吗？
0: 有啊，1年多以前吧，就买了几根排骨，在家呢拿刀，我是收拾收拾做饭呢，突然一下子我就看不见了，孩子赶紧的就把我送医院去了，一检查大夫说网脱了，给做的复位手术。从那以后啊，我都不怎么治了，我就心想放弃了，要不是哎呀关注到了您的广播，我就觉得我就这样了。
1: 我可以理解啊，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反复治但是始终不见视力有改善，就心灰意冷了。其实啊，不想治说的都是一时的气话啊，一旦啊你不治了，你眼前一片漆黑的时候，那才是你真正痛苦的开始，一定要在有光感的时候不要放弃。我反复说啊，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怎么治疗，一个呢是血管硬化变脆了，这个是非常好治，另外呢就是血管异常增生，长出了很多不同的小血管，它们有一根破裂出血都不行，一个呢内清眼毒，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让眼部的血管畅通，再一个呢让血管啊柔韧度通畅性恢复起来，让血管异常增生恢复正常，这个呢就得靠除障泽海复方中的斯卡摩尼亚酯，它可以长期保持 DNA 修复酶的活性，直接抵达眼睛，对受损和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多余的血管退出去以后呢，你让他的出血啊都不会出了，这就是科学总结出来的经验。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听不懂，结果呢把自己啊就耽误了。好在呢你已经用上了西域治眼奇方了，现在呢黑影已经消失了，哎，这就是最好的收获呀。
0: 是，视力比以前也强多了，但是还是不太清楚，看东西呀、啊、有点像星星似的，一长道、有的时候啊余光还出现个5颜6色的那个样，有的时候眼睛啊还打闪，有黑点儿。孩子们总说呀去医院看看，我不去，我说有胡老师的药吃的呀，比去医院强多了。
1: 嗯，我跟您讲啊，当您出现5颜6色的光点的时候，这说明啊我们打通了干眼通道，再给眼内输送 DNA 修复酶，这个修复酶是干什么的呢，它可以激活修复眼内过去严重的眼部形成的休眠视细胞， 噬细胞啊，在被激活的时候是有反应的，有生物放电的现象，就会出现五颜六色，这是好现象。您现在用药是怎么用的呀？
0: 我是早晚各四粒，都是吃完饭以后用。
1: 药量呢不用变，现在恢复得很好。就照这样的药量吃就可以了。后续呢，记住啊，一定要按照周期用药，中间呢不要停。目前手里还有多少药啊？
0: 目前还有两盒，不过这个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视力眼贴也快用完了。我等什么时候有活动了，我想再多买点。遇到这个对症的好药了不容易啊，我肯定会坚持用啊。
1: 嗯，对啊，疗效呢就是硬道理啊。您看您这一个多周期，第一，过去的眼前的黑影已经有很多消失了。第二呢，已经补充 DNA 修复酶之后，细胞被激活修复，出现了生物放电现象了，这样的后期会越来越好的。
0: 嗯，都是您的功劳啊，谢谢胡老师。
1: 我们也期待您更好的消息啊，再见。
0: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治眼奇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3: 胡老师。哎，胡老师。
4: 你好
3: 胡老师啊。我呀是从内心里感谢你呀、你不光是说话负责任，还平易近人，主要是你推广的这个西域治眼奇方，跟我以前用的那个药完全的不一样。我用了一个多月了吧，哎呀，做梦我都没想到效果会这么好啊！
1: 有比较啊，才有区别呀、这就是西域治眼奇方的真功实效。您当时是怎么知道咱们这个疗法的呀？
3: 说起这个呀，还真是特别的缘分。我在一次老年团队活动中碰到了一个我的高中同学，他说呀，他以前也是糖尿病眼病，眼底出血呀，有这个视网膜的浅脱离，都是说，
1: 就是说视网膜药效还没掉呢，是吧？
3: 对，绝烫也不好，医院也没法处理，都让他在家躺着，不让乱动。也说他这个视网膜掉下来，后来吧。我同学都是用了你推广的这个西域治眼奇方治好了。他原来上厕所都要人扶，现在生活能自理了。这都停药一年多了啊，一直都挺好的。
1: 太好了啊，眼睛光明新生，就像重新活了一回一样啊。
3: 对。
1: 这就是维吾尔族医药和中西医的不同。维药的治疗方法剑走偏锋，以除胀通脉为核心，集中最优势的药力直击眼病根源，彻底的清除异常的胆液质和黑胆质，所以啊，总是带给大家意想不到的惊喜效果。我从医40多年，我用维药治疗眼病也快40年了。其他病啊找我看看，我估计是无能为力，但我是专业的眼科医生，眼病可以随时找我。
3: 胡老师，找你看病不容易呀、我有幸今天能跟你通上话，我就说说我的情况。我是糖尿病眼病，有白内障、眼底出血、黄斑变性，右眼吧、还往驼过。当时我这个右眼的视力不到0.1呀、已经不上视力表了，左眼是0.2。那会儿看啥都看不清楚，在屋里都磕磕碰碰的，一天到晚的发愁，就担心这个眼瞎了。最头疼的呀是这个药没少用，一直还没治好，根本都看不到希望啊。
1: 是啊，用药不对路白白费功夫啊。要想康复眼病呢是有诀窍的，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在中西药啊这个药物当中呢，没有一种药物能够同时打通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的，也没有一种药啊能彻底的清除异常的黑胆质和胆液质。所以啊，您虽然一直在治疗，却始终呢无法根治。很多眼病患者啊都是这样，走了弯路，花了冤枉钱。您用西域治眼奇方有多久了呀？
3: 我用了2个月零20天吧。就这80天的时间呢，这眼睛是一天一个样，一天比一天好了。 现在这个眼前的白雾少了一大半了，眼底也不出血了，原来的淤血斑块。

0: 二也小三了，眼前也不打闪了，再也不担心网活了，现在视力也提高了，右眼可以看到视力表的第一行了，左眼视力也从0.2提高到0.3了。
1: 嗯，两只眼睛都有提高，非常的好啊。
0: 是，看东西清楚了很多呀，没想到这短短的80天的时间，各方面都见到效果了。哎呀，我感觉啊，这钱花的太值了。这次啊，我彻底放下包袱了，我心里有盼头了。
1: 嗯，在治疗的过程中啊，能放下包袱，能充满希望，那咱们后续的康复速度就会更快了。西医治眼七方，各个击破，一种药康复多种眼病。我们都知道糖尿病会引起代谢紊乱，会造成黑胆值和胆液值出现异常，营养供应不上，眼毒淤积，干眼通道不通，所以啊，糖尿病眼病发展非常的快。而且什么眼病啊都会出现啊。那么既然从这个地方出现了，我们呢就从源头解决问题。除上泽海普方里面，斯卡摩尼亚酯是为药流传千年的治疗眼睛的专用药材，能够内除眼障，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最后呢补充营养。通过斯卡摩尼亚酯和西红花里面的 DNA 修复酶直接到达眼部病变的细胞去进行靶向修复，眼睛气血充盈了，看东西啊就不再变形，也不打闪了，就不用担心网脱了，视力呢自然而然的呢就得到提高。您对现在的治疗效果满意不满意呀？
0: 哎呀，满意呀，非常的满意呀，这个钱没白花呀。
1: 很好啊，对于眼病患者来讲，钱花在了刀刃上了，不用再东奔西走花冤枉钱走冤枉路了。为什么大家呢都来选择西域治眼奇方？就是因为它的疗效，它是唯药治疗眼病的旷世奇方，是目前啊眼病治疗领域最先进最有效的治疗方法。
0: 哎，确实是啊，真的是花小钱治大病啊，以前几乎所有的费用都浪费在治眼病上了，现在好了，找对方了。傅老师啊，我想多买一点可不可以呀？
1: 眼病患者的内心的恐惧啊，不得眼病的人是不清楚的，是体会不到的。
0: 对，
1: 西域治眼奇方确实帮助无数人解决了燃眉之急。您想多买点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咱们整个方子的药材啊几乎都是进口药，一直呢都是很紧缺，一药难求。我建议您啊联系工作人员吧，提前报名吧，好不好？
0: 好好好，那我就先报名啊，谢谢胡老师。
1: 嗯，不客气，期待您彻底康复的好消息啊，再见。
0: 哎，再见胡老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3: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4: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到底药材斯卡摩尼亚酯、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3: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 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